0: 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温山群岛内的，把我们一个门户堵死了，来往也不行了。
1: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垃圾尾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0: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主张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
1: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1: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垃圾尾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3: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 英雄是打出来的。

0: 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1: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0: 那个艇长一手操舵，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1: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1: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导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3: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1: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

0: 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刻进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杆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杆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杆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杆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杆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1: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务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点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啊，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好，然后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1: 慢慢的就是一次。

0: 推出我们的宁海县，消失在我们这个观察范围内。
1: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好，加油！
3: 向右转，向左看齐，向前看，小心！刘一凡，彭一平。刘达勇
4: 到，
3: 欢迎老班长回家。
1: 重新回到单干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
0: 在这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这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1: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单干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单干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单干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单干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5: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1: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单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5: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是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1: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

深夜抢救，刘青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青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00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青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青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青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

0: 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8:30。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是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而它们的家园之一就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那里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素有动物王国、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称。近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逆势增长，由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400头左右。热带雨林深处的欣欣向荣，折射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向全世界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地球上现存象类共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亚洲象。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栖息在非洲大陆，耳朵呈三角形，而亚洲象则分布在亚洲的13个国家，它们的耳朵近似四边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既熟悉又亲切的动物。距今约6000万年前，地球上就演化出现象类，目前已发现的象化石有百余种，它们曾在地球上繁盛一时。这件文物出土于湖南省醴陵市，是商代中晚期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盛酒礼器，名为铜象尊。商朝人用高超的铸造工艺留下了三

0: 千多年前亚洲象的形象。
1: 过去大象曾经在中国分布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用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器皿都会有大象的形象出现，所以大象曾经是跟人的这种关系很密切，而且呢事实上它甚至可以说都是在曾经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0: 喜象这种题材在宋代绘画中就已十分常见，到了明清时期，喜象已成为当时夏日里的一道风景。
2: 实际上喜象就是给大象洗澡，给大象洗澡的过程里边，老百姓还能觉得沾到了这个吉祥喜庆的这些意义气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0: 这种流传千年的象文化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情节。成年亚洲象的体重可达4-5吨，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庞大的陆生动物，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数千年前，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大部分地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象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
2: 在过去3000年的历史里边，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区域里边，亚洲又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个区域啊，那由于这是人类活动的日益增加，那么大象的适宜栖地在锐减。
0: 受气候环境变迁、区域人口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持续收缩，种群数量也随之不断下降。步入近代后，由于缺少调查记录，国际上曾一度认为中国已经没有野生亚洲象。转机出现在1958年，这是寿振煌先生1958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名为《云南西双版纳鸟兽新纪录》。文中写道，1957年11月，云南生物综合考察队在勐醒获得一个臼齿，1958年8月，我们在小勐养又蒙当地猎户赠送一个幼象的臼齿。这两个臼齿不仅证实云南热带雨林中多少年来确有野象，还建立了亚洲象在中国兽类的新纪录。
1: 当年是寿振煌先生啊，他是派他那个学生彭洪寿最早去这个云南去调查，这个地方还有大象的话，至少让西方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来证明中国还有亚洲象的生存，还有亚洲象的分布，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填补一个空白。
0: 中国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地。1958年，西双版纳建立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目的，野生亚洲象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保护一个物种，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大象它的存在起到了一个维持一个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作用。而大象走过的一些区域，它吃的一些食物，那它对这热带生态系统的这种改造哈、对动植物群落都是有帮助的。
0: 1988年11月，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年，亚洲象就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亚洲象种群筑起法律层面的生存屏障，这是中国系统性推进旗舰物种保护的重要一步。1996年7月的一天，正值盛夏。云南省思茅地区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籁俱寂，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正在酣睡，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一头巨大的怪物将

0: 户村民的房子先塌，受到惊吓的村民们纷纷到山上躲避。
1: 都停电了，包括当时农民认为是这种什么怪物，反正就是都不知道是啥，到后面才知道那个是啥。我们就一个是找人去安置那些农户，要是做工作不要急，这个是大象啊，不是什么怪物。
0: 原来那头先塌房屋的怪物是一头落单的成年公象，他在游荡途中闯入了村寨。
2: 那家的房顶是这样，他是那个房子在那，他外边一个坎，他刚好在厨房那个地方，在厨房那个地方呢，他闻着盐味以后，他的鼻子就把那个房子就削了一个角，削了一个角就下去去捞盐。他进村他主要是找盐，大都是在厨房里边破坏掉的厨房，让盐罐子弄走了。
0: 盐是野生亚洲象维持生存的必需养分，却也成了他们闯入村寨的直接动因。对于野象造成的损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群众宣讲赔偿政策。
3: 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那以后呢大家不要喝它。那么是如果是警察的专家，国家负责赔偿损失。
0: 当地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非但不责怪大象，反而对他生出了几分亲近之意。
2: 当时那个人很多啊，从各地开着车啊，他们骑着摩托车啊，骑着自行车，赶着马车就到那个地方围观。当时老百姓就老毒牙，老毒牙啊，毒牙象。
0: 然而这份亲近暗藏危险。当地政府派出了工作队密切观察其动向，并想方设法引导野象离开人群密集区。很快工作人员就摸清了他的喜好，这原来还是一头酒鬼象。
1: 找了几个民兵，14-15个，有的挑酒，有的挑包谷，拿那个包谷啊，就是拿到酒桶里面进一些，他一闻进酒味又到那过去了。我们完全用包谷酒和包谷把那引啊引到尽量把那淋上上去，不要它下来，然后就一直喂一直喂一直喂。
0: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避免给民众造成人身伤害，当地政府报请林业部门批准后，决定活捕这头野象。由于成年亚洲象重达数吨，清醒状态下转移极易引发失控伤人事故，工作人员尝试了很多办法。
2: 那么怎么办呢？想土办法，100颗安定放在饭团里边，他吃了，吃了啥事也没有。第二次就放了200颗安定，投喂给他，他不吃了，他把那个饭团子到楼上就哗就丢掉了。
0: 喂食不行，工作人员想到了麻醉。然而想要麻醉一头野生亚洲象并非易事，
4: 在麻醉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事情。那野生动物毕竟是野生动物哈，那亚洲象虽然很温顺，但是你麻醉的过程中如果它受到惊吓，那可能往往会去攻击人啊，那么有可能还会比如说它这个四处的奔跑，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伤亡事件啊等等。
0: 捕象队经过反复研判，终于等到了最佳时机，麻醉针精准射出，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 第一次打的时候，那个针打进去后，他用那个鼻子一后就把我针拔掉了，拔掉以后他又迅伤跑。
0: 第一次麻醉失败后，受惊的野象向山上跑去，捕象队一路跟随，直到野象进入到一户农家院落中，随后捕象队设法将野象引至院外。机不可失，射手立刻爬上农户的房顶，扣动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中弹的野象瞬间被激怒，跑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停了下。

0: 他跑出来以后就站在那不倒，怎么都不倒，人又不敢上去，这个又打了一枪，打了两枪，他一直淌口水，哗哗一直淌口水，何尚香没反应，用这个链子把他脚拴起来，四只脚拴起来，你大家一用脚砰砰一下就倒了，倒的时候还叫了一声。
1: 用铁链控制住野象后，捕象队这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为他注射了复苏针。
0: 最后是前面二十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后边二十个人拉铁链子拉着，就从山上一点一点一点从村子边一点挪到公路边上去。
1: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捕象队将野象运到了西双版纳野象谷，人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中波。中波是中国第一头通过麻醉方式被成功捕捉的野生亚洲象。
2: 以前如果说有遇到进入村子的大象，那只能进行驱赶或者是保持实时的监测，所以说成功的麻醉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大型兽类的这种野外麻醉的一个空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不伤象并且保障人的安全性情况下麻醉了之后进行转移安置。
1: 对亚洲象最直观的保护就是对个体生命的直接救助。2005年6月，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成立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负责监测野生亚洲象的动向，当象群遭遇特殊情况时，他们就会搭一把手。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群野生亚洲象进入到了亚洲象观测保护小组的视野。这本是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常见的一道风景，但这一次工作人员却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3: 踢踏踢踏都会响吗？就像牛铃铛一样，我们说哎，怎么会有这个牛铃铛响呢？后面我们爬在树上去观测大象，方便观测大象。后面是有一头小象跟在后面，哎，我们说不对嘛，这头这样狗怎么会跟在后面呢？
1: 亚洲象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通常情况下年幼的小象是整个象群的重点保护对象，在象群行进时会被护在队伍中间，小象落后本身就十分蹊跷。经过仔细观察后，工作人员发现这头小象不幸踩中了一个铁夹，
4: 夹住它的铁夹是一个抱夹。这个抱夹是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它在运动当中它不会自然的脱落，除非你它受伤的部位也是整个腿全部断裂开，它才会掉落。
1: 受伤的小象拼命摇晃腿部，却始终无法摆脱束缚，重伤让它步履蹒跚，也因此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
5: 它有那么长的一个伤口，全是阴气，它脖骨化相当严重，它的骨头都那么大，晚上酸的，看了很害怕。
1: 高温与潮湿正加速着伤口的溃烂与感染，小象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铁夹与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救助这个小生命迫在眉睫，相关部门迅速组成81人的营救小组，追踪野象群，寻找机会实施抢救。
6: 这个救助组呢分为好几个小组，警戒组负责野象警戒，然后搬运组、捆绑组、医疗组、后勤组、观察组。
1: 经过观察，工作人员判断受伤的小象大约3岁，
6: 当时考虑的是就地救助，就是麻醉打翻以后趁它昏迷的过程中给它清创救助伤口。
1: 很快营救小组就发现清理伤口远比想象中艰难，亚洲象拐胎22个月通

0: 只生一个崽，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靠近小象很容易激怒母象，
1: 救护人根本就进不了这个象群。那个时候真正考虑使用麻醉的话，那也不现实。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小象麻醉了，那突然这个象群围起来，我们没办法靠近的同时，他永远醒不来了。
2: 丈夫，开动。
0: 经过商定，营救小组调整了救助方案，决定将小象麻醉后立刻驱赶象群，然后再对小象实施救助。
3: 这个小象它已经麻醉，已经进入一个就是一个熟睡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已经躺在地上，但是当下还一直用鼻子啊来拖它的尾巴呢，这样来抽它，就是希望它赶快站起来走，就是一直在护着它。
0: 营救小组随即向象群发射了催泪弹、爆震弹。受到惊吓的象群只能离开，但是大家都明白，这种离开只是暂时的，象群随时都可能去而复返，对营救小组成员展开攻击。救护人员迅速取下铁架，进行伤口临时紧急处理。
3: 需要个很长的时间进行一个治疗和护理，这个小象才会可能康复。你否则的话，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比如说它感染败血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小象是必死的。
2: 给我做硬倒那个。
0: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转移小象时，愤怒的象群突然返回。为了安全，全体人员必须马上撤离。然而密林之中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别无选择，这头重达800多千克的小象只能靠人力一步一步抬出密林。
4: 其实这个过程就非常锐气了，7-8百公斤，边抬边走，没有路嘛，前面有民警和信护员用刀砍出的人工的通道，背后是野象在追击吗？
0: 眼看象群不断逼近，民警小心警戒，极力避免激怒象群引发冲突，全力守护救援队伍的安全。
4: 当时最凶猛的一两头公象，有9头象，有6头朝着冲到我们的民警，已经拼命的在击掌叫，枪催泪弹啊，砰砰砰的不断打，把象的弓过来一点打出去，效果最好是催泪弹打过去以后呢，那个4不留步才把野象赶走，然后过段时间它又过来，啊，非常危险。最近时候离这个小象才有5米。
0: 营救人员齐心协力转移小象，他们抬着800多千克的小象，在密林中争分夺秒，艰难挪移。在这场惊险的人象拉锯对峙中，救援团队顶住重重凶险，赶在象群合围之前，成功将受伤小象转移出密林。然而将小象运出森林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3: 第一次救助他肯定是在麻醉的状态下，就我们要给他输液治疗，局部的输液，打破伤风之类都非常的方便。但是第二天麻醉药醒过来以后，你要再给他靠近治疗，他就会非常的不配合。
0: 苏醒后的小象对人类充满了警惕与抗拒，如何安全地给他打针喂药，当时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人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3: 当时就找来这个高压的喷雾器，就是保持一个很长距离几米外就可以把一些相应的消毒的药水给喷洒到它的伤口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会把这些相应的药品藏在水果里面。当时小象真的很聪明，它吃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它的嗅觉特别的灵敏，它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果里面有药，它就不会再主动的吃这个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小孩打交道是一样的，我们会不断的更换水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用的是香蕉，可能明天我们会用的是菠萝，到了后天赶快就更换成苹果之类的。
0: 在日复一日的耐心周旋里，工作人员用细致的照顾

0: 掉一点点消解着小象的防备。半年后，小象的伤口基本愈合，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然然，希望他被救治后能恢复健康，重返大自然。
1: 这个就是然然小时候被压伤的部位了，基本是长差不多了，但是走太陡的坡肯定是还会拉裂的，因为他伤口太深了。
0: 救助然然在中国亚洲象救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亚洲象的救助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如今然然快乐地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19年，然然诞下女儿景景，景景成为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建成，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救助和繁育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截至2024年12月，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收容、救护、救助野生亚洲象25头。从一头象的绝处逢生，到一个种群的逆势增长；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到一整套科学完整的保护体系，西双版纳雨林深处的这份欣欣向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彼此托举，也是中国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写下的温暖注脚。中国对亚洲象的守护早已超越对单一生命的救助，这份扎根雨林的实践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本。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

0: 02-835-0888， 恒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9: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明玉。接下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多地推进中考改革，普高愿读禁读是趋势吗？最近来自海南的家长彭丽收到了孩子带回来的一份确认书，孩子所在的学校将从9年一贯制改为12年一贯制。在彭丽看来，对于幼儿园就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个好消息。12年一贯制意味着从小学开始一路上到高中，学段壁垒被打破，学生无需经历传统的小升初或中考等升学环节，中考的选拔功能要消失吗？近几年多地开始探索12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例如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湖南娄底市2所学校将启动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试点，2025年浙江省嵊泗县淡化中考选拔功能，建立县域内全员直升高中机制，推行普高愿读禁读。此外，上海、吉林以及四川成都、内蒙古新安盟等多地部分学校都启动或将开展贯通式培养试点。这一动向又被外界解读为取消中考，尽管上海市教委和成都市教育局都辟谣并非取消中考，但很多人认为中考的功能或将发生变化。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认为，中考改革是必然的，在适龄人口过丰后

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考原有的选拔与分流两大功能都将逐渐减弱乃至丧失。换句话说，中考的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全面更新，由选拔和分流转向引导小学和初中学校转变应试教育办学模式，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现行中考来源于初中毕业考与高中升学考的两考合一，随着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单纯的升学价值已经降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高中作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不应分三六九等。过去一些高中利用中考选拔尖子生，这种掐尖和选拔的功能也应逐步取消。在他看来，中考的价值需要从筛选学生向发现和促进学生成长转向。改革如何守住公平的底线？中考改革也是国家层面的大趋势。今年二月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六月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都提到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此外，还提到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淡化升学竞争等。今年以来，多地推出中考改革新方案，除了贯通式培养试点外，还包括减少中考计分科目、降低考试难度、取消普职比例限制、增加普通高中学位等。各地中考改革方案不尽相同，也引发一些担忧。有人担心，在教育资源尚不均衡的情况下，改革方案不同可能会带来教育不公问题。也有人认为，没有了升学压力，高中的教育质量会受到影响。对此，楚昭辉表示，推动实现教育均衡发展，这正是中考改革的大前提。在此前提下，多地推进贯通式培养试点等举措只是阶段性的措施，用来缓解升学压力。实际上，很多人的成长发展并不是贯通的，需要根据个体的成长需要来选择。如果贯通式培养执行不当，也可能成为某一部分学校留住优秀学生的手段。如果这样，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度。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爽也曾表示，政策红利是惠及所有学生，而非指向名校或牛娃。相关政策的出台绝非为少数学生提供免中考直通车，而是为了最终推进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展，激发学生潜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制度创新。中考改革不只是改考试，在一段时间内，高中仍存在优质和一般、普高与职高之分。在这种情况下，中考似乎还是要选拔，还是要引导分流。别敦荣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基础教育的复杂性，也说明了中考改革的艰巨性和持久性。他认为，中考改革不是单纯的考试方向改革，不是改革考试科目、计分方式和录取方式的问题，而是一种教育与考试制度的系统性重构问题。普高院读禁读、12年一贯制培养等基础教育制度改革，为中考改革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但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普高包括小学和初中的均衡化优质发展，是中考改革的最重要的基础。普高和职高融合发展，让每一位青少年都接受共同的基础文化科学知识，让每一位青少年都掌握基本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劳动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的未来方向。也就是说，中考改革不是让所有人都走同一条路。有些地方把职业高中撤销，要求绝大多数学生进普通高中，这种做法表面上迎合了部分家长的升学需求，实际上却可能违背人的成长规律和多样化发展的需求。楚昭辉认为，不能盲目追求普通高中录取率，而是要给不同禀赋的学生提供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比如今年北京多所中职校就受到很多考生的欢迎。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在高中普及化时代，发展中职教育的思维也应调整，不是采取单设职业学校的方式，而是把

业教育融入到普通高中，建设融普高课程与技职课程于一体的综合高中，引导教学回归育人本质，关键在于为不同的人才提供差异化、平等化的成长机会。如楚兆辉所说，要深刻理解评价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成长，而非选拔锻造，并采用多元标准评价与多方参与的评价方式，如此才算是校准了中考改革的方向。教育部全力推动教师减负工作落地见效，走深走实。轻点鼠标，简单操作，仅需十分钟，一份汇集学生荣誉证书、学籍信息的统计表格便可自动生成。山东省威海市望海园中学语文教师唐晨感慨，以往手工整理需要花费2小时，现在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更好地深耕教学，陪伴学生，让数据多跑腿，教师少跑腿，社会事务进校园有了白名单，严禁以打卡留痕、填报总结等方式验收活动。近年来，教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有关精神，将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分类治理、标本兼治，各地积极探索、主动作为，一场旨在把时间还给教师、让教育回归本质的减负行动正在全国扎实推进。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同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8项整治措施，明确省级白名单总量一般控制在10项以内，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等，推进教师减负工作规范化、长效化。顶层设计下，各地纷纷拿出实招、硬招。江苏省深入研究各项活动与教育教学的关联度，与学生年龄阶段和认知水平的适合程度，科学压减进校园的社会事务。四川省建设应用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平台，有效避免重复选派教师培训，统筹规范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情况。云南省将教师减负情况纳入每年春季、秋季学期督导内容，每学期开展一次综合督导，从制度设计到执行落地，从审批把关到过程监管，一招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减负工作网络逐渐形成。重庆万盛经开区南童小学教师张春梅最直观的感受是，手机里要求打卡的应用程序少了5个，学校每周的会议合并成了2次短会，那些与教学无关的巡山、巡河、防火值守任务通知再也没有出现过。以往学校一学期要迎接安全、教学、德育、后勤等7、8波检查，每次都要准备不同的台账、展板和汇编材料，现在是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并对督导事项当场反馈。让教师安心扎根3尺讲台，减负举措体现在方方面面。健全白名单制度，海南省按照凡进必审、总量不变、动态调整的原则，每年更新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加大对典型问题查处和曝光力度，坚决遏制无关事务进校园，杜绝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甘肃省督促各地及时清理为搞数字政绩而要求学校和教师下载注册手机 APP 的行为，禁止利用手机 APP 进行网络打卡、涨粉、评比、答题、投票等活动，让教师不再手机响不停，时刻盯着群。健全教师课后服务保障机制，四川省鼓励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探索时间银行等弹性工作模式，不得将课后服务情况与教师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硬性挂钩，维护教师合法权益。从案牍劳形到轻装育人，从表格围城到数据跑腿，一系列举措理清了权责。

的边界，传递出让教师回归教育者角色的清晰信号。减负更要提质，在做好减法的同时，更在加法上持续发力。近年来，教育部上线中国教师小程序，建成并持续升级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成果，会同多部门加强乡村教师住房保障，各地围绕医疗、交通、消费、旅游等陆续推出各项尊师惠师政策，为教师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真真切切的便利。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实施。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林草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围绕促进青年成长成才，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通知强调，要锚定国家战略部署，聚焦基层发展，精准招募，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通知明确，要强化培养使用，深化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建强师资队伍，创新培训方式，提升培训针对性、时效性，强化专业能力知识更新，选拔三支一扶人员参加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农技推广人才等行业人才培训项目，发挥行业部门和基层单位作用，推荐参与基层重点工作，择优纳入相关后备人才队伍。通知明确，要优化管理服务，按规定落实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政策，严格日常管理，强化关心关爱，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定期开展走访慰问，打造拴心留人干事环境。通知还强调，要拓宽留用渠道，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支持政策，适当增加艰苦边远地区专项招聘岗位数量，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吸纳聘用，支持学习深造，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加强跟踪培养，在人才引进、选拔、培养、使用等方面加大支持，长期扎根基层且做出重要贡献人员可破格申报职称。从小事抓起，防范未成年人行为偏差。孩子平时很老实，不知道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案例中，经常可以看到家长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梳理一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其实早有预兆，如沉迷网络、攀比消费、校园冲突、情绪失控，这些看似并不严重的小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和引导，就可能一步步发展成严重的行为偏差。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的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正力图从源头上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提出了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等12项工作着力点。同时，四部门共同打造的法护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校教育课堂正式上线，通过法官课堂、微视频、互动问答等方式开展常态化法治教育，以法润心，以法促教。
未成年人的保护不能总是在问题发生之后补救，更重要的是

教育引导工作做在前面，坚持法治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循序渐进增强未成年人的规则意识，将一些行为偏差消除于萌芽状态。首先要看到不少未成年人行为偏差背后都存在家庭教育问题。在很多家长的认知中，未成年人出现违法失范的行为往往是孩子自身的问题，但从一些司法案例来看，未成年身上的很多问题常常都能够从他们的家庭中找到原因。家庭教育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孩子的关心、理解、陪伴不足。有些家长习惯用物质补偿代替情感的陪伴，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就尽量满足各种消费需求。一些家长则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抓孩子的成绩上，除了学习，很少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和交往情况。长期缺乏陪伴的孩子容易到网络和同伴群体中寻找认同感，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中的孩子则可能变得敏感压抑，遇到困难缺乏正确的情绪调节方式。有时孩子出现叛逆、冲动甚至攻击行为，但深层问题大多是缺少家庭的理解和关心。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来看，如何依法高效地开展家庭教育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教育命题。家庭教育不能只关注孩子吃得如何、考没考高分，也要关注他们在想什么、与谁交往、遇到了什么困惑。很多问题如果能在家庭中得到及时发现和疏导，就不会一步一步地恶化下去。其次，要从树立规则意识入手，帮助学生树立法治观念。近年来，各地中小学越来越重视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但客观地说，一些学校的相关工作依然存在形式化倾向和改进的空间。有的学生能够说出不少法律知识，却不知道给同学起侮辱性的绰号，长期孤立同学，也属于校园欺凌。有的学生知道打架违法，却把替朋友撑场面当成讲义气。还有一些学生面对网络诈骗、网络诱导，缺乏基本的辨别能力。从教育和司法实践看来，很多学生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规则，而是没有意识到规则存在的真正意义，以及规则与他们现实生活的关系，因而并没有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指南。这样的学生真正遇到事情就容易跟着情绪走，把规则抛到一边。这充分说明法治教育如果停留于知识层面，效果往往未必能得偿所愿。曾有一个人问一位诺贝尔获奖者您在哪所学校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他回答，在幼儿园，我学到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做错事情要道歉。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把规则内化于心的力量。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做事情很容易冲动，更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场情景模拟，有的时候可能比反复说教更容易入脑入心。正因如此，四部门打造的护法未来青少年法治与家庭教育课堂非常值得关注。法官讲案例，短视频讲规则，互动问答讲边界，把法律知识放到现实场景中，更容易让孩子理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及为什么不能做。该平台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在互动中将规则意识、法治观念浸润青少年的心田，成为他们日常的行为准则。同时，健康成长要更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很多行为问题往往伴随着情绪的问题，如果学生长期焦虑、压抑、缺乏安全感，仅靠纪律约束很难真正解决问题。引导学生学会与他人相处，学会管理情绪，学会面对挫折，同样是很重要的成长课程。再次，要引导未成年人科学文明用网，网络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教育绕不开的重要场景。今天的青少年几乎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获取信息、交友、娱乐乃至表达情绪，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网络来完成的。然而网络带给他们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在一些未成年人的案件当中

中网络因素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有的孩子沉迷短视频和网络游戏，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有的受到不良内容影响，把网络上的极端行为当成个性表达；还有一些孩子因为网络冲突升级，最终发展成

0: 有些孩子则是在网络中寻找成就感和归属感，因为在现实当中根本找不到自己特长施展的领域。因此，解决网络问题不能只靠简单禁止，而是要帮助孩子建立更加丰富健康的现实生活。指南专门提出要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这一倡议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面对数字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挑战，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依法管网治网，压实平台责任，营造清朗网络生态。家庭和学校也需要学习新的教育方法，帮助孩子提升数字素养、甄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后，要让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真正形成育人合力。未成年人的成长仅靠某一个主体很难完成全部的教育任务。从一些案例来看，很多问题在早期其实都已经有机会被发现，有的孩子突然变得沉默孤僻，有的开始频繁逃课，有的交往圈子发生明显的变化。有些信号如果能够被家庭、学校及时关注，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萌芽阶段就得到解决。但是现实当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家长觉得教育主要是学校的事，学校认为家庭责任更重要，社会力量又难以持续参与，结果导致一些问题长期处于无人关注的状态。未成年人的成长是连续的，不会分为家庭场景、学校场景和社会场景，只有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形成持续稳定的引导力量。此次四部门联合出台指南并推出数字化教育平台，重要意义在于推动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完善，法院、学校、共青团、妇联等方面力量共同参与，能让法治教育、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等更好地握指成拳。青少年思想和行为上的问题不是突然形成的，教育引导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真正有效的保护绝不仅是在孩子犯错以后严厉惩戒，而是在他们出现细微偏差时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时提醒、耐心引导。
1: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

0: 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4323-7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3: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岁月峥嵘，薪火相传，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征路，悠悠红色情，一代代革命先辈用热血与坚守铸就了不朽的红色精神，为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童与童音计划，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延吉市教育局特别主办了2026年延吉市幼儿园大班幼儿红色故事展演活动。今天来自全市各幼儿园的小小讲述者们将带着赤诚与热爱讲述红色经典，他们用稚嫩纯真的声音追忆革命岁月，致敬英雄先辈，让红色故事浸润童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孩子们的红色之声，请欣赏延吉市第14幼儿园带来的一双军鞋。

你。

心养事儿。

是你现在，一颗红星照亮童心与未来。

0: 请欣赏延吉市实验幼儿园带来的《金色的鱼钩》。
1: 亲爱的老师，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讲一个长征路上关于一枚金色鱼钩的故事。1935年，红军过草地，三个小战士生病了，走得很慢。一位老班长站出来说：“孩子们，别怕，我一定把你们带出草地。”没几天，粮食吃完了，一个小战士说：“老班长，我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了。”老班长握住他的手，一个都不能少。第二天，老班长高兴地举起杆，缝一针，水塘里有鱼，他把针烧红，弯成一枚鱼钩。每天傍晚，老班长都悄悄去钓鱼，鱼汤端到我们面前。一个小战士问：“老班长，您怎么不喝？”老班长笑着摆手：“我喝过了，你们快喝。”可是有一天，一个小战士悄悄跟到水塘边，看见老班长正嚼着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小战士哭着冲出来：“老班长，您怎么吃这个？”老班长赶紧搂住他，小声说：“嘘，你们长身体得补补，我经得起饿。”小战士摇头：“您不喝，我也不喝了。”老班长假装生气：“听话，你们要是走不出去，我这老骨头还有什么用？”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战士们好了，老班长却越来越瘦，他还是每天钓鱼，一边钓一边说，再加把劲儿，马上就能走出草地了。终于远处的山峰出现了，我们兴奋地喊，老班长，我们走出去啦！可是没人回答，老班长倒在了水塘边，再也醒不过来了。他用

秀，可在。

0: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声声童语诵经典，片片红心向祖国。刚刚孩子们真挚的讲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革命故事里的温暖与力量。简单的文字，纯粹的演绎，让红色精神变得鲜活又动人。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

0: 长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一行。
1: 2026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
0: 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日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青南道是韩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半导体、电子、显示器、生物医药、医美等领域实力雄厚，优势突出，两地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中青南道议会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地人员企业间的交流搭建更多平台，推动更多韩国企业来延边实地考察投资兴业。延边州委州政府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韩国企业在延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努力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赵哲济表示，延边自然环境优美，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中青南道议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两地在产业、旅游、体育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中青南道议会第一副议长张胜在、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秋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1: 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第四章围绕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相关规定。一是明确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生态文明建设、安边、固边、兴边、移风易俗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提出具体举措。
1: 8月13号，2026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外地来延旅居老人、州内老党员、退役军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200余人齐聚一堂，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革命历史，沉浸式感受边疆发展新成就。本次活动由州民政局老龄办主办，启动仪式结束后，老年朋友们统一乘车，首站来到位于龙井市的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循着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史料照片，回望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不少老党员、退役老兵触景生情，现场分享起自己守边护边的亲身经历，感慨如今的边疆安定祥和来之不易。退役老兵看世英：
2: 走进这个展览馆，受到震撼，受到教育，使我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铭记历史，不断前行，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建设得更好。
1: 随后一行人前往龙井市志新镇明东中学旧址博物馆，深度感悟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活动中，老人们边走边看边交流，在实地观摩中见证了乡村振兴给边境村镇带来的新面貌，在互动畅谈中增进情谊。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3: 举办引领边疆行，就是要用好龙井的红色资源、边境风光和民族康养优势，让老年朋友在观边疆、忆初心、品民俗、享康养中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边疆特色康养服务体系，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后续还将组织体验民俗制作、边境沿线实地观摩以及老年趣味文体活动等特色环节，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擦亮龙井边境民俗康养文旅特色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0: 在延吉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中，有这样一位党员，他扎根家乡15年，创新探索出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从一间65平方米的文具店起步，到如今覆盖商圈、书院和协会三大板块的党建前沿阵地，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治理、业务经营和社会服务中，实现了党商教深度融合，让党旗在新兴领域高高飘扬。她就是我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记者刚走进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商铺内，正巧遇上一位刚毕业自主创业的女商户，准备将入党申请书交给王艳阳。从犹豫观望到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这名青年创业者的转变，正是王艳阳多年深耕商圈党建，以自身行动感召身边女性经营者的真实写照。多年来，王艳阳先后搭建时尚购物广场、金达莱女子书院、女企业家协会三大党支部，构建协会育党员、企业建支部成长链，持续挖掘引导优秀女性创业者主动向党组织靠拢，不断壮大新兴领域党员队伍，让红色种子在商圈女性创业者群体中生根发芽。青年商户的入党心愿源于王艳阳创新推出的一套成熟可落地的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破解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两张皮难题。 党建融入治理促方向引领，将党组织决策嵌入企业管理。

0: 全流程。党建融入业务促效能提升，设立党员示范岗，在直播服务一线亮明党员身份。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联动社区公益组织开展各类惠民服务。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1: 我所服务的几个党支部呢，打造了一个三融三促的创新工作法，是将党建融入到社会治理，融入到企业发展，融入到我们的个人党员的思想意识引领方面。而且非常有特色的是，女企业家协会它发展一个党员，那这个党员在自己成熟了、成长好了以后，回到自己的支部、回到自己的企业里面，又将党的种子落地开花了，就像咱们延边的金达莱一样，一片片都是红色的。
0: 依托这套成熟的三融三促工作机制，王艳阳建立党员与企业骨干双向培养机制。而为了将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落到实处，他依托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搭建专属直播培训基地，培训内容主要是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实操技巧等。他打造的党建加培训加就业新模式，实实在在为广大女性开辟增收新路径。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1: 我们下面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累计培训了将近3500人的人次，其中他们就业率能够达到40%以上。我们不只是做培训，把党建和个人的发展都融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帮扶到这些真正想要走到社会里面、想要去创业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人们。
0: 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主播王焕南。
2: 最初来延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想在延吉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机缘巧合之下呢，遇到王书记，在王书记的帮助下，8楼培训机构学校参加了一系列的培训、编辑，包括直播，现在也是一名合格的主播。平时日常的时候也会参加非常多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在这里边工作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能不断的提升改变自己。
0: 从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到统筹管理三个党支部，王艳阳始终践行业务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初心。一张薄薄的入党申请书是女性创业者追随红色信仰的鲜活缩影。她以扎实党建工作践行入党誓言，让红色的金达莱开在商圈。如今她已成为我州新时代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生动典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王嘉欣报道。
3: 为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日前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无证驾驶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以常态化严管态势筑牢交通安全防线。8月13号上午9点半，记者在延吉市沿河路看到交警拦截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对驾驶人检查后发现，驾驶人2022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按照规定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但驾驶人在2026年5月就曾因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仍驾驶机动车被处罚，这次是第二次被查处。半小时后，交警又查处一起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仍驾驶机动车的男子，两人的车辆被暂扣，交警将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罚。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民警曹旭阳。
4: 本次行动我们共出动了3台警车、12名警力，对延吉市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查处，希望通过本次专项行动可以提高驾驶员们的守法意识。
3: 据了解，从今年5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至8月13号，在全州范围内查处无证驾驶违法行为120余起。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采取定点设卡检查加动态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整治，全方位压缩违法空间，对查获的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落实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8月13号，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

0: 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号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延边队到达通辽站出战大厅时，便迎来了通辽主办方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马头琴奏响悠扬的敬酒歌，数名身着蒙古族服饰的工作人员为教练队员们献上醇香的奶酒，并奉上象征蓝天般纯净与永恒的哈达，让远道而来的延边队队员们感受到了来自科尔沁草原的热情。这场即将到来的绿茵对决，不只是两支球队冲击四强的生死之战，更是延边与通辽之间以足球为纽带的一次温情相聚。8月15号的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地球迷将共同见证这场热血与温情并存的绿茵盛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8月15号18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昆城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同时，在8月15号东北超比赛中，延边队将客场挑战通辽队。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9点10分开始同步直播热场精彩表演和赛事全程，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

0: 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4: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七旬老人遭遇电信诈骗，2小时被骗36万元，延吉警方跨多地追查，成功追回全部养老钱。高龄老人雨中走失，家属焦急求助，合龙公安多部门联动昼夜搜寻，历经22小时寻回老人，守护群众平安。养老钱、救命钱是老百姓最看重的血汗钱，可有些骗子却专挑老年人下手，利用老人信息闭塞、容易轻信他人的心理，编织谎言，实施诈骗。近日，延吉市一位七旬老人不幸遭遇了冒充亲属的电信诈骗，短短2小时内被骗36万元。前不久的一天，家住延吉市某小区的张大娘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冒充其女婿，谎称外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急需手术治疗费。突如其来的紧急求助瞬间让张大娘慌了神。
5: 这个境外电话就00开头的，然后就说这个自己家的亲属这个住院了，需要用钱，而且特别着急。因为这个被害人呢是年龄比较大，就是听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晰，因为这个诈骗分子可能用这种语言呢，这个说话的方式特别着急，让这老年人就相信了，
6: 说那是那个对方是他姑爷开车撞人了，但是呢需要钱啊，当时很着急，老人呢就说家里也就有6万块钱，还能不能直接给他？他说那我派人来取吧。然后这样1号去老人家楼下去取的现金。
4: 满心焦急的张大娘一心只想赶紧救女婿，没多想就找出家里6万元现金包扎好，忐忑地守在家里，等着女婿口中那位朋友上门来拿钱。
6: 他是用的是一个境外的一个软件，因为咱国内没有，也无法追踪到他。那个一号嫌疑人去取钱的时候，正在和他的上家去打电话。那个一呢是为了方便上家去就是监督他确实是取钱了，二是为了和被害人呢进行沟通。一号和被害人见面的时候，他的上家就在电话里就说妈把钱快给他，我这边着急。
5: 被害人家中呢有一部分现金，但是这个现金明显没有达到嫌疑人他们的这个想法和目标，让这个老年人呢又去银行取了现金。取了现金之后把这钱给到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第一个嫌疑人，把钱给他之后就被骗了，先后3次。
4: 当日11时许，张大娘冷静后觉察异常，立即与亲属核实，发现女婿车祸一事纯属骗局。得知被骗，张大娘又急又怕，当日便在家人陪同下到延吉市公安局公园派出所报了案。
6: 我们只能通过小区的进出口和老人家隔壁的楼

0: 楼层看到是谁去取的钱。因为条件比较苛刻，视频比较模糊，没有看清那个具体的面貌以及他那个最后的去向，民警只能通过在小区的进出口去蹲守，去来回调前后的监控，最终看到老人具体给钱的时间和嫌疑人去取钱的时间。
1: 这个人拿到钱之后分三次取完钱了，他拿到手之后去了同样一个地方，把钱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他们找这个地点呢是一个非相对偏僻的地方，没有像就是这个门市房下边就是明显的地方，他找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去交接。
2: 一句虚假的救命求助，让七旬老人的36万血汗钱瞬间被骗。接到报警后，延吉警方高度重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追赃抓捕行动就此展开。
1: 这个警我们接了之后，我们是直接安排我们的警力，因为他这个从接警往前推大概是2个小时，最后一次取现是2个小时左右，所以我们先安排我们的值班警力去进行这个排查和查找。同时呢，因为这个案情比较紧急，我们就通过所长然后报情指报刑侦大队，由多个部门同步开始这个排查工作和侦查工作。
2: 专案组民警通过大量反复排查张大娘家附近的监控，很快锁定了一号嫌疑人的活动轨迹。
0: 一号取完钱之后他通过社会面监控看到他去了趟银行，但是我们不清楚他去银行去存钱还是去取钱。我们马上去银行进行调取相关的记录，得知他具体的那个就是身份信息以及他的那个监控那人脸。
1: 我们发现这个人最后的轨迹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在去通化的路上。我们发现了之后也是第一时间派了警力前往通化。
2: 专案组民警锁定一号嫌疑人踪迹后，立刻火速赶赴通化开展抓捕工作，但办案人员仅掌握大致行踪，无法确定嫌疑人具体藏匿地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
1: 去比如说调监控啊，去查找体貌相似的人呢，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这个本地我们能知道具体的方向和方位，但是到了通化之后没有那么熟悉，只能一点一点的就分很多人去找。
0: 然后得知他去了一家网吧之后一直没出来，然后民警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往网吧进行侦查，最终在网吧的一个包间里看到了嫌疑人一号。
2: 一号嫌疑人抓捕成功后，专案组民警连夜将一号嫌疑人从通化带回延吉进行突击审讯。
1: 我们抓到第一个人之后以为他身上会有一部分钱，但是发现第一个犯罪嫌疑人到案了之后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然后我们在通化这个当地警力进行突审的时候，他说钱已经给了第二个人，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抓到第一个人之前，我们也在同步去查第二个人。
2: 经过突击审讯，该嫌疑人很快交代了二号嫌疑人的相关信息。专案组民警不敢有丝毫懈怠，继续追踪，仅用2个小时就锁定了二号嫌疑人的落脚点。
0: 因为他俩一共见面，一号和二号见面3回，一号呢能大概想起来二号的具体体貌特征以及他那个说话的声音。
1: 确认身份之后，我们又进一步侦查，发现这个人也在通化。但是第一个嫌疑人和第二个嫌疑人并不是一块儿去的通化。我们这警力在连夜审查，把这个第一名嫌疑人带回来之后，又明确第二名嫌疑人的大概位置之后，就再安排警力又去了通化。 就大概是以同样。

0: 的方式又抓获了第二个人。
1: 专案组本以为能从二号嫌疑人手中追回全部赃款，审讯后却发现其手中没有涉案赃款。在突击审讯后，二号嫌疑人很快交代了他把钱款转移给了三号犯罪嫌疑人。
0: 通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发现，第三级的人疑似在长春，我们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我们通过这个第三这个可疑车辆，通过我们的刑侦大队和这个长春警方联系，联系了之后确定了这辆车确实在长春的一个小区附近，同步的我们的警力也赶往长春，长春在长春警方的配合下，我们找到了第三个人。
1: 抓获三号嫌疑人后，专案组民警连夜对三号嫌疑人进行审讯，很快四号五号嫌疑人浮出水面。
2: 抓到三号之后，一开始呢，三号他并不承认说自己帮助嫌疑人或者上家转移钱款，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三号的手机进行查看，进行提取，发现他与四号和五号有通话记录和相关的聊天记录，就是也就是说他有与下线四号和五号所对接的记录。
0: 然后第三个人的手里也没钱。通过长春警方给我们联络了之后，我们第三个嫌疑人到位了之后，我们也进行了突审。突审之后，我们也要问这个跟他交接这个人的身高啊、长相啊、大概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在这个长春警方的配合下，发现了第四级和第四个嫌疑人和第五个嫌疑人，最后把这个钱款找到了。
1: 看着失而复得的血汗钱，张大娘满心感激，激动不已。她和家人专程来到延吉市公安局，当面向办案民警连连致谢，由衷感谢民警全力追赃挽损，为民解忧。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最终被警方成功破获，一笔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最终物归原主。在这里，我们既要为延吉警方的雷霆行动点赞，也要提醒每一位观众，尤其是家中有老人的家庭，多向老人普及反诈知识，多陪伴，多提醒，共同筑牢反诈防线，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近日，家住合隆市的张某来到合隆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求助，称家中高龄老人走失，至今未归。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启动搜寻工作。据家属介绍，走失老人年岁较高，身患疾病，当日下午独自外出散步，未告知家人，随后失联。家属四处寻找，毫无线索，万分焦急。
3: 7月6日19时许，辖区群众张某来到光明派出所报警求助，对方称其老伴当日13时外出散步，后来走失了，老人年事已高，并患有老年痴呆，辨识能力较差，手机也没有携带在身上，家属多方寻找后无果，十分焦急，所以来到我们公安机关寻求帮助。接警后，民警询问张某情况后，立刻开展寻找行动，为快速找回老人，我们迅速上报到市局指挥中心。
4: 有一个84岁的老人叫文明珠，这个下午的时候呢，1:30左右离家出走，
5: 在他们这个冷库，我们找这个冷库的主人之后呢，调了他的冷库的这个视频，他那儿过去了，过去之后呢，方向就是往北走。
1: 群众事无小事。为了尽快找到老人，合隆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立即联动多部门，百余名民辅警分片不间断排查。由于近期阴雨绵绵，也给搜寻工作增加了不少的难度。
6: 群指中心在接到派出所的警情报告后，第一时间向市局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同时迅速启动合隆市公安局处置人员失踪警情工作预案，集结100名精干警力，组成应急快反分队，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开展搜救工作。
1: 经过广大干警不眠不休的连夜搜寻，次日上午在龙城镇太阳村附近找到了。

0: 老人，老人身体无恙，状态平稳。
1: 当时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到达区域，我们是两人一组开展搜寻，当时搜索到龙城镇太阳村靠近海兰江以南300米的一片荒地，因草势较高，我们边喊老人名字边搜索，老人抬手，我们发现了该老人。
2: 我们迅速确认了身份之后，迅速上报给指挥中心。找到老人的时候，绷着心算是落了地，也算踏实了，然后能给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找到老人后，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到合隆市人民医院，对老人进行及时救治。见到平安归来的老人，家属们难掩激动之情，对民辅警高效搜寻、暖心救助的尽职尽责行为连连道谢。合隆公安也提醒广大市民，家中有高龄患病老人，日常务必加强看护，建议为老人配备定位装置或随身携带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一旦发现老人走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19条，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有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成就展示等工作。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支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阐释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和成就，促进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第20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国家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支持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第3章，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第22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

0: 浅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少人都深受其扰，它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骨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素春良院长。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对素院长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有不少新朋友想要了解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我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素院长呢。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咱们都知道长春中医药大学是咱东北中医领域的名校，这也为素院长打下了扎实无比的中医理论功底。从医的35年来，素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到制定个性化方案，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关节炎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都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素院长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骄傲的是，素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那可是相

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多种的疑难杂症。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他的专长。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方面，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他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既能改善症状，又能调理身体机能。就连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疑难杂病，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治疗后反复发作，经素院长精准辨证、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治疗后，都能解除痛苦。正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特别的好。很多患者从敦化、珲春、图门、安图等地慕名而来，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有很多等待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他医术最好的认可。好了，介绍完咱们吉泰中医的核心专家素春良院长，咱们就言归正传，好好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有些听众觉得这病名挺专业的，听着就绕，其实咱用个通俗的比喻就能明白。咱们的腰椎啊，就像一串骨头积木，腰椎间盘就是每块积木之间的缓冲垫，外面呢是一层结实的纤维环，里面裹着像果冻那样似的髓核。平时这个缓冲垫啊可管用了，走路弯腰的时候都能帮咱们吸收冲击力，保护腰椎。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或者不小心受了外力，外面的纤维环可能就会破，里面的髓核就会跑出来，跑出来就容易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随之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说症状之前，咱得先搞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这些个朋友啊，日常就得多留心，做好提前的防护。第一类人呢，是久坐不动的办公族、学生党，还有司机朋友们。现在不少人呢，上班往电脑前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学生们写作业也总是弯腰低头。再说司机师傅更是长时间固定姿势的开车，腰椎长期处于弯腰或者前倾的状态，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啊是站立时的2到3倍，就像你把腰弯着压东西，时间长了缓冲垫肯定就受不住了，而且久坐之后不起来活动，腰椎周围的肌肉啊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辅助腰椎做支撑，自然就容易让腰椎间盘出问题。第二类呢，是长期弯腰干活或干重体力活的人，像建筑工人、搬运工、快递员，还有经常弯腰做家务的家庭主妇，都是高发人群。弯腰搬重物的时候，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能瞬间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行弯腰等动作，就很容易直接把纤维环给撑破。就算不是搬重物，长期反复的弯腰做家务啊，干农活也会让椎间盘慢慢的劳损，就像反复拉伸的橡皮筋，总有一天呢它就会失去弹性，出现破裂。第三类是平时姿势不好的人，这类人呢不一定久坐或者干重活，但就是习惯不好，比如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站着的时候呢重心总往一边歪，还有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腰部空着没支撑，再来个什么葛优躺啥的，尤其是躺着刷手机，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啊都压在那腰椎上，椎间盘能不受压吗？还有爱穿高跟鞋的女士，穿高跟鞋呀会让这个脊柱变弯，腰椎得使劲儿的往前凸才能保持平衡，时间长了
椎间盘的受力不均就容易出现问题。第四类是中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腰椎间盘呢会慢慢的老化，这就像是机器零件用久了会磨损一样。一般30岁以后，椎间盘里面的这个水分就开始流失，髓核就会变得干燥没有弹性，纤维环呢也会变薄，出现小裂纹。这个时候呢，就算没有外力，可能弯个腰捡个东西，打个喷嚏，扭一下就能引发突出。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能达到 30% 以上，而且年纪越大恢复起来就越慢，还容易伴随着骨质增生、椎管狭窄这些并发症。第五类呢是特殊生理状态或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怀孕的女士，随着宝宝长大，肚子越来越沉，会让腰椎啊过度的往前凸，椎间盘呢压力就会大增，再加上孕期的激素变化，很容易比如腰椎侧弯、腰椎滑脱，或者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腰椎本身结构就有缺陷，骨头呢也没有那么结实，支撑力再不够，腰椎间盘呢就自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发病后啊往往还更加严重。第六类是有腰椎外伤史或遗传因素的人，年轻时候呢腰部遭受过撞击、骨折或者韧带撕裂过，如果当时没有治好、没有恢复好，腰椎的稳定性啊就会受影响，腰椎间盘后续的磨损速度就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如果家里有人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那自己患病的风险也会比普通人高，这跟遗传因素啊也有一些关系。说完了这些易患人群呢，咱们再说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症状。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腰疼，这种疼痛呢大多是持续性的钝痛，也有的呢是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很多患者都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腰疼得厉害，活动活动能稍微好点，但白天弯腰干活，久坐久站，疼痛又会加重，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都睡不着。第二个特别常见的症状呢是下肢放射性的疼，这也是跟普通腰痛最大的区别，因为髓核突出呢它压迫到了支配下肢的神经根，疼痛就会沿着神经根的走向进行放射。咱比如啊腰椎的四五节啊要是突出了，可能会压迫到坐骨神经，疼痛呢就会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的后侧、小腿外侧，甚至严重的可以放射到脚背或者脚底，有的患者还会觉得下肢麻木发凉，还有的呢像有蚂蚁在爬，又或者像是光着腿站在凉水里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啊咳嗽、打个喷嚏，甚至用力排便，只要腹压一增加，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会更厉害，这就是因为腹压高了，进一步压迫了突出的髓核，加重了对神经根的刺激。第三个症状呢是下肢无力，这是病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如果神经根长期被压迫，神经传导功能呢就会受影响，下肢肌肉力量啊就会下降，患者可能会觉得走路没劲儿，抬不起腿，上下楼梯特别费劲儿，甚至出现走路啊一瘸一拐的情况。更要注意的是呢，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脚趾的屈伸无力，比如想勾脚尖或者踮脚尖都做不到，这就说明神经受压已经挺严重了，必须得赶紧治疗。第四个症状呢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这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里最危险的信号，大多发生在中央型突出的患者身上，突出的髓核压迫到了马尾神经，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尿不尽或者排便困难、失禁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大家可千万别再拖延了，一定要立刻治疗，不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大小便功能损伤。除了这些个主要的症状，
还有些患者会出现腰部活动受限，

罗弯腰转身特别困难，一活动啊，腰疼就加重。还有部分患者呢，会伴有下肢的水肿，这是因为神经受压影响了下肢的血液循环。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搞混，大家自己呢，也很容易判断不准。不过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来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苏院长凭着35年的临床经验，通过他的检查和诊断，就能精准的判断，避免误诊误治。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腰椎间盘突出症，觉得腰腿痛是老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啊，带来的危害可不只是疼那么简单，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首先，疼痛会越来越严重，从一开始的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慢慢的就容易发展为持续性的疼痛，甚至晚上不活动也疼。很多患者到了晚期，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呢都能引发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睡不好觉呢，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等等，同时还容易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出行安全。其次呢，神经压迫会越来越严重，下肢的功能障碍也会加重。如果神经根呢长期受压，可能会导致神经变性、坏死，到时候再想治疗，麻木、无力这些症状也很难完全恢复，甚至啊可能导致永久性的下肢残疾，无法正常的站立或行走。而马尾神经如果受压不及时解除的话，除了大小便功能障碍，还可能导致双下肢的不完全瘫痪，这对患者和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三，会形成疼痛、活动减少、肌肉萎缩，导致疼痛加重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为了减轻疼痛呢，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腰部的活动，长期的不运动，腰部、腹部的肌肉啊会逐渐的萎缩，原本能支撑腰椎的肌肉啊没了力量，腰椎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时候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弯腰捡个东西、咳嗽一声，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急性发作，甚至引发腰椎的滑脱、骨折这些更严重的问题。第四，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负担。很多患者因为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也不能和以前的老伙计们一起散步、下棋、跳广场舞，甚至连日常的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甚至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抑郁症发病率要比健康人群高出不少，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的加重疼痛的感觉，形成疼痛、抑郁、再疼痛、再抑郁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这些个严重的危害。聊完了症状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呀，无疑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手段，主要啊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大类。保守治疗呢，最常用的是药物治疗，比如用一些非甾体性的抗炎药，像什么布洛芬、塞来昔布，它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副作用咱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非常的明显，不能长期依赖。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甲钴胺、维生素 B 族等等，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但效果呢很慢。除了药物，保守治疗还包括牵引、理疗、按摩这些，但这些方法呀大多是治标不治本，能缓解症状，但很难从根本上修复破裂的纤维环，所以复发率啊相对较高。手术治疗方面呢，主要是适用于那些病

病情非常严重，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至于中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常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中药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这些等等。虽然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缓解急性疼痛的速度可能不如西药和手术，而现代医学的单一治疗方法呢又很难从根本上调理身体，容易复发。所以，综合治疗才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佳选择。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绝对是权威的专家。素院长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中西医理论，形成了独特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的轻重、突出的类型、症状的特点都不一样，那治疗方案呢，就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灵活地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输液等等多种的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3步骤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呀，非常的明显，患者反馈满意度啊，高达95%以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素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呀，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啊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吉泰中医的就诊环境特别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啊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的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易患人群呢，包括那些久坐族、重体力劳动者、姿势不良者、中老年人、特殊生理状态和有基础疾病及外伤史、遗传因素的人群，这些人要重点的预防。第二，典型的症状呢是腰疼、下肢放射性的疼痛、麻木、无力，严重时啊会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出现这些个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三，这个病的病因复杂，中西医啊各有各的深刻认识，及时治疗才能避免神经损伤过度、肌肉萎缩、瘫痪这些严重的危害。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在这方面有着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快速的缓解症状，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第五，日常要做好控制体重、纠正姿势、避风寒湿邪、合理运动、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第六，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腰椎间盘突出症或其他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的困扰，欢迎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也可以直接到咱们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素春梁院长和专家团队会为您提供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
希望大家都能重

0: 重视腰椎健康，做好预防和治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是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

道购买这个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啊、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穆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也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 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原本还有些疑惑。

0: 过的心马上就踏实了，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就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啊，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 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又呢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啊。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泰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袋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您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而且这三袋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吧，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吧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吧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3: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 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3: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

0: 倒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1: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0: 嗯，
1: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0: 嗯，
1: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共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0: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嗯，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精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1: 嗯嗯，
0: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1: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0: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嗯。
3: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1: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1: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1: 嗯，
3: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3颗吗啊？
1: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1: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1: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1: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1: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1: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

0: 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1: 狄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泰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1: 嗯，
0: 海参泰呢，它是穆文堂生产的。
1: 啊，
0: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泰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严氏方的发酵工艺。
1: 啊，
0: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升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泰。
1: 啊，
0: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泰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泰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泰的20分之1。
1: 哦，
0: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它不会单独的为这20分之1的海参泰去做任何包装
1: 啊，
0: 它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泰的包装
1: 啊，
0: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是海参泰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1: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哦，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1: 明白明白，那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1: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0: 嗯，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1: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1: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0: 嗯嗯。
1: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1: 哦，
0: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呢？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那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您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泰，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嘿，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2盒海参泰的这一段活动。
0: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 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

0: 鬼没多定了，也常问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1: 嗯，
0: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泰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1: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泰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哦。
1: 第二个问题，海参泰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0: 那我明白了。
1: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0: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1: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了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0: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1: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0: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1: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0: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啊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这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泰也没有了。
1: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那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泰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1: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2: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1: 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良好。
2: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0: 随着一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的实施，我国多个珍稀动物种群持续恢复。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谷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3: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4: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2: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西双版纳通往昆明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桥底。那么在建设之初，这条高速公路就为来往的大象预留了一条大象的通道。监测人员在多次的野外调查中，用影像记录了大象过桥的珍贵片段。
6: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3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介绍，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2300多名代表与会。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省3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闽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
1: 昨天晚上8点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的闽堤的溃口完成封堵，另外2个溃口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
0: 8月13号，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地方发生溃口。
1: 险情发生之后，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最近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11点发回的报道。
7: 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溃口的封堵已经完成了70多米。我们可以往我右手的方向来看啊，这边呢其实就是溃口的上游。那么目前封堵的作业进度呢，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桥梁中间的正下方，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大型货车的位置。那现场呢，桥梁的这个一侧呢已经给它抛开了一个缺口，现在呢工程施工车辆正在通过缺口向下抛投物料来进行封堵作业。我们从中国安能了解到呢，目前呢它这个流速，水流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每秒呢是3.6米。再加上我们通过镜头呢就可以看到，现在在溃口这边呢，肉眼可见已经形成了一个1米多深的落差。那这还不止，在这个河道的下面呢也已经冲刷出来了一个深沟。这个溃口的宽度它越来越窄，那呢它的水流的流速也就会越来越大，那么抛投作业它的稳定性要求也就越来越高。那么目前呢，这个整个贾鲁河的这个河水呢还在顺着这个溃口由北向南进入周口中心城区，可以说当地的防汛形势呢还是非常的严峻的。目前整个周口市已经全面进入了紧急防汛期，那现在周口城区的防洪压力还在进一步的变大。我们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在城区的多条路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而且呢现在有一些居民小区也已经开始进水了。那么对此，周口市的水利部门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连夜开展了人工修筑堤防的作业。
0: 13号，青弋河许昌阴岭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阴岭县已启动应急响应，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群众撤离。
0: 8月13号，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舞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
1: 当地民众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8: 舞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一处以安置老人为主的安置点。记者来到这里时，乡村干部正忙着分发补给物资。
9: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8: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
10: 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迟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8: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
11: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小米粥、八宝粥都有。
8: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
12: 我也不吃肉，
13: 要
12: 不
13: 啥？
14: 要不
13: 着。
14: 奶奶，咱做点儿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也可以吧？
8: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护。
15: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8: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厨房师傅重新做了鸡蛋羹。除了老人，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工作的重要内容。
16: 这边24小时提供，就是他们啥都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

0: 存了的话，
1: 如果需要的话，就会帮我们解决。
2: 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七天左右。五阳县1200多名党员被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安全度过汛期。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
4: 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征召人员的流程，同时发布原队员古奇等人的口述证言视频，描述了新人入队之后的培训和实操细节。
5: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此次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四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
6: 何から始めたかというと、毎日のこのぐらいな教科書があって、それを3ヶ月ぐらいで済ましたら、あとは細菌を作ることでてね、まずこの細菌を培養する培地の作り方から習いましたね。仕事は細菌ばっかりだなと思って。
5: 古奇等在口述中证实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
6: ある日、ハルピンの本部から、兵庫から、731の本部から、ネズミを600匹送られてきましてね。それから600入れたんですが、これもなかなか経験のないことでしてですね、入れすぎるともう汗びっしょりになってですね、ネズミが。もう一呼吸困難になります。これはいかんと思ってですね、そのこの脱走ですね、箱へまた入れ直して、何匹入れていいかがなかなかわからんのですよ、経験がないから。で入れて、まあ呼吸困難にならない程度に入れて。
7: 七三幺部队呢也被称为老鼠部队，它就是讲述了就是海拉尔支部为七三幺部队进行捕捉老鼠、送老鼠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也证实了呢，731部队呢就是研制属于跳蚤细菌武器，作为王牌细菌武器呢，需要大量的老鼠。海拉尔支部呢，作为抓捕老鼠的执行端，也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犯罪体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针对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15号清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0: 7.7级地震。
1: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地震已造成两人死亡，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
2: 印尼中部时间今天早上5:58，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发生7.7级地震。那么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在震中附近也是数次发生了5到6级的强震。而印尼的官方机构也在地震之后第一时间发布了海啸预警。所幸在当地时间8:30左右，海啸预警已经被解除。而我们也是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报告。而我们从当地网友上传的视频可以看到，有不少地区的建筑物受到损毁。
3: 据当地媒体报道，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跑到街上避难。印尼抗灾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救援工作，评估个体灾情和伤亡情况，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285人死亡，3975人受伤。
1: 有媒体啊，当天公布了地震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的航拍视频。那视频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大量建筑完全倒塌或严重损毁。
0: 本次哥伦比亚强震的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紧张的进行之中。
1: 总台记者日前探访了在强震中整体坍塌的迪贝尼酒店，目睹了一场牵动人心的搜救过程。为了捕捉废墟之下任何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救援队伍先后两次实施静默搜救，反复向瓦砾深处呼喊，一次次屏息倾听，期待微弱的回响。我们来看报道。
4: 这个是一座8层的建筑，其中上头5层是一所酒店。据消防队长称，整个建筑倒塌的时候，里边一共有13个人。那现在已经确认8个人已经死亡，但是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发现有呼救的声音，已经确认有生命迹象，所以大家从下午开始一直在搜寻这一个幸存者。
3: 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中国大型吊车的到来极大助力了搜救工作。记者探访期间，现场救援人员发现了疑似呼救声，一时间已经连续作战数十个小时的救援队伍再次紧张起来。第一次静默是为了配合搜救犬进行搜寻，两条搜救犬在被清理出的作业面上仔细嗅探。停止一切机器。第二次绝对静默搜救，救援人员要求在场所有人完全停止说话，停止走动，停止一切机器操作，只有救援人员的呼喊声。第二次绝对静默搜救也没有得到期待中的结果。就像救援人员所说，80小时已经是体力和意志的极限，但搜救队依然选择继续。
5: 我还记得昨晚我在这里采访到的一个志愿者，他说了不到最后绝不放弃希望。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虽然已经过了，但是救援仍在继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此前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0: 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
1: 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15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贴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
1: 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惧怕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
0: 美国陆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日前坠毁致2名士兵丧生之后，陆军高层已经下令暂停阿帕奇直升机的训练任务，停飞令将持续生效，直至军方对事故的根本原因有更深了解。12号，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的萨拉多进行维护试飞时坠毁，机上2名士兵死亡。美国陆军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媒报道，在发生致命坠机事故之后，美国军方下令暂时停飞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当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时。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2: 行走河南，读懂。家河南，欢迎你。

0: 就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方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作出答复。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美三方框架协议。据孟加拉国媒体14号报道，吉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当天发生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事故原因可能是由一氧化碳气体泄漏引起。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脱轨，目前尚无人员受伤。这是英国。

0: 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森林火灾14号继续蔓延。当天凌晨，该县启动预防性疏散，约2000名居民被转移至安全地点。由于火势向一处旧弹药库方向蔓延，灭火难度持续增加。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隆通，奔向好日子。智慧重塑豪华。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西藏、四川、青海以及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在新疆和四川盆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3到29摄氏度，幅员18到27度，银川19到32度，榆林17到29度，渭南23到31度，咸阳23到30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7度，乐山26到38度，泸州25到39度，宜宾25到39度，昭通15到29度，曲靖16到30度，晋城19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1度，安庆24到28度，襄阳23到31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7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7: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8: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

0: 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3: 上文书说到朱元璋功高如日月，立刻升为副元帅。朱元璋大展奇才，把濠州周围的几个城池都收服了，治理的是井井有条，老百姓安居乐业。又过了一年多，好景不长，怎么了？河阳王郭子兴得暴病，也是积劳成疾呀，再得暴病是久治不愈，奄奄一息，不行，怎么办？得留遗嘱。不放心什么呢？不放心的儿子，把朱元璋叫到眼前，拉着朱元璋的手，老泪纵横啊！元璋啊，你虽是我的将官，我拿你像亲儿子一样啊！我知道，你在我这是中流柱石啊！我死之后，我那个儿子郭良秋呢，接替我的王位。这个孩子从小软弱，文武不济，将军啊，望你看在反元的基业上，你多多的辅佐他，我总死九泉也瞑目啊。老王爷你放心，我会尽心的。好好好，又把郭良秋叫到眼前。良秋啊，我死之后你就是小王，继承王位，凡事和老臣多商量，不可太狂妄。还有你对待朱元璋，你要尊敬他，当亲哥哥那么待。朱元璋有胆有识，文武双全，有他才有这座城，没他城池保不住。他不但救过为父的命，还是濠州的奠基人，千万记住。哎，郭良秋当时是满口答应。不久，郭子兴与世长辞，办丧事怎么隆重啊，咱就不说了。郭良秋继位了，当上了小王爷。可是这个孩子从小娇生惯养，胡作非为，也是爹娘溺爱不明，就这么一个宝贝蛋呢，但是珍珠没眼儿瞎宝贝儿啊，老寿星的脑袋宝贝疙瘩呀，惯的长大之后是为所欲为。继承王位之后啊，他先把他的狐朋狗友都弄到朝里，安排重要地方当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帮人呢，对他阿谀奉承，领着他牵着狗，驾着鹰，行为采猎，挑选美女，修宫院，盖殿堂啊。他把反元大业早扔到爪哇国了，反什么元呢？什么治国安邦啊？不懂，玩啊！没有一年，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朱元璋再三的进谏言，说是现在呀，元朝江山如风中灯瓦上霜，群雄各据一方，可是想得元朝天下，别忘了江山不是一人天下，有得居之，无得的食之，博得者不得民心，哪来天下？你应该多想象国家，多要操练兵马，国库没钱了，开始啊他还应付，后来他急了，干嘛你要管着我呀，你看你说算我说了算呢，你那套啊过时了，不好使了，得听我们年轻的。有一回朱元璋为此差点掉了脑袋，怎么回事啊？他又要挑选美女，朱元璋就说，小王爷算了吧，

0: 叫清朝正袁美色，美女不少了，你怎么还挑啊？
1: 哎呀，郭良秋说怎么着，你打光棍不娶老婆，不许我挑美女啊？她美人，她美人就是可爱呀，美人秀色可餐呢，这叫各号一套啊！住嘴，不用你多言。哎呀，别忘了老主对你怎么教诲。哎，我爹倒霉了，怎么？你还管我呀？我告诉你，朱元璋，你好好当你官就算了，别管这么多。你，你大胆，朱元璋，我明白。你是不是想抢这个王位？碍着我爹的面子，你不好意思。我爹没了，你想欺君罔上？嘿嘿，那就别怪我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出去杀了！朱元璋一看，脸都气青了，心想：我把你这个混蛋，你爹那么明白，怎么生你这么混玩意儿呢？我说的是好话呀，要杀我。好，杀吧！有人把朱元璋绑上，刚往外推，文武群臣吓坏了，呼啦跪倒：“王家千岁，刀下留人！”看着朱元璋素质功劳，看在他是老臣的份上，我们为他求情，饶他这次吧。郭良秋新的把这帮家都不听我的，我宰两个。不好。朱元璋有威信，杀他犯众怒，但是他老管着我呀，我没爹还找二爹吗？先饶他，好吧，放了。朱元璋，我可告诉你，你要明白点，我的事儿你少管。朱元璋心的话，我真应该跺脚一走啊，可是这番基业，这是反元队伍不容易把他聚聚一块儿。当初老主公的一番心血，我这几年的心血都投到这里了。我要一走，这座城准得被元朝收回呀。哎，忍着吧，或许过个一年二年的，岁数大了能够明白点儿，我再重整旗鼓。朱元璋不高兴，每日回到府里闷闷不乐。又过了几个月，呵，朱元璋不在身旁进谏言，郭良秋更没人管了，不上朝，随便胡闹，造得不像样。这天有人送了封信，是哪的呢？是木门岭的。木门岭啊，离此地30里，在正北方向，是濠州的门户。因为想守住濠州，必须守住木门岭，军事要塞。有个军卒把信递过来：“朱将军，这是李先生叫给送的信。”哦，朱文章接过来，打开瞧，直接上边写：“将军，你一心保国，一丝不苟，忠义对天，怎奈庶子郭良秋啊，是扶不起来的昏君，国家洪福已尽。”如今是忠良被害，奸臣挡道，你我应该远遁他乡，必然必遭其害。我今日离去，望将军速作退身之步。李善长顿首，李先生很有韬略，他看出这步棋了。他走了，不行，我得把他找回来。他不能走。我问你，李先生什么时候走的？现在还没走呢。那好，我去追去。哎，就这样，朱元璋来到府外，也没带盔甲，挂好了长枪，带上宝剑，跨战马离开了濠州，直奔木门岭。木门岭那块有10000精兵啊，这是朱元璋啊在濠州城周围挑的。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脚利索的勇士啊，特意调来2员大将，把守在五河的班旗、宋康调来了，再派李善长、二吴一文守在木门岭。逃走的时候，把他叫在府里，准备点酒菜，

0: 跟三个人说，你们三个人只要记住了，那个地方必须守住，如果守不住，援军来打濠州，先打穆文岭，要操演人马。哎，李善长说，你说的我们可以做，但是怕不行，恐怕小王爷不会叫我们那块儿啊好好的驻军。果不然没有三天，郭良秋听信谗言，说朱元璋啊心怀叵测，派自己的心腹驻守在穆文岭，可能另有旁干。他把他自己内弟派去了，内弟叫范志良，到穆文岭当主将。原来这两个主将呢降成副将，李善长为参谋。这个范志良一到呢，嗨，他可说了算了，胡闹。一个月前呢，朱元璋到穆文岭，到那视察去看，哎呦，这大营扎的，出入有进，井井有条，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军纪整齐，非常好，挺高兴，表扬了三个人，嗯，不错。李善长说，你呀，别说了，长不了了。怎么，我呀跟范志良吵了好几回了，范志良夜不归宿，一走就是三四天呢，在外边欺男霸女啊，什么事儿都干，那不说克扣军饷，我为这事跟他吵的，他呀都跟我翻脸了。哎，没办法，不行，这是我的金饼，回去我跟小王爷说，把范志良给撤了。当他回到了濠州，跟郭良秋一说，郭良秋死活不答应，事情就撂下了。今天李善长走了，朱元璋着急呀，李善长一走，那没有智囊啊，这怎么行啊，快走，马上驾鞭，很快来到了穆门岭。到这一看，朱元璋这火腾就炸了，怎么只见营外没有巡逻哨，营里边呼号吆五喝六，连耍钱再喝酒啊，营门口四个军卒抱着枪在那打盹呢。朱元璋到门前了，四个人谁也没睁眼睛。朱元璋可火了，跳下马高喊，嗨，你们干什么呢？
1: 副元帅，我们给你磕头了，
0: 起来。你们在这站岗怎么睡觉呢？要是援军来了怎么办？
1: 我们错了，下不为例。
0: 我问你，你们主将范志良呢？
1: 好几天没回来了。
0: 哎，朱元璋牵着马进了营，往里边走啊，没人理他，一直拐弯奔李善长的小院，三间房，东西配房，往里一走，打里边走出人来，谁呀？李善长的好朋友参军叫韩城。韩城一看，哟，副元帅你来了。韩城啊，李先生呢？哎呀，你来晚了，他已经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哎呀，现在怎么得走出十多里地了。他说没说上哪儿去了？他说行无定所，不过他说有个朋友在金鸡岭，也许去访朋友。哦，不行，我得把他找回来。算了，你别找了。怎么，他为什么走的？来来，进屋进屋，来到里边坐下。韩城给朱元璋倒了杯水，你消消火。李先生不走不行了，他和范志良吵架了。范志良现在打骂军卒，克扣军饷，军卒逃跑不少，这一万人呢，也能跑了两千了。为这事儿，李善长找他，他把李善长给骂了，还要打，没办法才走了。我呢，不好意思，不然也走了。算了，你算买鸟放生吧。不行，我得找他。哎，你告诉班旗宋康，我一会儿就回来，还找他们有事。军队这么管不行啊。我知道，那你去吧。朱元璋上马打马出营，顺着这条道啊，奔金鸡岭走下去，心里着急呀。追上李善长，我给他赔礼道歉，无论如何叫他回来，看在老主公的面上，哎，还得

0: 保着小王。走出了二十多里地，前边是树林，这条官道，突然就听林中有人呼救：“
1: 救人呐！”呀，是女的声音，这一嗓子扎心呐、啊。嗯，朱元璋这个人本来就好打抱不平，侠肝义胆，听见呼救声音哪能不管呢？他战马放慢脚步。嗯，往树林里一看，哎呀，朱元璋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树林里有八个当兵的中建一员主将？谁？正是木门岭的主帅范志良。范志良手里提着口宝剑，上边满是鲜血，地下躺着个老头，躺在血泊之中，旁边一个姑娘趴在死尸那哭呢，看得很清楚，范志良杀人了。只见范志良把血迹擦了擦，把宝剑还入鞘内，一伸手来抓着姑娘。哎，妞起来，哭啥？人老了就该死，不杀他得死，活着还得养活，够了，够了。这女的急了，呼就起来了。要不说呢，兔子急了还登鹰呢。她一抬手，照定范志良的脸，啪啪，俩嘴巴这啊！好问丫头，你敢打我？畜生！你找你妹妹成亲，你找你娘去，你这个该欠刀的！姑娘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救人呐！”他们，哎呀！鸭蛋，我要你的命！哎，往前一探身到林子边了、抓着姑娘的衣服领子，朱元璋看得清清楚楚，大喊一声：“住手！”范志良，你干什么？谁？朱元璋跳下坐骑，腾腾腾迎了过来。是我呀，好，副元帅呀、啊！哎呀，你怎么有闲工夫上这儿来了？范志良，这人是你杀的吗？
2: 啊，不错，是啊。
1: 你干什么？你不在军中，你跑这乱杀无辜，强抢妇女，你该当何罪？
2: 朱元璋，他干嘛呀？好大的口气啊！
1: 哎，老皇帝今天可看不得了，老王爷已经死了，尸体都烂了，现在小王继位。小王谁你知道吗？我姐夫。我在我姐夫耳边说一句话，就要你的脑袋，你三个鼻子孔多出那股臭气，滚！朱元璋气得恨不能啊把这个禽兽宰了。又想，算了，现在濠州城四分五裂，上下不和，我要把他杀了。郭良秋不能饶我呀，忍气吞声，你把老者掩埋了，放着姑娘回家，回营等候处理。
2: 我要是不放人呢，你能怎么地？
1: 你，哎呀！朱元璋想，算了，我把这姑娘放走，完了再说。一转身，姑娘，你是哪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死者是你什么人？
3: 啊，我是前边不远唐家集的。我姓唐，叫唐小霞，死者是我父亲。我母亲早就下世了，父女相依为命。这次我爹带我去到凤阳府陆家庄去找我的哥哥汤和，找我的未婚夫邓玉。走到这儿就碰见这个军爷了，他要强抢成亲，我爹跟他辩离就被他给杀了。将军，给我爹报仇啊！
1: 说着泪如雨下。算了，姑娘，你回家去吧，你爹的尸体我替他掩埋。
3: 啊，不，军爷，我给你跪下了，你替我爹报仇啊！
2: 范志良一看，哎，丫头，说你胖你还喘呢，我

0: 我叫你报仇，我先把你宰了。嚓啦，抽出宝剑，往前一针，哎，奔着姑娘后心呢，就扎下来。说时那快，朱元璋就站在身旁，哪能看着叫他把人杀了呢？一抬腿，烫呀哈！哎，朱元璋，你敢打我？打我，我还宰你呢！朱元璋抽出宝剑，往前一针，我把你个畜生，我要了你！唰唰唰唰，好几剑呐！作恶多端的范志良，失衡当场。那八个亲兵扑通跪下了，副元帅饶命啊，我们可没杀人呢。畜生，你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范志良杀人，你们在这看着，你们是帮凶还是没罪？哎呀，那没办法呀，我们是当亲兵的，那怎么咱也管不了他呀。怎么办？把老者尸体刨坑埋了。哎，好。八个人呢，用手刨，兵刃挖挖挺大坑，把老者放在里边给埋了。把这个范志良你们抬着送回濠州，你告诉小王郭良秋，就说朱元璋为民除害，把他给杀了。不敢。就这么说。不敢说。哎，好，是说走。哎，好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八个人抬着死尸走了。朱元璋觉得这气呀还没出，转身看见了汤小霞了。姑娘，你父亲的仇我替你报了，恩公啊，我替我爹爹死去的英灵谢谢你了。别客气，回家去吧。恩公，回不去了，我家就是父女俩度日，爹一死我回家怎么活呀？难道你没有亲戚朋友？还有我哥哥，我的未婚夫。那好，我送你到你哥哥那去。他不在这儿，他在凤阳府陆家庄。这可糟，怎么离这路太远了？这是濠州木门岭啊，我着急要找李先生。这个女的叫她自己走，路途遥远，孤苦伶仃，非出事不可呀，怎么办？恩人啊，救人救到底，杀人杀个死，你可把我安这个地方啊。哎，好吧，什么事叫我摊上。行，我把你先送到陆家庄，然后再去找朋友。不过男有别，授受不亲，路途遥远，你我一块儿走，好说不好听啊。这么办吧，你我结成异姓兄妹，我好照料你。哎呀，恩兄在上，贤妹有礼。哎，贤妹，请起请起，来来，你看那有马，我把马牵到石头上，你上马，我送你。哎呀，汤小霞这感激呀，这人太好了，这是君子啊。小霞蹬着石头上了马背，这兄妹二人赶奔凤阳府陆安州，才有一段骆家庄七友接麦，大闹五科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

0: 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2: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3: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

0: 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1: 形形色色的人生，曲折离奇的故事，五味杂陈的求医经历，百转千回，令人回味。健康加油站为您解读患者背后的冷暖人生。话说中医正在播出。
2: 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希望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接下来呢，滕老师就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看一位女性朋友，75岁，她的咨询问题是这样的，糜烂性的胃炎，胃食道反流3年了，胃胀烧心打嗝，老感觉啊这个胃火烧似的，胃一发热呢就浑身冒汗，血压正常，胃部有息肉，原有的这个息肉啊手术了，想让滕老师给指导一下该怎么办。
3: 嗯，好的，糜烂性啊胃炎还有呢胃食道反流，这个胃病啊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啊？什么叫糜烂呢？哎，咱们一般呢，你像咱们皮肤表面，哎，走哪块说像树枝儿啊或者什么给刮下的，这个皮肤表面起到红疹子，是不是啊？或者稍微啥呢红点儿，这一般啥叫浅表性胃炎。那么糜烂性胃炎的就是啥呢？咱们要这个树枝给刮啥呢？刮出淌血了，
2: 哦、
3: 啊，
2: 重了哈，严重了。
3: 对，淌血不说，还化脓了，知道不？这就是啥呢？糜烂性胃炎。所以说，糜烂性胃炎在各种胃病当中，它是最严重的。所以说，糜烂性胃炎如果说得不到很好的诊治的话，那么它再进一步发展就什么病了？
2: 胃癌了，
3: 就是胃癌了。哎，那么胃癌在咱们国家是发病率，哎，可以说在众多疾病当中也是非常多的。每一年因为胃癌而去世人群，可以说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咱们平常一定啊要保护好咱们胃，哎。那么保护咱们胃，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啊，你看有很多人得胃病的人，我在临床这么多年，他一得胃病了，各种胃病到我来看胃病，我首先就会问他什么呀？我说你吃不吃早饭呢？
2: 嗯，饮食是否规律啊？
3: 哎，这时候这个患者会说什么？哎，我吃早饭呢。我说你什么时候吃早饭？他说我现在开始吃早饭了啊。这说明啥？他以前呢经常不吃早饭。那么说到吃早饭啊，我就发现咱们现在当今这个社会，不吃早饭是什么人群多？两个人群，第一个人群就是孩子。什么样的孩子一般上初中和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哎，这三类孩子比较多。还有什么啊？就是新婚夫妇，可以说上班工作不几年，哎，也刚成家不几年的，像这类人群不吃早饭人也非常非常多啊。那就说明啥呢？像这几类人群，这都是啥患有胃病的一个潜在因素，知道吧？所以说，在以后咱们国家来说，患有胃病人群多不多？我告诉你，成千上万，太多了。因为啥呢？不吃早饭，在我临床当中，我总结80%，知道吧？肯定得胃病的。哎，所以说得胃病啊，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啥？不吃早饭。那么为什么咱们不吃早饭就容易愿意得各种胃病呢？这里边它是有道理的，也不是我老滕啊搁这凭空捏造出来的，或者我搁这嘎子瞎猜出来的啊。咱们这个医学啊是非常严谨的，咱们必须啥有临床经验、生活经历，是不是你最后才能做一个总结？那么我就说说为什么咱们不吃早饭就容易得胃病。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医讲啥？讲12经脉。是不是啊？还讲7经8脉。哎，我们中医还讲啥？子午流注啊。那么一说到子午流注，是不是啊？有很多人有人听过啊，我知道什么叫子午流注。那你说子午流注跟我说子午流注是不是一样？我不知道。我说的子午流注是指啥呢？咱们12个时辰，咱们你看现在时间是1天24小时，在中国古代2个小时为一个时辰，说24小时呢就有12个时辰。
2: 对，
3: 12个时辰正好对应啥呢？哎，咱们12地支，也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么12地支对应咱们人体，正好是对应啥呢？12条经脉。那么12条经脉可以说它呢，可以说开合是有时的，就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它是有时间的。那么咱们胃经它在什么时间上班呢？你看咱们子胆丑肝寅肺卯大辰胃，什么叫辰呢？就是辰时。辰时是几点钟啊？是不是7点钟到9点钟？这个时间咱们这个胃它就开始上班了。那么胃上班它首先干啥？咱们胃要分泌啥？胃酸，是不是啊？
2: 对，
3: 还有啥要分泌啥？胆汁儿啊。胃酸和胆汁搅和到一起，这时候等待什么呢？等待咱们人体进食，是不是啊？你人体一进食的时候，咱们的胃呢可以说开始启动，像个搅拌机似的。哎，搅拌机搅拌啥？搅拌可以说咱们胃酸还有胆汁儿跟这食物给它混合到一起，知道不？给它掺和匀乎了，并且把咱们吃进的食物给它变成啥？变成食糜。这时候再输送给谁？输送给小肠。哎，小肠呢一看，哎，给我加工好了成品的，它呢开始吸。

0: 你说哇，这个食力当中各种养分了。所以说咱们如果说长时间不吃早餐的话，你知道不，咱们胃酸还有胆汁已经飞奔上了，飞奔到胃里头去了。这个咱们人体这个胃酸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你知道不，哎，它能腐蚀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物质，你像咱们吃的各种食物，你知道不，它都能给你软化它，你知道不，给你分解它，哎，咱们胃酸还不厉害，你看那小鸡儿，你看那小鸡儿吃玻璃碴吃石头，你知道不，为什么它敢吃，咱们人为什么不敢吃，知道不？有很多说啊，那个有鸡内金，鸡内金给它磨的，那鸡内金再裂，它也把石头磨不碎呀。那鸡内金它也是肉的，不是鸡内金在起作用，而是鸡，你知道吧？也就是鸡内金里边它分泌这种，它这个这种酸性物质，它能把石头还有玻璃纸，你知道吧？它能给它说啥？给它软化分解开。哎，这是鸡，你知道吧？它这个胃酸所起到的功能。那么咱们人，你知道吧？它不具备这种功能。所以说你早上不吃饭之后，你知道不，咱们这个胃是空的，这茬咱们这个胃酸和胆汁就长期腐蚀咱们胃黏膜了，还有肠黏膜，你知道吧，
1: 嗯，
0: 那么长此以往，咱们的胃酸那么厉害，你说咱们胃酸胃黏膜能扛得了吗？扛不了的。那么慢慢的你就会得啥，得各种胃病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见没，这个胃病人我告诉你，基本有80%的都是早上不吃饭，或者吃饭也是穷对付，老百姓叫穷对付，知道吧，就是自己对付自己。有的人呢，我看呢，这是啥呢，这个还西化，早上吃西餐，我也不知道这个饮食习惯从哪传来的，你学点西方好才行，你说你学这干啥，咱们中国人呢是黄种人，黄种人有黄种人的饮食习惯，黑种人有黑种人饮食习惯，白种人呢有白种人的饮食习惯，这种饮食习惯你知道不，说长咱们人类在地球上是吧，诞生以来它是啥，经过可以说千百万年它形成的一种饮食习惯，所以你一旦说给它打破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健康肯定会有影响的，哎哎，这就像啥呢，咱们水土不服，你像你生长这个地区，你到别的地方，你不是这难受那难受，那为什么，都是同样是在地球啊，是同样在地球，那地球它每一地区你知道吧，它土壤结构，它气下气温，然后气候等等方面，还有射线，你知道吧，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生长在这个地区，你再换个地方啊，你的身体肯定不实的。同样道理，咱们吃这个饮食一定啥呢，按照你地方饮食，什么叫地方饮食啊，你像咱们天津人我喜欢吃什么，那你最好保持你的风格，咱们鞍山人愿吃什么，哎，我就保持，我大庆人我愿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哎，我吉林人我愿吃什么就吃什么，哈尔滨人我愿吃啥我就吃啥，锦州人我要保持我锦州的这种饮食风格，那么可以说对你的身体呢，可以说才是有益处，也就像老百姓常说的，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咱们天千万呢，别出奇，也别出格，是不是啊？还吃点西餐等等的，是不是啊？其实这样对咱们身体啊非常不利。所以说，咱们说到这个胃病，我为了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哎，说说它的病因呢？就是啥呢？咱们胃病先防，是不是？你别得了病之后你再去找大夫，你再央求大夫啊，哎，给我配点好药把我的病治好。特别咱们这个胃病，你知道不？它都不是一天形成的。咱们这个胃病，我看它形成一般都最好都得经过啥呢？10年功夫啊。哎，你看，你看，得胃病人一般多大岁儿？就是最一般最小的来说，他也得过30。
1: 嗯，
0: 哎，
1: 四五十岁哈。
0: 啊，对，40-50岁，50-60岁，他才形成各种胃病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人胃病都啥，都积攒，可以说20年、30年了，
1: 嗯，
0: 才形成的啊。所以说呢，你像这位患者，你首先要吃饭吃好他啊，吃饭一定啥呢？本身年龄大了，胃肠有病。你吃饭一定要吃软食，
1: 嗯，
0: 并且对啥呢，对胃肠是绝对不能有一丁点吃这个刺激性的食物，
1: 嗯，
0: 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哎，你可以吃个中成药叫香砂养胃丸，哎，这个香砂养胃丸呢针对于各种胃病呢就非常好，那么香砂养胃丸在临床当中一般销售啊都是水丸，那么针对于胃病来说，是不是啊，这个水丸就比较硬，那怎么办呢，你回家把这个水丸给它打碎了啊，大家呢上网上买这个小型家庭用的粉碎机给它打成细面，哎，一天的一次啊，吃2颗左右行，哎，3颗都不行，因为剂量有点大，特别年龄大人别吃那么多，你吸收也不好。吃完之后啊，你知道吧，对胃肠负担还太重了。一开始吃2次，吃2个月以后呢，一天呢变成3次。哎，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快的疗效也得3个月才能把你这种胃病给养好。这还得说啥呢？哎，你各方面维护好，哎，如果是慢的话，最起码得经过半年。哎，半年之后把胃病调整好之后，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一定要忌口啊。有很多人说胃好了，胃病好之后，哎，想吃啥行，我试试，我吃点吧。一吃，哎，老胃病啊又犯了。
1: 好的，再来看一位朋友，也是一位女性，89岁了。她的咨询问题是尿频尿急、夜尿多、大便多，每次夜尿以后啊都有大便。那她想咨询一下唐老师该怎么办呢？
0: 啊，89岁，是不是啊？真是一个高寿啊！啊，有时候啊，我看到跟你说这个高龄人呐，我都非常羡慕啊。你别看呐。

0: 我作为可以说一个中医医生，有很多人说，哎呀，你肯定会养生会保健，你肯定长寿。我说但愿如此吧。咱们可以说放眼呢，可以说咱们中医界真正的可以说啊，干了一辈子临床，净给别人讲养生讲保健，是不是治疗各种疾病的，说作为一个中医医生长寿的人多不多？我告诉你真不多啊。有的人我告诉你还没有咱们可以说老百姓活得长远呢。那么为什么啊？有很多的原因。有人呢是确实因为工作太繁忙了，你看这个咱们现在咱我家这个中医大夫一天工作特别累啊，到处出诊，特别咱们医馆所聘请这个专家，可以说这面下了飞机马上这面就投入工作，这面可以说最后一个看着患者看完，可以说咱们医馆外面车都在停着外面等着，马上上车，马上赶火车赶飞机的，大家的工作都是这么忙。那么长此以往，是不是啊？你看他的饮食啊，睡眠呢、啊、是不是、啊、精神状态啊就调整不好哎，那么积年累月之后，那么对咱们医生啊，他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哎，所以说每当我一看到这个高寿的人，我首先会想到啥？这个高寿人第一条，说我感觉到啥？他的心态就非常好，哎，他心态肯定是平稳的。就这人，你不用看着他，说你也不用见着他，你就能知道他的心态一定是啥非常平稳的，并且是啥呢？与世无争啊。啊，在人世间可以说啊，你不管好的孬的，对他来说是不是、啊、都无所谓，主要有就行，能活就行，哎，差不多就行。而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态度就不一样了，说差一点也不行，哪块做错一点也不行。每个人对自己可以说差一点，是不是、啊、说出一句话都不行。那你说这样人能健康能长寿吗？肯定不能。他天天可以说在防备别人，在计较一些哎呀这个鸡毛蒜皮小事儿。他这个心总是在紧张，是吧？精神状态总是在绷着，你说他能长寿吗？我告诉你长寿不了，是不是？这人呢、啊、太累了。既然有很多人说这人你说这么累，是不是？活着这么累确实太累了。我告诉你太累了，你肯定不会健康，你也肯定不会长寿。真正健康的人，我告诉你都是心大的人，像有心和没心一样，哎，介于有和无，你有也不行，真正的无呢也不行。这就是啥呢？咱们中医啊讲究啥？叫做中庸之道。这个人岁数大了嘛，肯定啊这个大小便呢会出现各种问题啊。那这位老人就是尿频尿急夜尿多，是不是啊？大便还多，每次呢夜尿以后呢都有大便，是不是啊？那就叫啥？大小便失禁了。那么一般呢出现这个情况都是啥？肾脏出问题了啊，也就肾气哎不足了。一般是啥？以补肾呢为主。那么因为啥？我们中医不说吗？肾呢是二便呢，也就是啥呢？这个肾脏你知道吧？它功能好的话，你大小便肯定出不了问题。你像这位老人，给你介绍一个中成药啊，叫朔全丸。哎，你到这个药店呢就能买到，它是中成药啊，吃法呢和吃量，哎，你按这个说明书呢来吃就可以了。那么最后呢，我再建议啥？吃这个回春扶阳丹，因为老年嘛，是不是啊？他肯定肾脏虚了，不用看都知道，人老体衰嘛。这个体衰指的啥？就指的阳气不足了。所以说我建议啥呢？哎，第一，这个朔全丸再配合咱们这个回春扶阳丹，哎，合到一起吃，哎就可以了。完了呢，这个饮食上还一定要注意，怎么注意？就是啥呢？一定少吃啊、哎！有很多老年人，你看见没？哎，吃的很多，其实好不好？我告诉你，吃的多是件好事，可是啥呢？你千万不能多吃。为什么？人老了嘛，啊，人老了之后代谢吸收不行了，你吃那么多之后啊，对咱们身体负担太重了，就像人老体衰，是不是、啊？让你还让你去干活抬小杠去搬石头，你能干动吗？是不是、啊？上楼都费劲了，是不是、啊？上趟卫生间都累得够呛，所以说啊，咱们一定啊要注意保护好咱们的肠胃。所以说老年人能吃是一件好事，可是啥呢？一定啊要适可而止，吃个七分饱就行了，八分饱呢都不能吃，一定啥呢？少食多餐，哪怕说你饿了之后，哎，我再吃点什么啊，这些都可以，可是啥，千万不要啥一顿呢给自己吃撑得够呛。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听了咱们节之后啊，他就会说，哎呀，唐老师你说对呀，我就发现呐、啊，我这小肠啊吃多少撑什么样都没事儿，那现在能吃也愿意吃，特别逢着自己愿意吃这个得意那个，哎，吃起没够，哎，撑得够呛，没事儿。可是我发现我这些年我老了之后啊，哎，有钱啊剩点饭菜，我先打扫打扫吧，是不是？别剩啊饭根儿没地方放，第二天呢还不好，哎，我就先吃了吧。这吃完之后啊，哎，给我难受的，这啥？这多半宿啊，这觉都没睡好，翻来覆去的。这就是啥呢？人老了之后啊，肠胃各方面吸收啊都不行了。所以说人老了哈，一定要知道你老了。所以说有很多人就不服老，那么你不服老，最后啥呢？一定要可以说你会衰老的更快的。所以说在饮食这方面，哎，咱们大家一定啊要注意。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

0: 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是藤老师吗？
2: 哎，是我呀，是我，你好。
1: 哎，藤老师你好。我今天来啊，主要是想讲一讲我自己跟这个疾病
2: 啊。你是哪些方面的疾病？
1: 那个老慢支这个
2: 啊。
1: 刚开始吧，我也没太在意，那个也不觉得太痛苦。
2: 嗯。
1: 就是干了那个累活以后啊，觉得这个气啊不够用。
2: 啊。
1: 尤其啊，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吧，感觉这个太煎熬，因为这个肺里头啊，总感觉这个憋闷的严重嘛。
2: 啊啊。
1: 这个气啊，就那个倒腾不过来。所以这些年吧，你也没少吃，周围这个医院啊，我基本上都跑遍了
2: 啊哈，
1: 也没见到啥好的方法，大夫都说这个病不好治，只能吃点药缓解一下。
2: 嗯嗯，
1: 光我这个喘气儿，想要不那么费劲儿就不错了，这是我很想法。
2: 嗯嗯，
1: 但是每年这个冬天，这个中药西药一起吃，老痛苦了啊，只能等到啊这个开春了以后，那个到了这个夏天嘛，稍微能好一点。
2: 啊啊，怕冷喜欢热。
1: 去年这个冬天的时候吧，那犯病比较严重，憋闷了，当时啊都受不了，稍微动动吧，感觉这个一走就上不来气儿。
2: 嗯嗯。
1: 一输完液吧，在这个床上一躺，感觉整个这个活的确实没劲儿，没劲。
2: 啊啊！
1: 成天遭罪啊！陈老师，你说我这个躺在这儿吧，没啥事干，就听听广播吧，消磨一下时间。刚那个就那个听到这个节目了嘛。
2: 嗯，
1: 其实那个说实话，像这样类似的节目啊，在收音机里面挺多的。
2: 嗯，
1: 之前嘛，我还在上面买过其他的药，钱也没少花，但是就是不治病，所以这些年生活啊，确实这个，自己啊治病，这个孩子结婚成家，把我所有的老底啊，基本都折腾差不多，没钱了。
2: 嗯
1: 所以看病买药成了一个问题。但是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啊，慢慢我听着觉得您这个人啊，跟别的人不一样。第一个，你讲这个话很实在。另外，咱家这不是有医馆吗？有大夫。
2: 嗯。
1: 根据每个人这个具体的情况给辨证用药。
2: 嗯。
1: 对症来开方。
2: 对。
1: 所以我一听您说的对啊，不叫大夫对吧？你就那个想那个去吃药不科学，对不对？
2: 嗯，对。
1: 所以我就打电话你们医馆的工作人员给我推荐那个李友大夫。
2: 啊。
1: 过来我就去了。进屋以后吧，当时我看那个李友大夫，年龄不大，40多岁，能行不？心里面还犯嘀咕了，我真是。结果这个李大夫给我一把脉，把我这个病啊说出来了。他说：“这个大爷，你这个肺病啊，这个老慢支，年头不短了。”就这一句话，当时我确实服气。
2: 啊，服气了，
1: 心服口服。
2: 嗯。
1: 就跟着李大夫吃了大概2个月这个汤药吧，身体一天的见好，大有好转。虽说那个人不比那个没得病的人家，但是差不多了都。
2: 嗯嗯。
1: 最起码不那么煎熬，可以说解脱出来，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2: 嗯嗯，
1: 真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感谢李友主任。
2: 啊啊，哎呀，这位老师吧，你太客气了。你说这些咱们都能理解啊，也非常感谢你的喜欢和认可啊。咱说啊，人这一辈子呢，都是啊避免不了的，可能啊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也就是说啊，很少说有这人这一辈子、啊、说一帆风顺的。那么咱们遇到了呢啊，任何的事情，特别这个疾病缠身的时候，咱们一定啊要坚强勇敢的去面对啊，去解决，想办法。因为啊，你这啥着急上火啊，你说呀、啊、我害怕呀，这些可以说都没有用。哎，疾病呢也是这样，既然咱们能得这个病啊，那么肯定啊它是啥有原因的。那么咱们再去啊追本溯源的去找病根儿， 自然呢就有啊解决的好办法了。你通过呀、啊、咱们医馆看李友李主任呢，哎，最终呢获得了健康，哎哎，这是件好事儿啊，这不是啥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吧，快十年了，后期吧那个主要，
2: 嗯，
1: 你憋不了这个气受不了，这个气上不来，有时候憋的这个脸发青，搞不少痛。后来吧，我在节目里头啊，听你讲这个医馆汇聚了全国的名望。

0: 就是每年秋季啊，哎呀，特别的不好过，从外面年年住院，
1: 嗯，
0: 所以我也没那么好的条件。后来我听了这个节目以后，就去这个医馆看这个李友大夫，
1: 嗯，
0: 当时说我抓了七次药，
1: 嗯，
0: 吃完大概第三天，哎呀，我觉得这个气儿往上那个窜的时候啊，不像原来让我费劲儿，
1: 啊，哎呀，好、啊，
0: 人家喝了两个月以后吧，那个气儿就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要给你打个电话，把这一口气就能说下来。
1: 我
0: 以前的话，真的张着嘴啊，都上不来气儿。
1: 哎呀，
0: 你看这个身边有好多这样的患者，我都告诉他们，我说去中医馆找这个李友李主任啊。他们看完以后啊，一天一天也都见好了。
1: 啊，好啊。
0: 而且那个症状嘛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啊这个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和李友大夫啊，把我们这个解脱出来，不但是治好了我们多年难缠这个病，还给我们省下了不少钱，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说我们这个普通工人那个真工资。非常不容易，尤其是上了岁数本来更加难上加难。
1: 嗯，
0: 说没有大悲大灾、
1: 啊、
0: 不花个大钱的吧，我们等于这个变相那个挣钱，是不是啊？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啊，我真的从心里面感谢陈老师，您这个讲座里头不但告诉我们这个养生，您还总是鼓励我们说正确的要面对疾病，不要害怕，不要放弃。
1: 对对对，哎，咱们得病的时候啊，或者是身体啊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哎。因为啥？因为你放弃了，那么你呢就一点啊希望也没有了。所以说呢，咱们害怕呢没有用。你说的、啊、特别特别的好，哎，因为啥？因为你是发自内心的，哎，真实的讲述了咱们很多呀基层的老百姓像看病难，说是治病贵啊这么一个现状。那么再一个呢，我想说的就是啊，如果说大家真的呢有困难的话啊，都可以呢来找到我，是不是？虽然说我的能力呢非常的有限。但是呢我身后毕竟啊还有咱们专家团队，我们呢也都愿意啊尽心尽力啊来帮助咱们大家，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有什么时间咱们再联系啊。
0: 好，谢谢。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7 43237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唐老师。
1: 哎，是我。
3: 我是看病的。
1: 啊，你是咱医馆的患者哈？
3: 对对对对。
1: 啊，你是谁的患者？
3: 我是李友的。
1: 啊，李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啥病啊？
3: 我是支气管哮喘。
1: 哎呀，这病可遭罪呀、
3: 啊。是啊。
1: 嗯，你说这人喘不上气儿，你说憋多难受，是不是？
3: 嗯，就李友搁那屋里坐，关门，我搁外头坐，他都知道我来了。
1: 啊。哎呀，你这家伙，看来你这个哮鸣音就动。病太大了，
3: 是
1: 啊，哎，那一喘气儿都像吹哨似的。
3: 嗯，
1: 你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20多年了
1: 呗。哎呀，20多年了，那平常都吃什么药啊？以前？
3: 这以前就抗炎片、消炎药。
1: 啊，就吃这些药。
3: 激素。
1: 哎呀，你这还吃激素了？
3: 那不吃激素你咋整啊？
1: 啊，也是逼的，是不是？这、
3: 嗯、
1: 要是有病没办法，是不是？要太难受了不吃。那现在怎么样？
3: 现在挺好
1: 啊，挺好。
3: 嗯，
1: 那些小药片啥吃不吃了？
3: 不吃，不吃了。
1: 对，尽量不吃啊、嗯，能挺就得挺住了。
3: 我能下楼溜达着，我能出去上小市买菜去了。
1: 啊，哎呀，真不错呀，你还能买菜了。
3: 啊，
1: 这疗效真不错啊。这个、我们中医有句话叫"治病不治喘"呐，治喘必丢脸呐。
3: 这个没病没皮没脸呢。
1: 哎，对，这个病他没皮没脸，你知道吧？这病才难治呢，这东北地方病。
3: 哎，
1: 嗯、
3: 对，
1: 哎，
3: 没有没啥特效药主要。
1: 哎，没对，关键是事儿。你们这个病吧，特别年头多的人，哎，岁数再大，我跟你说更难治。
3: 是啊。
1: 嗯，我说心里话，我告诉你，你就找任何一个中医大夫，你不管他水平高低好，一看到这病，脑瓜都疼。
3: 人现在你找哪个中医大夫吧，人家你一问吧，都能治。
1: 嗯。
3: 你还不能不说不能治。
1: 嗯。
3: 完了治吧，还真没什么太大效果。
1: 啊、
3: 我反正我听你的广播，我就听了几回。
1: 嗯。
3: 我一听反馈还行。
1: 嗯。
3: 我就拿着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嗯，
3: 真行，
1: 嗯，
3: 我就始终搁这看了，
1: 嗯嗯，看来这个大夫找对了哈，
3: 啊，
1: 嗯嗯，
3: 有一些就得瞎猫碰，老瞎猫碰呗，
1: 哎，对，有的咱患者不懂啊，你就得碰大夫，
3: 啊、
1: 哎，看你点高点低了，
3: 你看跟谁有缘，反正就是谁能把你病治好，
1: 哎，对，哎，说这话真对啊，
3: 咱李大夫，反正医术啊，咱们说归说，真不错，
1: 嗯嗯。 你看岁数不大，哎，这个要是有志不在年高嘛，是不是？无志可活百岁呀。
3: 对，有的岁数大，你说你他也治不了，他也白搭。
1: 嗯，胡子挺长，是不是？岁数大，医术差点了。
3: 嗯
1: 嗯，所以说有很多人问我说，那个滕大夫啊，我早。

0: 说虐待我找啥样呢？哎呀，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标准吧。我说以前学医啊，你看这岁数大的为什么愿意找岁数大呢？因为以前这社会封闭，可以说你看本医书都难，你想上药店去买本医书都很难买到，因为那个时代它那样，一个是老百姓贫穷，二是信息呢它这个流传的它不能面不广。现在你搁网络上坐家里，你想学啥想看啥你都能看到，
1: 想找啥都能找着。
0: 哎，再一个以前来说他也没这个专业学校，再以前那个学中医的那个老大夫你知道吧，都太保守，他真东西干啥他也不告诉徒弟，你知道吧？完那前这徒弟啊，咱说那前人脑瓜也再笨点，所以说真正啊把中医学明白的、啊、真不多。可是现在这社会不一样了，现在会说后生可畏呀，现在有很多岁数很小那医术都非常厉害啊，就是啥这个时代造就他们的，这个信息量大，哎，
1: 这时代你混也混不下去。
0: 对对，哎，所以说现在找这个中医大夫看病啊，就不是说是糊涂一大把的了，你知道不？
1: 是、
0: 哎。总而言之啊，到啥时候都是啥呢？名医少啊、哎，
1: 对，
0: 任何时候都是。哎、
1: 有的有的好大夫，你真不好碰。
0: 这就靠啥呢？靠自己的命了，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老话不说吗？精诚舍智啊，是不是？遇事为开嘛，是不是？
1: 哎，
0: 哎，所以说有啥人得病啊，也是在考验自己的意志，是不是、啊？
1: 嗯
0: 嗯，行啊，这些事儿啊，你经历的可以说你自己感同身受啊，是不是、啊？你体验是最多的了。哎，
1: 反正我就告诉天广播，反正你要能信着李大夫，你就过去看看。
0: 嗯嗯，
1: 哎，你吃他一副药两副药，你看看到底咋样、
0: 嗯？对，不是不知道，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有一些你就把这机会吧就错过
0: 了，抱憾终生啊！本来的病能治好，
1: 哎、
0: 本来可以说自己少遭罪的，本来自己能多活两年的，
1: 能少遭两年罪。
0: 嗯，
1: 你为啥你不干啊？
0: 嗯嗯，
1: 哎
0: 哎，哎呀，行，挺好啊、
1: 哎！
0: 你这身体恢复不错，有啥问题及时跟李大夫联系、
1: 哎、
0: 啊？
1: 行啊，谢谢陈老师啊！
0: 哎，好，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喂，你好。
3: 我是咱们医院的那个李友大夫，中风患者。
0: 啊，你在咱们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肾不太好。
0: 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我的肾就是我平时我也没太注意，就是社区检查身体的时候，
0: 嗯，
3: 还说我肾功能减退，肌酐呢比较高一点。
0: 哎呀，肌酐高啊。
3: 啊。
0: 啊，那蛋白尿有没有啊？
3: 那我就是化验时候看到这个，我也挺自个儿挺上火的。我是那个、
0: 嗯、
3: 我爱人原来在这个医院呢，他也是看过，他那胃不太好嘛。
0: 啊。
3: 啊，在这吃了没有三个月院呢，就那药呢，完了现在基本好挺快的，基本上现在就算全好了吧。
0: 啊啊，哎，那挺好。
3: 完了，他说那你一起看看吧，你那肾不太好，让大夫给调一调。
0: 嗯。
3: 找的咱们医院的那个李友大夫。
0: 啊。
3: 我也就是抱着个试试看的这个想法吧，也上咱医院来开了点汤药。
0: 嗯嗯。
3: 完了吃了一个多月，我去检查一下，都说肌酐不好降，我吃了一个月呢，完肌酐就降了十多个。
0: 啊，你看挺好的。
3: 后来又接着吃了一个月呢，完了又降十多个，我这还挺有信心的。完了我又接着吃了两个月，到现在吃，现在基本不吃了。
0: 啊。
3: 完了我去检查的时候呢，
0: 嗯，
3: 我的肌酐下来了，完别的那个指标呢也都基本下来了。
0: 啊，你看。
3: 我肌酐现在原来由136，现在降到97.7了。
0: 啊，那就基本可以了。
3: 所以。所以说就挺感谢咱们这个医院，感谢这个李友大夫的，他这个大夫他这个水平也是挺高的啊，
0: 嗯，
3: 技术也挺高，
0: 嗯，
3: 非常感谢他。
0: 嗯嗯，行，既然呢疗效这么好，是不是啊？咱们最好再巩固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咱们李大夫联系啊，跟他去沟通，吃完药什么反应啊，要及时跟他说啊。
3: 啊，
0: 挺好，挺好的，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 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 啊！那咱们再见，
3: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老伴儿去让那个病医室里看的。
0: 啊，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啊。你老伴儿在那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4: 他主要看的是心肌亏血，还有四肌症
0: 啊，
4: 还有早搏。
0: 哎呀，这病可真不少啊。
4: 嗯
0: 啊，是看怎么样？这身体
4: 抓药抓了三周，抓四周的药了，抓三周了
0: 啊。
4: 你号脉呢？号脉一说，哎，我心想他妈指的这么准呢，就跟那个原先在医院这个检查一模一样
0: 啊。
4: 啊，完了说是那就吃点中药调理调理。
0: 嗯，
4: 现在吃药看看调理。我说那行，心里边敞亮了，那号是准的，也没说啥，就他到就一号脉就给号出来了。
0: 嗯啊，
4: 哎，肉的，就是最近我就是发现了，
0: 嗯，
4: 那天走路是擦了我，完了我把擦，
0: 嗯，
4: 现在走路呢就跟我一样走了，不用擦了，不用我擦了
0: 啊，不用你擦了。
4: 完了那腿啥的呢，走的地方呢和手脚走的地方，现在基本恢复差不多了
0: 啊。
4: 哎，原先一样的一个坑，现在一样的不太明显了
0: 啊，不浮肿了。
4: 哎也不疼了。哎，
0: 嗯，
4: 哎呀，这挺好，就这恢复的确实挺好
0: 啊。
4: 哎呀，这心里边老高兴了
0: 啊。
4: 这看着找着好大夫看着病了。
0: 嗯嗯，哎呀，
4: 对，
0: 心里敞亮了哈。
4: 那哎呀，这你这样，他老爸俩都高，我也跟着高兴。原先我也跟着上火，现在不上火了。
0: 嗯，那可不能不上火。
4: 这个心情也好了，他我老爸心情更好了。
0: 嗯，
4: 挺好挺好。
0: 嗯，
4: 我真名医呀。
0: 啊，名医。
4: 哎，嗯，
0: 咱们李有李大夫可以说名不虚传嘛，这回你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4: 那确实是确实那事儿的。
0: 嗯嗯。
4: 那他邻居一说呀，一开始我寻思，行啊，报试看大夫，确实也就是为啥有病乱求医。
0: 嗯。
4: 原先也吃过这药那药的，反正也不太怎么嘎、
0: 啊。也不见好啊。
4: 嗯。
0: 嗯。
4: 完了，现在抓这个中药确实管用。
0: 嗯。咱们中医啊有很多古法啊，特别咱们这个脉诊哈，那三个手指一搭，我给你那脉条，那真都咱说心里话真特别厉害。不然他诊法好，你知道吧？还有啥呢，你往看出病没有用，是不是？你得把病治他，是不是？
4: 他的药下得好。
0: 哎，对，
4: 我发现这个药的下得确实好。
0: 哎，所以说你说一千大万，最后得落实到啥治疗上效果上，是不是？
4: 是啊，你看这才20多天。
0: 嗯，
4: 你看这些走路啊各方面的，
0: 嗯，
4: 哎，你确实就很明显，你缓解的太好了。
0: 嗯，
4: 太明显了。
0: 行，挺好挺好啊。
4: 嗯
0: 嗯，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一定让他注意休息啊，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休息和睡眠也非常关键啊，还有心态啊。像你们老两口也没啥事儿，说都退休了吧？
4: 都退休了
0: 啊，没啥事儿了，是不是？开始颐养天年了，说心态一定好啊。
4: 是，反正一定要配合医生咋嘱咐的，我们配合。
0: 对，
4: 共同的把病咋着的恢复好。
0: 嗯嗯嗯。行，挺好的。
4: 嗯，
0: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李友主任联系啊。
4: 嗯嗯嗯嗯。
0: 哎，好的，我也祝你老伴儿早日恢复健康。那咱们再见。
4: 好了，谢谢，给大伙儿都带个好。
0: 哎，好的，哎，好，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5: 哎，滕老师你好。
0: 啊。
5: 我是李友的患者。
0: 啊。
5: 给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好的。
5: 我那个腿呀、啊、浮肿，
0: 嗯，
5: 我这个肾不好，心脏完还上不来气儿，
0: 嗯，
5: 啊，完了我就想到李友了。我去年我儿子在李友那看过，人病也挺重的，他给治好了，
0: 啊，
5: 我就相信他了。我说我得去找李友去，
0: 嗯，
5: 李友这个大夫太好了，
0: 啊，
5: 我得去找他去。那天我就去了，我的腿呀、啊、肿的呀、啊，俩腿都不能走道了。
0: 哎呀，肿这么厉害呢？
5: 啊。我到那一看，一号我脉呀、啊，他就说你这病有点挺重的。
0: 嗯。
5: 完他我也没说啥，完他就给我开了药了。
0: 嗯。
5: 开了药了吧，我这 回家吃，吃到第四天吧，我这消肿就下去了。
0: 啊，第四天就下去了。
5: 哎，四吃四天我就下去多了。

0: 等到第五天呢还第六天呢，整个浪都下去了，我不是美孚镇吗？
1: 对。
0: 完我到那嘎达，我又跟那个李友老师，我这一说，他李友说的，哎呀，我说你看我这个下肢两只都浮肿啊，都胖那个邪乎了。他一看，哎呀，我说你看看是不是全都焦了？
1: 嗯。
0: 啊呀，他一看他乐坏了，他说你真好的很快。我说可不是咋的。
1: 嗯。
0: 我回家也不喘了，我上楼梯吧。
1: 啊，
0: 原先我就上楼梯到二楼我都喘得够呛啊。
1: 啊。
0: 嗯，最后我这吃这药，这吃这个七副吧，这六副吧。
1: 嗯。
0: 我就上到六楼，我都能上了。到四楼我得歇一下。
1: 啊，
0: 我现在不喘了。
1: 嗯。
0: 哎呀妈的，李老师给我看见，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当时把我乐的，我这俩腿都消了。
1: 嗯。
0: 把李老师也乐得够呛，他那服务人员也非常的高兴。
1: 嗯，
0: 我吧通过你这个讲座吧，程老师，我没少听。
1: 啊，
0: 可是我相信你了，我不领我儿子去看了吗？但
1: 是
0: 吃个四物汤药，我儿子就好利索了。
1: 啊，
0: 那就不去了。我这就出差了，回来就没时间了。
1: 啊，
0: 那我这不是我有病我进不去了，给我看的太好了，李老师。我这个病吧，心脏还不好，还有高血压。
1: 啊，
0: 我还有糖尿病。
1: 哎呀，
0: 嗯，我今年80了。
1: 哎呀，80了啊！
0: 啊，
1: 那身体还算行啊。
0: 我这个身体吧，你看这样身体可挺好。其实我净病。
1: 嗯嗯。
0: 通过这个李老师给我看的吧，李友，哎呀，我这是全身呢，我还有劲儿了。
1: 嗯嗯。
0: 我还能吃饭了，还能睡觉了。
1: 啊，真好。
0: 啊，我以前我是走两步我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0: 现在我可有劲儿了，我给早上上早市去买东西，拉着车。可有劲儿
1: 啊！挺好，挺好，哎！
0: 我真想，我就说，我摊着一个好医生，摊着你们这个这些个医生和你们的太好了
1: 啊！
0: 尤其是李友，我可相信他了，他太好了，他把我病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就像你说这些。
1: 嗯嗯，好的好的，老人家，哎呀。
0: 嗯，
1: 哎，真不错，是不是？咱不管多大岁数，咱一定得身体健康，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不健康遭罪呀，是不是？这个病啊，咱是最遭不起呀，是不是？多难受啊！嗯
0: 嗯，
1: 哎呀，挺好，看来你跟咱这李大夫有缘呢，是不是？
0: 哎呀，我真说有缘呢，李老师太好了。
1: 嗯嗯，
0: 我到第一个，我就头一个，我没说就找李老师。
1: 嗯嗯
0: 嗯，他这一号脉，人家不说，我也没说。
1: 嗯嗯，
0: 他们都不说李老师看病不用说话嘛，我就啥我都不说。
1: 嗯，
0: 完他一号脉他就号出来了。
1: 嗯，
0: 说的可对了。
1: 啊，
0: 现在我没说，我还有肝囊肿，我还有肾囊肿。
1: 啊，哎呀，还有肝肾囊肿，
0: 也挺好的。
1: 嗯，没事，这回啊，你不管有什么病，是不是？咱有李友李主任的，哎，有啥病你就找他，让他给你看。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另外我还呀，滕老师啊，我对你呀，非常好，你讲的这课呀。哎呀，我听着怎么那么好呢？
1: 啊，
0: 讲到我们心里去了。
1: 啊啊！
0: 嗯，我没少听你的课，我哪天都听。
1: 啊
0: 啊！
1: 好啊，哎。
0: 哎呀，程老师，你真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
1: 哎呀，过奖过奖，老人家，哎，我只是啥呢？哎，尽力而为吧，是不是？哎，想要大家喜欢，是不是就多讲点？哎，多讲点养生健康知识，等大家有病的时候，说知道怎么看，知道找谁呀？是不是？到那时候不懵啊。这是最关键。
0: 对呀，哎呀，你说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嗯嗯。
0: 真的，我们太相信你们这个，嗯。
1: 啊。
0: 这给我们带来福气呀、啊！这些有病人都是福气呀、
1: 啊。啊。
0: 我们能找到你们这好医生，真不容易呀、
1: 啊。啊啊！哎呀，过奖过奖。
0: 到医院住院，钱没少花。
1: 哎，对，咱们老百姓啊，其实就怕这个。咱有病啊，花钱呐、
0: 啊，
1: 天经地义。可是啥？有的时候有病花钱呐、啊，它不好使，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嗯，咱们花着钱吧，是为了治病，他们就糊弄人，
1: 嗯、
0: 就知道打针，给你点药就糊弄糊完事儿了、
1: 嗯，
0: 其实一点不治病。所以我们跟前有好多，我说你快上去看去、
1: 嗯，
0: 你看我这病实实在在摆着、
1: 嗯，
0: 我这腿胖，这些天吃几副药，吃了四天，我这腿这五天都下去，
1: 嗯嗯，
0: 到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0: 我现在不还吃人家药吗？
1: 挺好挺好，
0: 挺好，滕老师，谢谢你。
1: 啊，没事没事，老人家，有问题、咱们就及时联系，有问题就找李主任。
0: 我会找你们的。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老人家，祝你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0: 好了好了。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朋友。
1: 喂，哎，你好，滕老师。
2: 哎，你好啊。
1: 啊，我是李大夫的患者。
2: 啊，你是李友李大夫的患者是不是？
1: 对对。
2: 那你在咱们李友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1: 肝儿病。
2: 肝儿病啊？什么肝儿病啊？
1: 肝炎，肝硬化。
2: 啊啊，肝硬化啊。
1: 嗯。
2: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今年52。
2: 啊，得这个病得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得的？
1: 得有10多年了。
2: 十多年了啊，这么长时间了。
1: 嗯、我这在那个住院、
2: 啊，
1: 老住院，他也不当事儿啊，住几回院，他不当事儿，住完就回来一段时间还不行。
2: 嗯。
1: 哎，我就听那完了，认识这李大夫，跟李大夫他爸往原先搁在一起，完了他说过、
2: 啊、
1: 他是中医大夫，然后就找他去了。
2: 嗯，
1: 还给我整吃的中药
2: 啊，
1: 现在你肝硬化也不缩小了
2: 啊，越来越轻了哈。说心里话，这个肝硬化这个病啊不好治啊，
1: 不好治这个、嗯、就是
2: 嗯，西医治疗这个病啊就是维护。
1: 他那个我住院都有什么那个住一回一年住两回都不行，
2: 嗯，
1: 那都不行，都在那时候都有点都不行了，那都有点要肝腹水了，都快。
2: 啊啊啊！要肝腹水啊！要是心肝腹水、啊，那就更重了。
1: 要肝腹水了都。
2: 啊啊！
1: 后来吃着汤药，一排给我整着，一直整着汤药吃的，现在好了。现在是肝硬化的，一来缩小了都。
2: 哎呀，那你这个病怎么得的呢？喝酒不？
1: 喝呀。
2: 哎呀，就是这个病啊，有很多男生啊，都是因为喝酒得的病。
1: 对，再一个喝酒，再一个往家，反正有遗传也是的。
2: 啊，你家还有遗传基因？
1: 对，我父亲，
2: 啊、
1: 我哥我姐他们都是这，
2: 啊啊啊！
1: 我哥我现在剩我哥俩了，
2: 啊，他
1: 都是这肝病，
2: 我得这个病、啊，
1: 对对对。
2: 哎呀，那你家这遗传基因，
1: 就我这保持的到现在挺好。
2: 啊啊！哎呀，那你这是啥呢？非常幸运，你碰到咱李大夫了，啊，那后果呢？
1: 对呀、
2: 啊，
1: 我说这要是碰到他来了，我操，那不就是我这早都完了？那时候要不碰他，我那是都完了。
2: 嗯。这多悬啊！
1: 嗯，
2: 就是一步之差。
1: 感谢这李大夫嘛，碰到他这家伙，我这算多活了这么多年了都。
2: 嗯，那现在这酒还喝不了？
1: 有时候喝点啤酒。
2: 哎呀，你看，
1: 就嘛喝，反正有干啥说喝两瓶。
2: 老师傅，你这个喝啤酒啊，更差了啊！
1: 嗯，
2: 你喝啤酒还不如喝白酒了呢。
1: 哈、啊，我不
2: 爱、哎、我
1: 喝
2: 你呢。啊，你这个喝啤酒好，跟白酒这两码事，我告诉你，啤酒伤肝，喝白酒伤肝还伤得重。
1: 啊、
2: 嗯。哎、嗯，你要想喝点酒，那、嗯、个白酒啊，喝个一两二两，少喝点，还得喝好白酒。嗯、那个啤酒可不行啊！我看咱们得肝病人呐、啊，我告诉你，大多数你看那个男性，他要喝酒的话，哎，一般都是喝啤酒喝出肝病、肝硬化，你知道吧？这个喝肝癌完死了的。
1: 啊、
2: 嗯，哎、嗯，你看常年就是人不喝啤酒喝白酒的，一般我刚才还真的没啥事儿。
1: 对，啊，我也不常喝、啊嗯，反正，哎，现在挺好，上一天有检查的。
2: 所以说你这个喝酒哈、啊，你就以后你哎，我告诉你一定听劝了啊，喝点白酒，那就必须喝好纯粮食酒，
1: 啊，
2: 嗯，这个非常重要啊。但是啥呢？脾气性格，有很多人得这个病啊，都是啥呢？性格不好，哪不愿意生气上火的？
1: 对对对，乱生气，
2: 嗯，
1: 这都感觉自己乱生气，
2: 嗯，完、啊、多吃点青菜疏肝的，啊，
1: 嗯，
2: 嗯。所以得这个病啊不可怕，你只要碰到一个好的中医大夫，用对症药，
1: 对对对，
2: 他一定帮助你的啊，这些病都完全可以治愈啊。
1: 那对对，那对。
2: 哦、嗯，首先别害怕，别着急，这事情都有过程。哎，你碰到咱李大夫你就放心吧，咱李大夫在临床当中治疗各种肝病效果特别好。
1: 对对，他治的暂时。
2: 嗯，每年让他治愈的可以说这个肝病患者啊，可以说数以千计啊，太多了。
1: 嗯，
2: 都是他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特别这个人还特别好，啥时候没有和蔼可亲，
1: 嗯嗯，对对对，这人特别好，
2: 哎，啥奖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哎，
1: 嗯，
2: 所以说老百姓你啊，他的患者都管啥，都管叫啥，叫平民医生，
1: 嗯，
2: 所以你找到他你就放心吧，啊，
1: 嗯，主要找的这没啥说的，就，
2: 哎，咱
1: 那大夫有架子，他没架子，
2: 哎，没架子，哎，
1: 嗯，
2: 主要患者你有什么病，是不是啊？他能帮你解决的，
1: 对对对，
2: 不容迟，啥时候没有？
1: 对对对。
2: 你就把生活饮食各方面注意点儿啊，那个特别喝酒啊，哎、
1: 啊，
2: 你看你家有这遗传基因，万一其实还得的病，哎、啊，一定控制好啊，啊，
1: 嗯，行，
2: 嗯，现在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咱多活两年，是不是？
1: 那
2: 好，哎，好好想想生活多好啊。
1: 对，我现在这天天干活，啥也没。

0: 舌早尖了，浑身没劲儿，现在没这个症状了。
1: 嗯嗯，那挺好挺好啊，完了注意休息啊。
0: 啊、
1: 嗯，行，那好的、嗯、啊，我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啊。嗯，好嘞。
1: 哎，
0: 嗯，
1: 哎，那好，咱们再见。哎，
0: 好了，再见。哎，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小李友，我才看这个是看第七次了，
4: 第七次了哈。
3: 啊，五七三十五天呗，挺好。
4: 但我觉得你确实比那个上次来
3: 那强多了。
4: 对，
3: 我发现李友大夫是主脉啊，就脉条比较好，是。
4: 对对对 对, 对。
3: 第二，他主方独特，主方好。
4: 对对，
3: 药材好啊，你这处方好，
4: 对，
3: 这是关键。
4: 对对对，
3: 对症。哎，对症啊。
4: 然后我感觉你那个状态就是比这个年前也好多了。
3: 嗯，好多了。
4: 就你那时候来，别说你掺了，你气儿不够用。
3: 对对对，
4: 对不对？
3: 你上船还。
4: 上船，你当时来是属于心脏和肺是吗？
3: 哎，对对。
4: 就是这种状态、
3: 我来的时候吧，是什么呢？我在这院住院吧，住了11天。不见强啊，不行。完了，老伴儿吧，俺们都很信中医。原先有个叔叔中医大夫没了，现在都。
4: 啊，您叔叔啊。
3: 哎，完了呢，都信中医。他说：“你再找个李友大夫看吧。”我说：“我看了，越看就看不好，也不行。越打针吧，越发烧，还不高，37.5，我就受不了了。哎，低烧了，哎呀，也不见好。完，我说我还相信中医。老伴儿说：“那你看吧，上这儿来的。”后来他一搭脉一说哈，我行，我李大夫有些话一点到位了，我一听到位，哎，对我的病情啊，到位啊。我头一回找他看的时候吧，哎，他说你这么重了，你怎么才来呢哈？
4: 住院，
3: 完我是住院住的，你说的啊？
4: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80，周岁。
4: 八十周岁
3: 。但是李大夫吧，挺好，确实挺好。
4: 对，
3: 我很感激家属呢，也挺感激的。
4: 对，真是就是那次来那讲话了，半条命好像就是要悬的。
3: 是，他死神跟前，李大夫给我拉过来。
4: 嗯呢。
3: 危重，你看危重。
4: 是真的，看你现在这滔滔不绝的唠这么长时间，气起头那是真好。那个祝愿叔叔在李友医生身边越来越好啊！
3: 哎，行。谢谢你啊，
4: 啊谢谢你、啊。
3: 我看你吧，你这方面跟踪挺好，真挺好。是。
4: 我们就是说的，所有这些病例属于也都是真实的病例，因为真实的病例才有说服力。
3: 对对对对对对。但有些患者吧不太明白哈，中药吧不像吸成片，你吃完以后哎能止疼。你得看它从本质。
4: 对。
3: 治标治本。
4: 对对对，
3: 哎，得有细心，一次两次，你敢咬，不管哪患者，就敢吃了药没反应，挺服的，你就继续吃，没问题，绝
4: 对
3: 能好。
4: 对。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哎，大哥你好，那、
1: 哎、
5: 个、你之前来咱们也是咱老患者了，很有毅力的，他这天调理了正经有一段时间，你多大？
1: 58了呗。
5: 58了是吧？但是您这个主要就是老慢支，是吧？
1: 对对，老慢支。
5: 你多大岁数得的病？
1: 不到30吧。
5: 那之前是不是也没断了看呢？
1: 几乎都走过遍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我这都听得挺好的，我就来试试看看吧，看看吃完就渐强，渐强咱就接着吃呗。对，
5: 确实是通过这段时间调理效果挺好的。你自己感觉？
1: 我自个儿感觉肯定是好，要不好我可不可能再往那儿一趟趟的跑。
5: 对，你吃李勇老师药的时候，没吃他药之前是什么状态？
1: 坐那拉齁，上厕所也去不了。大便我去不了，就是小便我搁屋里，大便我自个儿的扶我能去。
5: 那么重啊！

0: 多长时间还是有效果的？
1: 有不少的见不少成效。
0: 哦。
1: 有时候说上街了，买点菜啥的，坐那儿要喘了，站着歇会儿，完还能往前走。
0: 啊，现在就是比如说上，现在主要能上街买菜。
1: 然后
0: 做饭呢？
1: 做饭我也能做啊。我要不犯病，一般人看不出来我是有毛病。
0: 是，那你这真是这样式的，就是
1: 李老师有信心，我也就有信心。
0: 你们哥俩挺好，就是这样式的。
1: 对，
2: 大哥吧，他这个就是典型的是这个老，就是老肺病了，就是。因为这个我这些年吧，主拿呼吸系统了，肺这块是我主攻强项，这是。尤其这个肺这块，因为这个肺这块吧，对咱们人体损害特别大，尤其像有一些这个有这个老毛病这样肺的人，你看看，他有老毛病的人，这是啥呢？这是外邪又侵入了，你体内必须些虚，你要体内正气足的话，他外邪就跟打架一样，哎，他进不来。那么你证明体内虚化，外邪才能进来。你像大哥这个，他这个身体这是啥呢？这个通过这个大半年的时间调整啊，他体内阳气足了。
0: 对，
2: 他阳气足了。你看他阳气足的话，他是对呀、所以这个这啥，把这个肺的功能调节这块，一旦给他恢复上来，说这个肺这块有毛病是抓紧给他治疗。治疗以后，哎，你看看那个让他这个循环系统好了，呼吸系统好了，他以后他啥事就没有了，就是。
0: 对。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二尖瓣轻度关闭不严，
0: 通过这两个月调理，您觉得您这个改善是什么？
4: 很好。
2: 因为啥呢？他通过这个做这个心动彩超啊，看出那个二点半、三点半有反流，是不是啊？瓣膜关闭不严嘛，他下步马上要往心肌肥大上发展，他要就往心肌肥大发展的时候，左侧一压是才会出现这个症状的。所以说，那个我用药的时候，把他这个心脏这个瓣膜与这个心脏血的功能给他恢复过来，恢复过来以后吧，这以后不吃药了，让他养，养，这样是养他两年三年以后，啥问题都没有了。因为这时候他跟咱们能给他纠正过来。
0: 啊，你说他这个就是说，
2: 他现在能纠正过来？
0: 二尖瓣、三尖瓣，你要释放那个就是心肌肥大。
2: 哎，他要往心肌肥大发展，他要。
0: 但是因为他治疗的及时，所以说
2: 对呀、他发现的及时，
0: 纠正过来。
2: 对。
0: 如果真的变成心肌肥大，你当然有房颤。
2: 那要那心肌肥大了，瓣膜关闭不全，房颤紧接就开始一步步就形成了，那时候就形成这是更严重的心脏病了。
0: 对，那要想逆转就困难。
2: 那就肯定是困难的。
0: 现在这他这还可以，就是
2: 他现在这完全能给他纠正过来，给他纠正纠回来了。
0: 你看，就是说要说就是通过这个交流啊，收音机。听众，就是说也应该有感触，就是病啊，别等，不舒服就及时看。这样的话呢，就是也适当。
2: 他不是这个，还有很多人哈，就是你这时候如果用药不对劲，或者是到西医那来吧，实际上这吃了丹参片吧，三七片啊，什么吃的，这个或有化瘀，那或有化瘀，你吃吧，越吃就坏了。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0: 的生命只有一次，生活方式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读书体验千万种生活。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打开一本非常治愈的书，并且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体验一千亿种生活。生活有多少种可能？曾凭借一个人的朝圣征服了万千读者的雷秋乔伊斯，用一本书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千亿种生活。在这本不可思议的魔力治愈故事集中，他用质朴的笔触写下了七个充满奇异想象的故事。这七个充满奇异想象的故事真实无比，又充满了奇想，直达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人产生共鸣。关于背叛、别离和勇气，关于亲情、爱情和谎言，但不限于个人悲欢，故事成熟而高级，让人联想到所有的人。作者写道，我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都处于各自故事的正中央，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人生中，心无旁骛地与一个人擦肩而过，成为另一个人故事里的路人，一个过客。雷秋乔伊斯在这本书中写了七个故事，同时也拥有不同的主人公，人物纷纷出没于其他故事，彼此独立又巧妙地互相关联，编织成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书的视角非常的独特，也很庞大，就像是一个旁观者看着一切喜怒哀乐发生又淡去，看着人的微小和生活之大，记录感受却不干涉，因为这是世界的轨迹。世界是千千万万个人的生活，也是大同小异的重复，每一个小篇章中出现的和解宽慰灵魂相似，但是读过又不觉乏味。世界依然不疾不徐，沿着它原本的轨迹，这些属于人与情绪的小波澜就像从未发生过，多盛大也多遗憾，这就是最真实的世界。一千亿种生活，书中很多场景描写很有意思，也很生活，或者雨雪，或者天空夜晚，或者马路街道路灯，很真实，也把情绪装很够，或者说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活烟火气，风景皆是人之情，有孤独有温暖，像老式留声机一样，一吨一卡的留给现在既遥远也近在咫尺的感觉。
1: 一千亿种生活是乔伊斯不可思议的魔力治愈故事集，每个故事都有非常规的奇妙的那一部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和故事，事实上他们交织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微型社会的缩影，反映出的正是人类最需要的原始情感，爱，恋人的爱，父母的爱，生命的爱，回忆的爱。在这里有一家弥漫着柠檬香气的店铺，里面摆满了形形色色的清洗用具，在这里有一道莫名其妙的裂缝，风从裂缝中穿过，似乎有一声小小的叹息飘向了远方。在这里雪花仿佛同时从地面升起又从天空飘落，绵羊正与狐狸配对，耗子在跟虫儿起舞，一切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悄然交汇。你会发现世界比现实更庞大，你会发现自己不是孤单一人，因为你心里的那种感受同样在他人的心里也能找到。

们的相遇不过是一个无比平凡的意外，生活还有一千亿种可能。在一千亿种生活里，作者的七个故事都发生在一年中的最后十四天，仿佛互相关联的十四个平行世界。第一个平行世界里，比你的男朋友出轨离家，他陷入了

物思人的抑郁情绪中。曾经深爱节日庆典的他，在这个圣诞节既没有买圣诞树，也没有从阁楼里取出庆贺物品，因为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成了徒劳。一天，他偶然来到了一家清洁用品店，恍然觉得踏入了另外一个时空。弥漫着柠檬香气的店内摆满了形形色色的清洗用具，刷子、抹布、钢丝绒和掸子，还有一盒盒手套，耐用型的、乳胶型的、橡胶型的、聚乙烯型的，以及棉线拖把、橡胶扫帚、普通扫帚、垃圾夹等。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店铺让他意识到，生活的悲伤潮水正在一点点吞没生命中的其他美好。于是宾尼决定选择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回忆圣诞节最初带给他的快乐，在这个他新发现的清洁用品店里为银杯上抛光，放弃抑郁的思考，只关注眼前的这只银杯，看着它附上一层白色的乳霜，看着经过他自己打磨过后重现银色的部分。对于某些东西，我们只能暂时的拥有，所以我们为何要自以为一切与我们有联系的人和事，一切我们曾经爱过的东西都永远属于我们呢？其实有的时候，只要偷窥一下曾经想象过的美好，曾经经历过，就已经足够了。在书中奥利弗的故事里，一年的最后一天，独居家中的老父亲命令他急速回家。奥利弗想象了很多种可能，但是他全然没有猜到，父亲只是为了让他和自己一起去城市里种树。这是一个疯狂的行为，和他的父亲和他一贯的生活都完全不搭。他可以拒绝扬长而去，也可以选择在漫天冰雪里驱车几十里去十字路口的圆形转盘、停车场的草地、杂草丛生的河堤边种下20棵树。奥利弗的故事尚未完结，他还在进行，而这天晚上他种下的树苗只是一个新的转折。他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也可以完全忽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奥利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朝着新年驶去，朝着接下来他将要遇见的人和事驶去。7个故事的主人公纷纷在其他人的故事里出现，就像宾尼和奥利弗成为彼此故事里的配角。在人物流动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关于生活的选择，我们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还有太多我们未曾探寻的美好。翻开这本书，让我们张开怀抱，拥抱1000亿种可能，品尝足常生活的狂喜吧。作者雷秋乔伊斯在前言部分说，我们都拥有故事，也都处在各自故事的正中央。有时候人们很难相信自己竟不是其他人的中心。正如许多事物一样，这本书的归宿和最开始的样子完全不同。它主要讲了3个故事，其实是7个，故事之间并无联系，但是其实又有，这只是一个相对短小精悍的写作计划。故事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故事，我们需要通过讲故事和听故事来理解世界。就像做梦，当我们安静下来，梦就会降临，然后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给我们一些提醒。故事会对我们说，不，你不是孤身一人，因为你心里的那种感受我心里也有。有时候故事也会让我们三思而后行。小故事的好处就在于它像一场梦，而且酷似生活，它是短暂拉开的窗帘，揭开某个人的人生历程中的关键点。你可以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坐下来，观察那些皱纹、酒窝和雀斑，然后呼啦，窗帘关上了，他们走开了。你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不起眼的角色呢？他们或许是主角吃饭的餐馆里的一名服务生，或许是给主角送信的邮递员，或许是在路边演奏乐器的街头艺术家。

这些小小的角色拥有的描述篇幅并不多，读者看一眼就会忘掉，整本书结束之后甚至可能会想不起来原来书里还有这个角色。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就像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实际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完整的故事，是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只是说在这些书中展示的并不完整就成为配角。作家雷秋乔伊斯在写作中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想象这些被他从文字里割舍下来的角色像是被装进了一辆大拖车里。从他的作品《一个人的朝圣》中的莫林，到《时间停止的那一天》的宾尼，到奇迹唱片行的亨利，甚至他写的一部午后话剧中的艾伦和爱丽丝夫妇，他决定为这些小角色写下一些小故事，于是《一千一种生活》里的七个小故事就这么诞生了。

孩子们不停地问，新家会不会下雪？他说会。本来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话越说越认真。会会会，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一直说那里会下雪。他妹妹打电话来，明明只能在电影和该死的广告里看到雪。因为所有人都想要雪，亨利对他说，他们想要雪，这是传统，是圣诞节的一部分，你懂的。懂什么？魔力。他不自觉地拔高了音调，这反倒显得他有一点不肯定，甚至有点急迫。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他妹妹问。亨利，这件事你可不能搞砸了。没错，他一直都是对的，在孩子们到达前，他有太多的东西要去准备。亨利每天都会查看天气，可他连这点都说对了，丝毫没有下雪的迹象，除了一点低层乌云，天气没有预报任何东西。有时候白天才刚开始，天色又变暗了。此时此刻，亨利的头脑正在疯狂运转，装满了他必须要解决的事情。首先，房子需要上一遍油漆。十个月前，亨利刚办好离婚手续，就买下了这个房子，可直到现在都没怎么真正的关心过。那间公寓，不是他的公寓，而是那间公寓，仿佛只是路过的地方，随时可能离开，甚至可能在半夜离开，只要心血来潮。那间公寓只是一个地方，他会在下班后打包一份饭在那里吃，然后盯着电视机，直到眼睛再也睁不开，只能闭上。当他洗好一只杯子或盘子，他不会放在碗柜里，而是放在收纳箱里。有时候他还会用报纸把它们重新包起来。他发现自己的东西仿佛是强行闯进了他的生活，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连他的两个儿子都显得格格不入。周末，亨利会到公园走一圈，或者是开车带妹妹去吃一顿周日烤肉大餐。妹妹比亨利小五岁，但是做起事来宛如他的母亲。总得有个人来当妈，妹妹经常这样调侃。她说，我真希望自己不需要离开。我能搞定，没问题的。我根本不喜欢滑雪，两个人笑了起来。随后妹妹问，你打算怎么带那两个孩子？六天可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哦，我可多计划了。真的？她能听出妹妹声音里的惊讶和释然。妹妹在极力地掩饰这些情绪，不知为何，这让她感到有点伤心。好了，先这样吧，我还得忙着。

说，一般亨利跟孩子们见面顶多相处一个下午，他从来不去老房子找他们，因为他无法回到那里，因为那里会让他因为内疚而不自在。他可以花几个小时带孩子们在高速上兜风，找个服务站坐下来喝咖啡，然后他会准备好多要跟孩子们一起做的事情。然而每次真的到了这个阶段，他总会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带他们去看电影。看电影总比三个人坐在桌旁无话可说要好得多，而且比逛博物馆容易不少。他的大儿子康纳说，谁会去逛博物馆呀？他变得如此苍白稀瘦，仿佛像突然蹿起的身高夺走了血色和重量。一层淡淡的清虚出现在他的下颌和唇上，而他的面部轮廓显得僵硬而固执。欧文说，我有点想去逛博物馆。这孩子跟他15岁的哥哥不一样，还一点都没长大。看完电影，他们总有时间吃点东西，有时亨利提议吃中餐。不过让他放心的是，两个孩子每次都选择打包芝士披萨到亨利的车上吃。那辆车的外装风格使他看起来很小巧，像一辆临时代步工具，很不起眼。如果亨利开口问起孩子们的学校和家庭生活，或者关心一下黛比，两个人就会说挺好，一切都挺好，除此之外别无他词。这就像是曾经一个毫无遮掩的开放空间中突然横亘起一堵陌生的墙壁，直到现在亨利都还没有习惯。不过事情发生了一点转变，他妹妹管那叫一次进步。亨利找到了新工作，并且在公寓里安顿了下来，于是孩子们要从12月27号起跟他一直待到1月1号。这可能是亨利崩溃并离婚后跟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时间了。他的前妻黛比说，你那不着调的样，他还故意把不着调念成了不着调，好跟样押韵。亨利买了一罐蓝色油漆来粉刷房间，他在甩卖会场挑了一张廉价的松木双层床，还有一套配套的抽屉。他还买了一套盘子和带把手的杯子，以及一整套餐具。他想买一张画，让公寓看起来更有生活气息，于是挑了一幅装在塑料搭扣画框里的打折雪景画，看起来很应景。画里的树落满了积雪，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红大衣，旁边还有许多卡通动物。这幅雪景画让亨利感到心情平静，仿佛有人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用柔软的声音引导他入睡。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他经常坐在房间呆呆地看着画，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是呆呆地看着。画上的年轻女人看起来很快乐，可是他还是为她感到遗憾。他很想知道画上的年轻女人接下来的故事，因为接下来一定发生了什么，总有人会为他想一个故事出来。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雷秋乔伊斯《一千一种生活》的节选。这是一本充满魔力的治愈故事集，每个故事都有非常规的奇妙的那部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和故事，事实上他们交织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微型社会的缩影，反映出的正是人类最需要的原始情感：爱，恋人的爱，父母的爱，生命的爱，回忆的爱。在这里有一道莫名其妙的裂缝，从墙壁一直延伸到地面的瓷砖，宛如一张打哈欠的嘴。风从裂缝中穿过，似乎有一声小小的叹息飘向了远方。在这里一股变幻莫测的天气向机场移动，动物寄存站里塞了四只猎豹，一只来历不明的山羊，一头驴，还有一只乌龟。停摆的机场上演着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

荒诞滑稽戏。一切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悄然交汇。你会发现世界比现实更庞大，你会发现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因为你心里的那种感受同样在他人的心中也能找到。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李秋乔伊斯的《一千一种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

0: 0262558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6226，75058888。
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

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让我们继续翻开《一个人的朝圣》的作者雷秋乔伊斯的《不可思议魔力治愈故事集：一千一种生活》。这样的一本书送给所有独自生活在热闹生活中的你。在这本书中，有七个充满奇异想象的暖心治愈故事，每个故事彼此独立又巧妙的关联，编织成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的相遇不过是一个无比平凡的意外，生活还有一千亿种可能。

0: 愿你也收获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1: 一千一种生活是乔伊斯不可思议的魔力治愈故事集，每个故事都有非常规的奇妙的那一部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和故事，事实上他们交织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微型社会的缩影，反映出的正是人类最需要的原始情感：爱，恋人的爱，父母的爱，生命的爱，回忆的爱。在这里有一家弥漫着柠檬香气的店铺，里面摆满了形形色色的清洗用具。在这里有一道莫名其妙的裂缝，风从裂缝中穿过，似乎有一声小小的叹息飘向了远方。在这里雪花仿佛同时从地面升起又从天空飘落，绵羊正与狐狸配对，耗子在跟虫儿起舞。一切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悄然交汇。你会发现世界比现实更庞大，你会发现自己不是孤单一人，因为你心里的那种感受同样在他人的心里也能找到。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一起读到书中收录的最后一个故事——种树人和他的20棵树的故事节选。

元旦前夜，奥利弗的父亲打电话来，问了个奇怪的问题：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奥利弗说：爸，我猜不出来，是一事无成吗？他想通过调侃让这个问题变轻松一些，因为他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冗长而严肃的对话。奥利弗的女朋友又犯恶心了，他已经打开了公寓的窗子，可是外面飘进来的空气也沉闷不已，空气好像永远不够用，可能是因为他跟小萨一直住在15楼，空气本来就稀薄吧。奥利弗的父亲短促地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换了个话题：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哦，奥利弗盯着窗外，天空低沉凝重，泛着灰烬的颜色。跟昨天一样，跟昨天的昨天也一样。哦，好吧，他父亲应了一声，语气再次严肃起来。你怎么样？奥利弗问。哦，我也一样。好吧，父亲总会让他失望。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求父亲盖个沙堡，而父亲始终躺在沙滩椅上，起都没起来。这就是他的父亲，从过去到现在，只要没发生天大的事情，他就尽量不动弹。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去同一个假日野营地住上2周，而野营地甚至就在他们住的那个郡，离家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奥利弗长大后，开始与父亲为各种的琐事争吵，电视节目、政治、音乐、着装、语言，一切的一切。那天，奥利弗告诉父亲，自己被一家戏剧学院录取了。父亲全程没有停下来看报纸的动作。后来父亲问：你难道不知道所有演员都是同性恋吗？那时奥利弗18岁，脑子里时刻想着女人，可是他赌气回答：很好，我这就把皮衣皮裤都准备好。母亲充当了他与父亲之间的桥梁。母亲去世后，奥利弗就极少回家，他每周日都会打电话给父亲，话题仅限于天气和交通新闻。有了这两个话题，他们的关系看似安全了一些。奥利弗的前女友说，他该回去多看看父亲。他说，我喜欢他，他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前女友当然无所谓了，毕竟他与父亲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父亲说，我在想你要不要过来。爸，你说现在，今天是跨年的日子。没错，我知道。父亲说完就没再吭声，仿佛在等奥利弗改变主意。从对面的沉默猜测，他父亲准备等很长时间。奥利弗感到浑身发冷，他一直都假装自己有拍摄工作，以此逃避回家见父亲。事实上他无事可做，自从上次那个套着巨型麦片西服四处蹦跶的早餐麦片粥广告过后，他就没有接到过任何工作。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照顾小萨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圣诞大餐是坐在电视机前吃烤豆子配吐司，之后小萨就去参加聚会了。他说女孩子怀孕时需要放松一下，还说我真不明白自己当初怎么就答应你留下孩子。所以他父亲究竟因为什么而如此后悔，甚至要在元旦前夜见到奥利弗？他是希望自己读过一本以前没读过的书，或者是看某场电影，到国外旅行一趟，做一些可能让他学会三思而后行的事？不，他父亲显然不会这样。他父亲接着说，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多种点树。奥利弗挠了挠头，这是他感到困惑时的习惯动作。树？对，树。可是爸，你一棵树都没有种过。他父亲闷声哼了一下，仿佛被人打了一拳，随后他发出了一串轻微的笑声。爸，奥利弗有点担心了，他听到父亲擤鼻子的声音，
当他再次开口，声音十分的沙哑，就像是在暴躁的低语。没有人种够了树，我要种20棵树，奥利弗，我需要挽回一些事情。奥利弗的父亲从来没有透露过种树的意愿，他甚至连种花都没有提过。他现在还住在奥利弗长大的那个家里，后院是一堆杂乱的石板和醉鱼草，两者都长时间无人看管。奥利弗的母亲曾经提出在屋前摆一些花盆，因为那样既美观又能体现出房屋主人的高雅气质。可是他父亲用水泥填满了窗前的小槽。当母亲看到父亲的所作所为并发出狐狸一般的尖叫时，他父亲说，我以为你想保持整洁。他母亲反驳说，我想让它漂漂亮亮的。于是父亲挠起了头，仿佛不明白干净和漂亮有什么不同。他不是那种爱搞园艺的人，如果一株植物开了花，他就管它叫花；如果一株植物只有叶子，他就管它叫做草。甚至没有像奥利弗母亲生前一样躲在凸窗一边，假装自己丝毫没有料到奥利弗会来，只是正好路过前厅，检查窗帘上是否有破损。他父亲收起纱窗，笔直地站在窗户正中，宛如一棵人形圣诞树。只不过他穿着一件褐色套头衫，而且全身没有半个彩灯。奥利弗打开大门，走上庭院的水泥小路，门栓发出了熟悉的金属碰撞声。他想起自己儿时在眼前这座房子的时光，那时他总在等待一些事情，等待他的人生变得更高远。现在情况似乎颠倒过来了，他成了房子里的父亲，而父亲则成了那个男孩。他弓着身子钻过门框，并非因为他曾经在那里磕过头，只是因为他突然觉得自己会磕到头。带树来了吗？他的父亲在前厅问道。门口传来鸡汤的气味，这里总是弥漫着那股气味，厚重阴沉。习惯一段时间后就能遗忘，但是久别重逢时总会给人带来冲击。奥利弗的母亲在世时，这座房子总是充满了他的气味，甜美而忙碌的气味。

现在他去世了，只剩下鸡汤味儿，孤独萦绕，仿佛连他也成了官府。奥利弗说他带来了，把树带来了，都是些好树吗？爸，树看起来一个样，都在车里。暖气片上晾着父亲的袜子，还摆着几张钞票和医院寄来的三封未拆封的信，身盘披萨买一送一，一张圣诞贺卡翻开了，露出雪地里的姑娘。这张照片从11月起就流传得到处都是。奥利弗正要偷看一眼卡上的字，他的父亲却走了出来。父亲说，我想要苹果树或者是银桦树。他穿着方格衬衣和套头毛衣，但是他应该扣错了扣子，因为衬衫左边领子被压在了毛衣底下，而右侧下摆则像一面旗子似的迎风招展。他的脖子瘦得像小鸟脖子，他瘦了吗？他的脸显得比以前更严肃了，他格外仔细地梳理了一番，头发宛如一根根细丝横亘在头皮上。不过他什么时候这么了解树了？奥利弗为这些树大费周章，他把问题告诉小萨，还解释说他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树，也没有提起过想种树，而且父亲的声音让奥利弗觉得事情有意。小萨说，什么？今天是跨年的日子，我还怀着孕。我知道，奥利弗说，我知道，可是他是个老人，而你的预产期在6月。他可能不该那样说话，最后证实的确如此。小萨一把抓起外套跑了出去，他咬牙切齿地说，你就别费心来找我了。后来奥利弗给当地的一座园艺中心打了电话，他最近实在做了太多错事，至少现在想做对一件。他向接电话的人咨询了树的事情，那个人说，如果奥利弗真的想要，他能想办法凑20棵。园艺中心的人似乎对树这件事很积极，还答应说，尽管今天是元旦前夜，但是愿意多营业半个小时，等奥利弗开车来取树。太棒了，奥利弗回答，完美。他挂上了电话，随后他想起来自己已经没有车了。你想借车？比尼说。他的前女友似乎无法直视他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他左肩上的一点。真的很抱歉，比尼。奥利弗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而且他是真心的。他站在那座他度过了3年快乐时光的房子前，又一次穿上了绿色丝绒上衣和宽松的裤子，脚踩一双蓝磨大脚拖鞋。此情此景，他心中滋生了深深的歉意，他对不起眼前的一切。宾尼递过钥匙，明天还给我，如果你需要，我几个小时后就还给你。我暂时哪也不去，明天还给我就好。他们安静下来，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房子里散发出一股他从来没有注意过的气味，气味如此饱满，就像这里多了一个人。奥利弗找到园艺中心时已经过了5点，老板气得直跳脚，他已经等了将近2个小时。他带奥利弗看了一些种在花盆里的小枝，一共20盆。事实上，那些东西看着就像是随便捡了几根枯树枝插在塑料盆里，因为上面一片有生命的叶子都没有。奥利弗道出了自己的想法，老板大吼，你说什么？现在是冬天，树上当然没有叶子，我等了你这么久，这已经是劳斯莱斯级待遇了，结果你反过来向我抱怨。他戴着一顶平顶帽，一只耳朵上还挂着耳环，看起来像艺术家。奥利弗说，我没有要求劳斯莱斯待遇，我只想要树。他补充道，他根本不喜欢劳斯莱斯，对什么车都无感，这辆车是我女朋友的。说完他开始颤抖，因为这好像是他头一次深刻意识到宾尼已经不是他的女朋友了，小萨才是。那个情绪化的姑娘会因为她关心自己的父亲，或是喜欢每天9点半准时吃麦片粥而大发雷霆。

那个姑娘还有6个月就要成为孩子的母亲了。他想起了靠在门框上的宾尼，他隐藏在丝绒上衣下的肩膀温润柔软，他微笑起来既大方又像小女孩，整张脸都皱成一团。他羞愧地意识到自己的双眼开始湿润。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钱买下了那堆树。然而他的父亲竟然异常的兴奋，父亲没有质疑这些树的尺寸，也没有质疑为何没有叶子。他把奥利弗扔在门厅，径自走进厨房，边走边摸着墙，仿佛要确认墙还在原地没有走开。奥利弗本打算把这些盆搬到花园里就离开，毕竟天已经黑了，没有人会在晚上种树。可他父亲拿着一把旧铁锹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还拖着两个装着细颈大瓶子的塑料袋，瓶子里都灌了水。他换上了防水夹克，戴着一顶羊毛绒球帽。奥利弗的母亲在中风前自学了针织，她先是织了一些围巾，然后慢慢地学会了织帽子和套头毛衣。奥利弗的父亲一脚套了一个蓝色的塑料袋，用橡皮筋固定在了脚踝上。你要袋子吗？他说，我还有几个。要干什么？保护鞋子。奥利弗看了一眼脚上的运动鞋，破旧的脚趾都要从帆布里戳出来了，于是他说，用不着塑料袋。我们走吧，父亲说。走？为什么？去哪儿？当然是去种树了，我已经搞好清单了，还有地图。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收据，还有2团纸，他把纸摊开仔细查看，随后重新揣进了口袋里，没让奥利弗看上一眼。你说什么？爸，什么地图？就是我种树的清单。你不打算种在后院吗？老天，当然不。父亲的反应很夸张，仿佛这件事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说。奥利弗负责开车，他父亲负责指路，这里左转，那里右转，这个拐角处减速，鸟屎入左侧车道。奥利弗仿佛成了陌生人，完全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而父亲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告诉他。老人坐得笔直，系紧了安全带，一只手拿着清单，另一只手拿着地图。那天夜里，奥利弗和他父亲把20棵树全都种下了，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原来这么做的原因，最后奥利弗问爸，为什么要挑今天晚上？为什么要种树？这些人又是怎么回事？父亲皱起了眉头，仿佛奥利弗给他出了一道特别复杂的计算题，然后他耸耸肩说，为什么不呢？正如奥利弗所料，他们把最后一棵树种在了火葬场门外一块裸露的土地上。奥利弗把堆在那里的塑料袋、空罐头、空瓶子等垃圾都清走，父亲则小心翼翼地挖了个洞。他们不再说话，时间已经午夜，两个人都累了。树苗被种了下去，父亲把剩下的水全都浇在根部，然后擦了擦眼睛。他拿起铅笔划掉清单上的最后一行。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一千亿种生活》书中收录的短篇小说《种树人和他的二十棵树》的节选。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作者这样写：一个故事只有完结了，才能让人看懂，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首前面的内容，道出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那件事发生了，最后就来到了这个结局。奥利弗的故事尚未完结，他还在进行，而这个晚上他种下的树苗只是一个新的转折。他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也可以完全忽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生活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却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

享和快乐，每个人的苦痛大都相似，却又完全不同。看似平淡的生活，也许背后是波涛汹涌，不同的经历造就不同的人生。每个人对自己的际遇如何处理，如何消化，才造就了现在的自己。好，以上就是和各位分享的这本雷秋乔伊斯的《一千一种生活》。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次阅读之旅我们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

0: 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 活动立即。

0: 及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是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一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 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我本来呢是计划呀，三天的发放，两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泰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泰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两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八天好，咱绝不拖延到十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啊？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也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乏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
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它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她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
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

0: 野生的，工艺又呢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一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一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泰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泰，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0: 嗯嗯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泰， 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

0: 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1: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她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1: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
0: 嗯，
1: 因为我们妈在2019年的时候吧，他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他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他都不敢吃，一吃他就腹泻，而且他那人吧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吧，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1: 嗯，
0: 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1: 哦，
0: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1: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1: 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的咳嗽。
0: 嗯，
1: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1: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就好多了。
0: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1: 嗯，
0: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1: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1: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1: 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儿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您看看我们在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 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

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

0: 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嗯，
3: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泰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0: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0: 嗯，
3: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泰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0: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0: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0: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泰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0: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泰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3: 嗯。
0: 海参泰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3: 哦
0: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泰呢、
3: 嗯、
0: 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
3: 哦
0: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升而成的、
3: 嗯、
0: 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泰、
3: 哦、
0: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泰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泰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泰的1/20。
3: 哦，
0: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它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泰去做任何包装。
3: 哦，
0: 它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泰的包装啊，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泰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3: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3: 啊。
0: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3: 明白明白，那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3: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这是2017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0: 嗯，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3: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3: 当时

0: 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1: 嗯嗯，
0: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0: 哦，
1: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那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您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三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肽的这一段活动。
1: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订了。也场外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订。
1: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肽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1: 嗯，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哦，
1: 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3: 那我明白了。
1: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3: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1: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打造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那个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1: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3: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1: 嗯，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3: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啊，就咔吧咔吧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 我就担心别以后。

0: 肉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泰也没有了。
1: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嘛，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泰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嗯，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痴情是不是一种罪过呢？如果不是，痴情又怎知爱得深爱得真？一生至少会有一次痴情吧。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听痴情歌。

痴情不是一种罪过，来自潘越云。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曲，和那些缠绵悱恻的电视剧一样的煽情。或许在这个年代，痴情的歌也不会这么直接明了，哭天喊地了。如果我问你，有的人为什么对爱痴狂，痴心绝对呢？或许我只能回答你，大概他是一个痴情种吧。

究竟是天意弄人还是浓本痴情？你问我，我问谁？感情的事，时间爱情，本来就是因果循环。如果说不清道不明，或许只能相信轮回了。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回首往事，总是越年少越痴情，或许是抵不住爱的诱惑，或许是还不够承受得了寂寞。想一想那些痴情的岁月，我们还是要投入羡慕的眼光，因为至少爱得起，伤得起。

唱歌，蓦然回首两行泪。痴情未必都是苦果，或许只得用一份痴情可以换得真心修成感情正果。该吃的还是吃，该醒的也梦不到最后。欢迎继续关注下一期的《商城情歌》，我是小曾，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胡适口述自传。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5: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胡适生于1891年，1962年离开。胡适呢，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50年代的时候啊，他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曾做过16次口述回忆，简明地介绍了他的家世、求学、治学的主要经历和学术成就，也反映了他晚年的思想状况。20年后，当年协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的著名美籍华人作家、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将哥大的正式公布的录音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首订的残稿对应参考，综合译成了中文。书名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胡适口述自传》。同时根据他与胡适接触的经过、访谈中的质疑、问难与感想等材料，撰写成内容丰富、知识性和趣味性都很强的译者著。这些著见解精辟，而且包含许多第一手材料，应该说是十分珍贵的。
5: 其实这本书啊，就是它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传奇。

0: 其就依托这本书，就尤其刚才洪志雄提到的这唐德刚，在这本书的前面，这个唐德刚先生还有一个叫写在书前的译后感，在这里边他把他这个传奇依托这个胡适口述自传这本书的传奇也给写了一些。
1: 你看他说了，唐德刚说了，说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经遵刘少棠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者是序文，谁知一写呀，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写了十多万字，结果就自成一部小书，取名叫《胡适杂忆》，反要请周泽栋还有夏志清两先生为我来作序了。说在我写那篇序的期间，我对这本小书的英文原稿已经有20年没有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整理出来的，倒是倒背我也可以背出若干呀。翻译之前来写篇序，就用不着先读原稿再动笔了。所以只有在杂役脱稿之后，我才又把英文稿细读了一遍。据上一次的细读呢，是整整20个年头啊。2年前我对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点：一，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三，不过就写作的题材来说，他这部小书倒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性自传。18年过去了，2年前我写《胡适杂忆》的时候，印象中强调的还是这三点。可是最近一年来啊，我对我以前的看法渐次觉得有修正或者补充的必要。这不是近一年来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不是我自己对胡适的估价发生了什么今日与昨日的挑战，只是胡适之是位实用主义者，一辈子看重实用价值，因而以这本小书对一般读者的实用价值来说，那它在20年前和20年后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是我始料未及的。
0: 实话说，我倒不太了解这个他说的这个实用价值是什么啊？但是，是不是指他这本书的就刚才我们说的特色，就是有点学术性的一些东西，他会搁在他的这个专辑里头啊？包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啊，比如，像这个他在美国啊，这个怎么放弃农科转学哲学？
1: 哎
0: 哎，这肯定跟他学术有关系。怎么在青年时期领悟到治学方法？啊，怎么从旧小说到新红学？然后包括他公开演讲的训练，这其实都是挺有意思的
1: 东西。对，
0: 哎，我们先听听他自传里的小时候吧。
1: 小时候，
0: 胡适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呀是安徽徽州人，那让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做个综合的叙述吧。徽州啊，在旧制时代是个府，这个知府的府，治下一共有6个县。我家呢世居绩溪县，就是成绩的绩啊，溪水的溪。这各位爱吃徽菜的，大家伙儿在徽菜的菜馆里一定见到过一道菜，叫绩溪炒粉丝。
1: 哦，
0: 哎，对，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啊。”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其门之南就是婺源县。婺源呢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是他的祖籍。那徽州全区啊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呢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3个月的食粮，那不足的食粮怎么办啊？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所以胡适说了，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去城市里经商，所以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成为生意人。那徽州人四处经商，哎，向东呢就进入浙江了，向东北去江苏了，北上就沿长江各城镇，哎，那西去是奔江西，南去向福建。 他说我们徽州六县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门和婺源啊，祁门红茶哈、
1: 嗯、好喝，
0: 哎，靠近江西。那近些年来，他这个近些年指的是抗战前后，最西的婺源县被中央政府，就当时国民党的那个政府啊，并入江西。但是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居民呢引以为荣，不愿意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了一个婺源反皖的运动。在这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他前几年婺源啊终于被划回了安徽。那所以1000多年来啊，我们徽州人说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徽州商人呢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的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啥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一村落。徽州人住进来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整个小村落变成了个小市镇。我当时读到这儿的时候，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我觉得其实这是胡适从他的个人角度来说这个。其实你说这些年无线互联网普及以后、嗯、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世界的资讯。
1: 对，
0: 我忘了是荷兰还是哪个国外哪个地方了，就是一个小镇子或者一个小的市，开始呢还是他原生文化，后来呢中国人还是广东人还是福建人，然后去了之后差不多2-3年就变成中国的一个附属地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太勤劳了。
1: 对，
0: 我们现在说可能我们现在用这词儿叫卷啊、嗯，就是中国人一勤劳起来，这个外国人真卷不过咱们。
1: 那就是最简单的一超市，咱能24小时开门
0: 啊？对啊，
1: 嗯、
0: 或者说是外国人他一定要让自己活得特别的舒服，所以这个不加班，
1: 不加班，
0: 该休息就休息，全年这个带薪假恨不得2-3月啊。中国人不一直勤劳的就在那儿工作，所以他卷不过。接着说啊，胡适的口述自传，胡适说我们徽州人啊通常在11、12、13岁的时候就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啊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者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3年的学徒期间啊，他们是没有薪金的，那之后会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也就是21、22岁的时候，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3个月，返乡去结婚，婚假期满又只身一个人又返回到原来的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之后每3年才有3个月的带薪假期。
1: 嗯，
0: 返乡探亲。所以啊，徽州人有一句土话叫什么呀，一世夫妻3年半，也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36年或者42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其实不过36个月或者42个月，这就是3年或者3年半了。当然他说徽州人呢也有经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钱，他们就可以把子女家眷接到一起同住了。胡适接着说，徽州人的生意啊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临近各省，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很大。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啊，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说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吧，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那徽州人另一项大生意就是什么呢？当铺啊，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啊，通常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这个词儿，原来是指啊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后来呢就泛指一切的徽州士绅和商人。这个朝奉的原意本是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呐勤俭刻苦，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刻薄的批判含义啊，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管赚钱。总之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英格兰人一样，四处经商，然后足迹遍及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啊，你如果在各地旅行，可以发现很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比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那其他的比如姓叶、姓潘、姓胡、姓余、 姓姚啊，朱姓大半是出自徽州。说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的时候，人们一看电话簿就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

0: 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谁是挪威人，一样的清晰。哎，这是他自传的第一篇，叫《徽州人》。
1: 徽州人，他是徽州人。
0: 哎，
1: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上半时段先进行到这里。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胡适口述自传，请到了全民时代阅读推广人蒋老师为大家分享。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胡适口述自传，我们请到了全民时代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蒋老师你好。
0: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着说啊，胡适的口述自传，那第二篇叫什么呀？我的家族继袭上庄胡适啊，这个氏就是姓氏的氏。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啊，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那接济的项目呢，并不限于金钱，有时候也兼及食物，比如啊，咸猪油啊，也叫腊油。有时候呢，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啊。其他的如布匹啊、棉纱等等，在城市里购买都远比乡间便宜，所以呢，也经常被送返家中。所以离乡撇井，哎，四处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在是经济上的必须呀。这个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那也是常事。同时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房屋置田产，都是靠远在外乡的父兄子弟汇款来接济。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的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它文化上的意义。那由于常住在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够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来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啊，有些徽州学者啊，他举的例子，比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18、19世纪的，像谁江永、戴震啊，这个余振燮、林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那都不是偶然的。胡适说了，再谈谈我的绩溪县吧。绩溪是徽州府六县之中最北的一个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个县。在经商一行中啊，我们这个绩溪人也是比较落后的。绩溪人多半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呢，先由杂货的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的由近及远。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徽州人实在是很落后的。胡适家在这个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经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的茶叶店。根据他们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100元啊，这样的本钱那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呢，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了防止别人在本部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后来呢，他们又从川沙的本店拨款，在上海的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那在太平天国的时候，上海城区被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也部分受劫。胡适的父亲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且以最有限的资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细的记录。胡适说呀，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那据1880年也就是清光绪6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啊，大致 相当于银元3000。

0: 千元左右。那这两个铺子的收入就是他们一家四房老幼20余口衣食的来源。他说在这儿啊，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就是胡适写的那个《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里，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适的同宗。哎，蔡先生指出啊，绩溪胡适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18、19世纪之间，满清钱家之际，很多知名的学者是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啊。这个元祖甚至可以直上溯到11世纪，包括那个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啊，说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胡适说了，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呀，跟我们家并非同宗。我们家呢，世代是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50华里，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我们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叫胡兴武，他是一个乡绅兼塾师，在乡里啊颇有名望，但是科场呢不甚得意。那我们的村落上庄啊，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前，他们聚居的这个胡氏一族一共有6000口上下，当然也包括了散居各地经营的族人在内，但是大半呢是务农为生啊。可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子兄弟在外府经商，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哎，这是胡适口述自传里的前两篇啊，前两篇跟大家说一说。通过刚才说的这两块，可以了解到胡适的故乡和他的家庭。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啊把这个脚步啊迈开一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放弃了农科转习哲学的。
1: 哎，胡适说呀，我在1910年进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啊，原本学的是农科，但是呢在康大附近纽约农立学院学了3个学期之后，我做了重大牺牲，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后来我在国内向青年学生演讲的时候，便时常提起我改行的原因，并特别提及果树学那门学科，说这门课呢是专门研究果树的培育方法，这在当时的纽约州简直便是一门专门培育苹果树的课程，除了学习还实习。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实习让我改行的。说在我的演讲集里有几处我都提到这个小故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哈，就是实习的时候啊，每个学生大致分得30个或者是35个苹果，每个学生要根据一本培育学指南上所列举的项目，把这30来个苹果加以分类，比如说茎的长短啊，果脐大小，果上棱角的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切开之后所测出的果肉的韧度和甜酸的尝试，肥瘦的记录等等，这叫什么呢？苹果分类。而这种分类也实在是很笼统，我们这些对苹果没有什么特别认识的外国学生分起来真的是太头疼了。但是这种分类美国学生做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
0: 这就跟让美国人拉二胡似的，怎么这么出来那声音。
1: 就他们对各种苹果胸有成竹，按表分类啊，他们一望便知啊，也没有必要说把苹果切开还尝尝滋味。他们只要翻开索引或者是指南表格，得心应手啊，把30几个苹果的学名一一填进去，大约也就花个20-30分钟的时间，实验就做完了。然后呢捡几个苹果塞入大衣口袋，便离开实验室扬长而去。可是我们2-3位中国学生可苦了，留在实验室内各尽所能按表填果，结果还是错误百出，成绩特别差。
0: 这我没想到，这个可能是不是那时候他那没有苹果树啊，是怎么着？这是徽州哈，是不是？这真是想不想？
1: 那时候好像苹果不太普及吧？我觉得
0: 是吧？
1: 应该是吧？
0: 啊，这真没查过这方面的资料。
1: 而且我觉得，真正就美国学农科的，是不是家里都种这个呀？
0: 有可能，但是你说一般，咱说中国，一说中国，我们就是农耕文明嘛，我们老觉得说你干个辨认个苹果，这咱们得完胜了呀，对吧？没想到农耕文明。

0: 哎，就没胜过他这个美国的这个啊，农庄文明的。
1: 胡适他也不种地呀、啊，是不是？
0: 对对对，他是做小生意啊，小本生意。
1: 他说，在这些实验之后，我开始反省，我勉力学农，是否已经铸成大错呢？勉强的勉哈，
0: 嗯哼，
1: 说我对这些课程基本没兴趣，而我早年所学对这些课程也派不上用场，
0: 嗯哼，
1: 就是与我的天分与我的兴趣都没有什么关系，但都是背道而驰。说这门果树学的课，尤其是这个实验，帮助我决定如何面对这个实际问题。那时候啊，我很年轻，记忆力特别好，考试前期努力努力，我对这些苹果可以分出来，也能应付考试。但我深知考试之后啊，不出三两天，顶多一周，我会把当时有400多种苹果的分类还是要忘得一干二净。
0: 哎，
1: 我们中国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多苹果
0: 啊，
1: 所以呢，我认为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兴趣，勉强去学对我来说实在浪费呀，甚至我觉得有点愚蠢了。因此我后来在公开演讲中便时常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的时尚或者是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还有他们的天赋做出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哎，这就是
0: 道理。
1: 刚才胡适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醒啊，他说当然了，使我转入文理学院学习哲学、文学、政治和经济还有因素啊，其他的之一就是我对哲学、中国哲学还有研究历史感兴趣，
0: 哎，
1: 是吧，这个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1: 对啊，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啊，然后近代宋明诸儒的论述，年幼的时候我都已经读过，对吧？这是我的个人文化背景，而且我那时候学习成绩也不错。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先进行到这里。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胡适口述自传，请到了全民时代阅读推广人蒋老师为大家分享。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也可以有机会看一看这本书《胡适口述自传》，也非常感谢蒋老师。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就先进行到这里。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再会。
2: 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

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吉林德比为双城文体融合写下精彩开篇。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美食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常态化开展城市联赛、文旅互访、美食联展系列活动，持续打破地域壁垒，凝聚兄弟城市发展合力，共同打造省内区域协同发展样板，助推吉林全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场跨东北四省区的足球盛会，打破地域隔阂，用体育串联起各地文旅资源，激活城市消费动能。同样扎根延吉文旅沃土，一杯杯融合了朝鲜族风情与本土物产的咖啡，正从街头巷尾的咖啡馆走向全国，更催生了叫响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延吉咖啡师。该品牌以技能培育为根基，产业融合为路径，就业增收为目标，构建起文化加产业加人才的发展模式，成为吉林省劳务品牌册的咖啡文化土壤。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速溶咖啡经外贸传入，此后富含务工人员带回现磨咖啡文化，为本地咖啡产业埋下种子。2010年前后，延吉咖啡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今这座城市咖啡馆超千家，年消费规模突破7亿元，咖啡深度融入城市血脉，成为文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产业蓬勃发展，催生大量专业人才需求。在此背景下，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依托延吉市蓬培职业培训学校，开启咖啡师培育之路。2025年，延吉咖啡师入选国家劳务品牌名录，在人社等部门育苗、识苗、认证三重角色助力下，形成规范化、专业化的品牌发展体系，完成从零散培训到品牌化的发展跨越。
1: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然后想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学习以后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2: 每天的大概销量都在110家左右，在7、8月份旺季夏天这个时候大概会到3000家或者4000家，在淡季的时候也会到3000家的单量。游客也可以看到，就像是有些像是宾馆的这种定位，也可以有很多顾客来店，也有通过像各种网络平台，有很多在宣传，帮着宣传的顾客又以此类推，这样在点单的。
3: 咖啡呢，就是因为延吉呢也是这个现咖之王嘛，我们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依托这个整个延吉的特色咖啡去为主，然后去打造我们有机山的这个咖啡项目。我们这个咖啡呢叫鸡山咖咖。也是我们像我们一般住民宿的客人也好啊，本地平时周末
0: 理论加实践加创业三维培养模式，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行业技能参差不齐、创业成活率低的难题。
4: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从业15年来，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2025年培训咖啡师4900余人，2350人获得认证，为3600人提供创业支持。
0: 在创业孵化上，人社部门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行业部门提供开店指导等全流程服务。孵化特色咖啡馆近100家，约60%的创业班学员选择返乡开店，形成一人开店全家致富的良性循环。咖啡产业已为延吉直接创造岗位超1.2万个，间接带动就业3万余人，从业人员年均薪资较5年前提升65%，专业人才留存率达91%。
5: 我是通过那个社区了解到那个免费咖啡培训的，然后 我也有点那个有兴趣，然后参加了那个培训之后。

0: 我考了那个咖啡师证，然后就开了这个店，然后是非常感谢我们的会长给我们的这个机会。现在咖啡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行业，也是政府在推广，然后能从业到这个行业，我也是非常的开心也荣幸，能推广我们的咖啡文化。
1: 在行业规范上，行业部门牵头制定延边咖啡师服务标准体系，建立东北首个咖啡师人才数据库，推动泉州咖啡馆标准化认证率达82%，助力行业迈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威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我觉得相比于去外地工作，留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更好一点。
1: 延吉咖啡师坚持以创新为核心，推动咖啡文化与本土特色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3: 在产品创新上，深度挖掘长白山人参、延边苹果梨、朝鲜族米酒等本土物产价值，研发出长白山人参咖啡、延边苹果梨咖啡、米露咖啡等20余款特色饮品，将本地食材与咖啡技艺完美结合，既丰富咖啡口味，又带动本地农产品年增收超1000万元。2026年，盐味生咖饮库真祥伴手礼斩获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让延吉咖啡文创走向全国。
1: 在业态融合上，紧扣延吉网红旅游城市定位，首创咖啡加民俗、咖啡加旅拍等模式，打造咖啡文化打卡点。游客可在朝鲜族风情咖啡馆身着民族服饰，手持文创咖啡杯打卡，沉浸式体验带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年均增收18%。
4: 这个是我们防空洞整个的防空洞入口啊，这个防空洞呢，我们保留了这个防空洞原来的样貌。之前我们来这个开发整个这个社区的时候呢，这个防空洞呢是属于是已经废弃的了。整个的这个里面呢，整个这个主体我们没有破坏，然后这个里面原来都是建筑垃圾，然后我们把这个里边全部清除，然后增加了里面的那个移动信号，然后灯光，然后这个里边呢。最后一次档案有记载的，它这个维修时间应该是在1970年左右。我们这个你也能看到，就整个在这个后面呢是有好几个房间的。然后我们之前呢在这里面挂了一些就是像抗联呐、抗美援朝的一些宣传。然后呢，整个我们这边因为孩子来的特别多，孩子很多都没有见到这个，没有见过这个防空洞，也是父母让孩子过来体验一下，看看原来这个作为这个战略物资储备的这个防空洞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算是一个研学基地，因为我们承接了很多研学的这个团儿，后来来我们这个地方主要都是基本上都是带孩子来的。
1: 凭借亮眼成果，2025年延吉咖啡师代表吉林省亮相第3届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通过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全国展示品牌魅力，成为东北亚咖啡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3: 面向未来，延吉咖啡师秒定清晰发展目标，制定延吉咖啡师职业技能标准，打造全国连锁培训基地，5年内向全国输出10000名专业人才，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推动咖啡文创走向国际。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5: 你好，请问喝点什么？
6: 你家什么好喝呀？
5: 我们家冰美还有松茸美式，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家店的特色松茸美式。
6: 就是松茸做的吧？
5: 对，松茸和咖啡的结合。
6: 那味道怎么样？
5: 就是挺清香的，然后又清淡，带点苦涩，可以尝试一下，挺特别的。
6: 很苦吗？
5: 嗯，不太苦，然后挺浓郁的味道。
6: 你喝过吗？
7: 没喝过。
6: 那尝尝。
7: 尝尝，我来两杯。
5: 行，好的。松茸美式，然后您收付款扫字就可以。
7: 行。
1: 小小咖啡杯托起就业金饭碗。延吉咖啡师老五品牌以技能为艺，文化为魂，产业为基，不仅让数万劳动者实现从体力型到技能性的蜕变，更探索出一条老五品牌加特色产业加文旅融合的共赢之路。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推动延吉咖啡师从地方名片成长为全国知名特色老五品牌，为更多人点亮就业创业梦想。
7: 我是每天都喝嘛，然后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基本上每天也都爱喝咖啡。这个喝咖啡可能已经成为了一种延边的文化。
8: 那你们平常也会约上三五知己出去吗？
7: 在闲暇时像休息啊，我们都会选择来到咖啡店，然后喝上一杯咖啡品尝一下，然后能够让我们感到轻松吧。放松一下，然后心情比较愉悦。
1: 延边这片热土不仅有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更涌动着温暖向善的人文力量。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见义勇为获评延边好人的铁路公安特警辛奥。
9: 我叫辛奥，一名扎根延边的铁路公安特警。从穿上藏蓝警服的那天起，我便深知警察二字承载的是责任，是守护，是群众危难时刻最坚实的依靠。于我而言，敬业是本分，善良是本心，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刻在职业底色里的本能，是扎根延边这片土地的初心与坚守。那天我在延吉某球馆休闲时，突然发现70岁的市民金先生运动休息期间毫无征兆的晕厥倒地，瞬间失去意识，无法自主呼吸，现场情况万分危急，生死就在一瞬间。我来不及多想，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我立刻快步冲至老人身边，快速蹲下跪地，第一时间检查老人意识、呼吸和脉搏，发现老人已无意识，无自主呼吸，随时有生命危险后，我凭借日常训练累积的急救救护专业技能，毫不犹豫立即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在持续规范的急救操作下，老人逐渐恢复生命体征。随后120急救人员火速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最终老人成功脱离危险，转危为安。于我而言，这只是举手之劳，是身为警务人员的本能反应。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初心所向。
10: 时隔12天，辛奥与同事在延吉西站武装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倒地昏迷，呼吸困难。三人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规范专业的处置，让男子快速恢复意识。两次紧急救援并非偶然，从警校主动研习急救技能，到工作中不断强化实战能力，守护群众早已成为他的本能反应。
9: 此次获评延边好人，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每一个坚守初心、践行善举的普通人，更属于每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平安的公安工作者。
1: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0: 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

0: 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用喜剧作笔描绘人间喜乐，以喜剧为梁传递人生百态，不同喜剧人和喜剧样态将在这里汇聚，共同为大家开启一场喜剧大聚会。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喜剧的喜剧》，感受笑对生活的温暖力量。
2: 相声演员李丁、郑健带来的相声《走出舒适区》，描述了一个喜剧老将帮助年轻人消除紧张感，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故事。他们二人用多媒体多视角的方式表现人物性格，同时在节目中与主持人小尼和特邀品校员蔡明巧妙互动，让他们的相声有了传统相声以外的新鲜感。
3: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这是我们俩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节目啊是我们俩写的。所以李丁，咱回去吧。
4: 啊，
3: 不演了。
4: 别别别，
3: 你哆嗦成这样是怎么了？这是
4: 郑老师，我紧张啊，我就是一个站在桌子里边的捧哏演员，您现在非得让我站在桌子外边，又是新词儿，我能不紧张吗？这不是桌子，这是我的家呀，我现在无家可归了，郑老师。
3: 李
4: 丁，我紧张，我
3: 明白了
4: 啊，
3: 你呀、啊、得走出这舒适区呀、
4: 啊。不是，您怎么不走出舒适区啊？
3: 我一上来跟你这么一个演员在这演出，我已经走出舒适区了，知道吗？
4: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那行，郑老师，那我有个小提议行不行？
3: 什么提议
4: 啊？就是咱俩呢都在台上捧哏，我就不紧张了。
3: 咱俩一上来都捧哏。
4: 嗯，
3: 没听说过。
4: 就这个呀？
3: 别挨骂，
4: 去你的吧。
3: 行了行了，
4: 猴脑
3: 别说了别说了，
4: 杀他吧。
3: 我让你别说了。什么主意这是？相声演员一对上来都捧哏，乱不乱呢？
4: 行，那我咱各退一步行吧。
3: 是的，
4: 我还是逗哏。
3: 哎，
4: 您容我平复一下情绪行不行？
3: 这可以。
4: 那个这样，咱们重新再上一遍好不好？重新上一遍场，
3: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4: 我这刚才没发挥好，咱
3: 来，
4: 就这边，
5: 从头啊，
3: 从一开始
4: 啊，
3: 准备吧
4: 啊，
3: 都鼓掌了，走啊，
4: 那个小尼老师还没报幕呢，
3: 先得让小尼老师报一下，
4: 他先说话，然后咱们
3: 小尼老师受累。
6: 哦，那我再报一遍哈。
4: 对，
6: 好，我先练一遍哈。那个，下面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郑健，唰唰唰。
7: 哎，你等会儿，什么叫唰唰唰呀？
6: 我速度，我想让他们跑出舒适区。我把桌子挪过来都不行吗？
3: 那我改这边逗哏的了，那不行，
4: 那
3: 这是我的，
4: 给你，
3: 不能动这桌子，
4: 桌子也不能动，
3: 你就是逗哏演员，就得站这儿为大家表演，
4: 还不能。

0: 磨桌子是吧？
1: 那当然了。
0: 行，这回错不了了，再来一回吧。行，倪老师，麻烦您再报一下。
1: 用不着了，我给你报。现在请听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郑健，刷刷刷。哎，你为什么要跑着去？因为我要走出舒适区啊！演。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终于说对词儿了
0: 啊！我在这儿说相声了。哟，您跟这儿说相声呢？
1: 啊，我在这儿说相声呢。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你的信号卡了是怎么着？啊？怎么就这一句来回折腾啊？
0: 我怎么那
1: 说词儿啊？往下说呀！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我在哪儿呢？
0: 老没见您啊！
1: 往上看，往上看。说下边的词儿不让你看下边，说下边的词儿。
0: 说下边词儿，什么词儿？
1: 忘了啊、嗯！一共就这四句啊、嗯，忘了。嗯、李丁啊、嗯，你可真行，你可真行，
0: 老头，老头，老头，先别，你把气先喘匀了。你这样，嗯、咱们对对词儿行吗？
1: 台上对词儿多丢人呐，
0: 后台对去呀。咱这不后台
1: 转过身对一下，
0: 不好意思，
1: 稍微对一下，
0: 稍微对一下，
1: 对，好好说，对一下。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在这儿说呢？
0: 哎，您说，等我老了，一个月还能挣2000万吗？
1: 你想什么呢？想钱想疯了？再者说，等你老了干嘛呀？你才多大呀？今年有50吗？
0: 嗨，我38。
1: 你38，俗话说38窜一窜嘛。
0: 俗话说23窜一窜。
1: 俗话说30，词儿全乱了，都不对了。
0: 您别急，我找着问题了，我找着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可能我作为一个逗哏演员呀，说这方面我确实差点。咱们跳过这一段，直接对后边那个说唱的部分。
1: 说唱你能记住吗？
0: 说唱差不多。哦对后边那段，
1: 不好意思，
0: 马上，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在这儿说呢。
0: 咱们这回不说相声，来回说唱怎么样啊？
1: 我可没准备啊。
0: 哎，看您的即兴反应吗？
1: 可以。
0: 咱们说来就来了。
1: 来吧。
0: 二现场的那位叫常远，
1: 因为他长得没有我养眼。
2: 明白吗？
0: 双鸭还是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能应验，
1: 因为找了捧个名叫郑健，
0: 是这词儿吧？
1: 就这词儿，赶紧说。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不是吗？
0: 咱们这回不说相声，来回说唱怎么样啊？
1: 这可我没准备啊！
0: 哎，看您的即兴反应吧。
1: 可以，
0: 说来就来，
1: 来吧。
0: 咱们现场的这位叫做小尼，
1: 因为长远杨。怎么改折了？你这词儿可稍微有点跑题。
0: 好，
1: 别叫好了。
0: 双压太棒了，
1: 还能压上。
2: 改折。
1: 原词儿应该是长远，
0: 长远在第二现场，
1: 那也得说是长远。
0: 长远在第二现场，
1: 我这词儿还得现想。
3: 喜剧演员在舞台上总能几句话就逗乐观众，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包袱频出呢？喜剧演员于清南带来的小品《喜剧家族》演绎了从事喜剧行业的一家人包袱不断的日常生活。在节目中，他们用各种喜剧门类的包袱致敬经典喜剧作品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欢乐。
4: 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欢聚时刻就喝黑马特。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5: 爸，你喝多了。
4: 爸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吗？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5: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4: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5: 我也不会说相声。
4: 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啦，
5: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4: 拎着半斤嘎啦，
5: 手里提了着5斤塔嘛。
4: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5: 就您嘴瓢。
4: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 非常的优。

0: 优秀，很有名气啊。
1: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0: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
1: 哎，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0: 对，于钦寒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钦南没有钦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2: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1: 您是我亲爸爸，
2: 我呀，去你的吧！
1: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0: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1: 还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0: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1: 我执意要走。
0: 一定要走。
1: 一定要走。
0: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3: 逗哏给
1: 我为什么不走呢？
2: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1: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0: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4: 来了哥。
0: 来了老妹儿。来了就卖点力气
4: 啊。
0: 说说你儿子，
1: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4: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1: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4: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0: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4: 那你唱。
2: 正月里夜市里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事儿啊。
1: 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啊呀。
4: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0: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1: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0: 还学会顶嘴了。你
1: 爸爸来来来，
0: 这孩子
1: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0: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1: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0: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1: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刚才我妈说小的时候确实小的时候挺快乐的，你们不逼着我弄喜剧啊，对吧？我记得有一回啊。
4: 哎，儿子来等会儿啊，对着这个说。
1: 我记得有一回啊，真事儿啊，我妈领我去幼儿园，然后呢我爸就在
4: 继续啊儿子
0: 抛梗抛梗啊
4: 啊
0: call back
4: 快点儿子啊说呀。
2: 没有脱口秀，我不认识麦克，我不想call他。
1: 你说这孩子你爸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2: 走。谁要走？
1: 爷爷，
2: 大孙子，怎么了？
1: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2: 我大孙要离家门，
1: 嗯，
2: 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1: 爷爷，你干什么呢？
5: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制。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1: 爷爷，我不想干喜剧。
2: 喜剧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四十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
1: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5: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
2: 好
0: 好使。哎，爸，这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6: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7: 哦，闹了半天，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6: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7: 带什么话？
6: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7: 呸！白日做梦啊！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我没想到啊，没想到于青南，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6: 别开枪！我
1: 哎，不对呀、啊，
7: 怎么不对呀、啊？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6: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7: 这不是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3: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7: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3: 我执意要走，
7: 再也不回来了。
3: 啊！
6: 哎，
7: 把这衣服脱了。
6: 爸，你干嘛？
4: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7: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6: 没有爸马褂，没有笑笑别死活。
8: 擅长讲述小人物故事的陶亮，在这一轮的喜剧聚会中奉献了一个笑中带泪的小品《路边舞台》。他用一个发生在烧烤摊的意外频出、状况不断的临时试镜，将普通演员们不断追梦的努力和私下不被人看到的辛酸，用喜剧的方式讲述出来。这个有些哀伤的追梦喜剧也让品校园蔡明泪洒现场，其中很多真实的追梦感触也让现场的观众感慨良多。
9: 今天呢是我们制片王姐的生日。哎，我作为咱们组里的这个小编剧啊，借着台上这个蛋糕即兴赋诗一首。
4: 哎呀，
9: 好。桌上有块小蛋糕，
4: 哎呀，
9: 美丽的王姐他属猫，
4: 嗯，
9: 王姐突然拿起了刀，
6: 啊，
9: 我看见导演搂他腰，
6: 啊，他腰里别了个大辣椒，
7: 好使，好使，好使啊！
4: 哎呀，哎呀，这个导演和编剧可真幽默啊！行了行了，我来说点正事儿。我来跟资方爸爸汇报一些情况。
7: 说，
4: 咱们这个电影啊，这次请来了您最喜欢的，
7: 嗯，
4: 朱某，
7: 嗯、哦，
4: 冯某，
7: 哎、
4: 蔡某，
7: 哎呀，
4: 你个买提某，
3: 什么？你个买提某，
7: 都请来了，
4: 都没来了，
7: 啊，为啥呀？
4: 没有档期。
7: 哎呀，
6: 你们说的这些都不重要啊，重点的是咱们连男一号还没有呢。
7: 哎，我问你，你到底需要一个啥样的男一号啊？
3: 哎。这个男一号啊得是络腮胡，
7: 对，
3: 双眼皮儿，
7: 嗯，
3: 最好啊再有点那个鱼尾纹。
7: 你看我中不中啊？啊，
4: 哎呀，
7: 哎，来
3: 吃蛋糕来。
4: 你怎么才来呀？
3: 堵车了。
4: 来，
3: 他是他们四个吗？
4: 对，快把这个穿上啊。
3: 好，
4: 哎，等会儿啊，那个
6: 给
4: 加油，服务员！
10: 哎，需要点些什么吗？
6: 小伙子，声音条件不错呀。
10: 谢谢。
4: 给我来个大腰子。
10: 是要两串吗？
4: 两分熟。
10: 你不嫌腥的耗的吗？
4: 姐就喜欢这一口。
10: 要不要辣椒面儿？
4: 要。
10: 好嘞。
7: 服务员啊，真是。
6: 哎，刚刚说到哪儿了？
7: 好像是男一号。
3: 哎，对
6: 对，男一号的性格太单一。
3: 不是，
9: 我当初设置男一号

0: 性格的吧，是想着他里边有点这个唯唯诺诺。嗯，对。
1: 请品尝。
2: 人物性格的事情好解决，主要是我们这个戏啊，对演员的体力要求非常高，很多演员都做不到啊。
0: 哎呦，这个问题很大。
3: 是呀，147，148，149，150，满分。
4: 行了行了啊，这个都不重要。你们要是真想给我省钱，那就找个会飞的，把威亚钱给我省了。
0: 哟，这个小孩儿找
4: 不着，是不是？
0: 没法给你找
5: 着。嘿，哎呦我。
6: 两个，哎呀，
4: 不是这，
3: 哎呀，我看这个欠呀还是不要生了，
4: 对对对，
3: 得出人命啊，
4: 是是是是 是, 是, 是、哎，
3: 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看啊，
4: 好嘞好嘞好嘞，
3: 那个，我说小伙子，哎，小伙子来来来来来，哎，哎呀，你没事吧？哎、
7: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3: 你可算点醒我了，哎，你愿不愿意？
7: 我愿意呀、啊，
3: 送我两瓶浪牌特曲呀，
7: 好嘞。
3: 你看这演员也很好找嘛，
4: 是、
3: 啊、我觉得几个服务员表现都很好嘛、哎、是咱们还有点啥可以商量的？
2: 还有一个可以商量的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剧本啊，高潮的部分咱们还得再给它润一润。
8: 哪来的树叶？可以。
4: 哎，这不正好咱们今天都在吗？咱们就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聊聊就出来了。
2: 哎，对 对, 对，
9: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4: 那个开头是什么来着？
0: 哎，我看看啊。哎呀，开头是男主角在森林里边饿了三天三夜，奄奄一息的爬了出来。他爬热了，把外套脱了。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7: 哎，放门口吧。
0: 忽然他发现腰间盘着一条眼镜蛇。哎呦，这蛇呀，左刀他一口，右刀他一口，左刀他一口，左刀他一口，刀他嘴一口啊。哎呀，这个时候男主气得那个咧的是骂骂咧咧呀。这时候哎，他咬住了蛇的七寸。哎，蛇疼的呀，他就跑啊，他就追呀、啊！
3: 滚蛋蛋！
0: 蛇跑啊！
3: 滚蛋蛋！
0: 他就追呀、啊！
3: 别跑！
0: 蛇跑啊！
3: 滚蛋蛋！
2: 蛇掉头咬住了他的七寸。哎呦！他就跑啊！蛇就追呀、啊！他就跑啊！蛇就追呀、啊！他就跑啊！蛇就追呀、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啊，蛇跑饿了，他在桌上发现一块大蛋糕。哦。过来呀，蛇呀，吃起了蛋糕。他狼吞虎咽的吃啊，他，哎呀，这个时候男主看着也饿了，蛇开始喂男主吃蛋糕。哎呀，他就喂呀，他就吃啊，喂呀，他就吃啊。这个时候趁蛇不注意，一脚他把蛇踢出了球网，这一脚他踢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
3: 哎呀，哎呀，我总算是看出来了，你应该是个演员吧？
7: 您终于看出来了。
3: 哎呀，等我们下一步演故事片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你呀。
7: 这回演啥呀？
3: 这回演的是动画片儿。哎呀，没事，咱俩加个微信。
7: 好。
3: 哎呀，哎。小伙子，再见，
7: 再见。
3: 素材够了吧？
2: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3: 走走走走走走。哎，
5: 这个好。
10: 哥，怎么样？选中你了吗？
7: 啊，选上了。他们让我下回再去跟他们合作。
10: 太好了，我从小就看好你，加油！
7: 加油。那个妹妹，你看我给你们造的乱七八糟的，我给你收拾收拾吧。
10: 我跟你一起。
7: 好。
11: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12: 不为方。

0: 机找准，开启合作数口型，
1: 报笨笨波霸宝班，标兵包比边兵边，
2: 这是哪儿？
3: 是啥呀？
2: 他自己原创。
1: 报笨不别兵帮扁，比比补补变博班。
2: 不会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

0: 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

0: 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0: 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2: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3: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4: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5: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6: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5: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7: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8: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9: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1: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1: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2: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

0: 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4: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2: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6: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7: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6: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8: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6: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9: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

0: 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0: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3: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4: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8: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7: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教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9: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8: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

0: 讯。
1: 对外的联系。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

0: 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敞开着时代力量，用精湛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4: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5: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5: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咱们的新闻广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1: 我是安心。
0: 是的，贝贝和安心呢又来到大家身边，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品选购防踩坑指南啊，还有一些健康的知识的普及啊，还有咱们的一些好的产品的推荐。包括呢，如果说您在今天晚上想和贝贝和安心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或者是呢今天发生了一些事儿想找朋友分享啊，都欢迎您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样呢，打进热线的朋友啊，依然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健康福利。同时呢啊，也是欢迎咱们的这个听众，还没有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福利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到我们线下店来领取您的听众福利。那么安心老师啊，咱们上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的知识啊，据说好像真的收到了特别好的反响，是吧？
1: 嗯，是的。
0: 嗯，而且呢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节目之后呢打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热线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这个益生菌的

0: 情况，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也细心的给咱们的听众普及了一些有关于益生菌的知识。所以呢，如果说啊大家对于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内容特别感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因为还有好多听众打电话说，哎呦，那天呢刚打开收音机就听个尾巴，没听到前面啊，还想了解一下，想希望贝贝和安心老师呢在今天再能够全面的再介绍一下这个益生菌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应大家的要求呢，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
1: 好的，
0: 安心老师啊，咱们之前也说了啊，这个益生菌啊对咱们身体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益生菌的一些内容吧。
1: 好的，那说到益生菌呢，咱们还是要归根到我们这个肠道。肠道呢，叔叔阿姨们呢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器官。很多叔叔阿姨非常重视心脏，重视自己的胃，重视自己的肝和脾肾。但是呢，肠道好像往往是被忽视的这样的一个器官。但是呢，肠道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呢肠道呢它不单单是只管我们的这个排便肠道呢它被称为我们人体的食品加工厂。所有吃进去的食物呢通过我们的胃来运化，那么呢肠道呢来帮我们进行处理帮我们把筛选这个好的营养成分进入我们的这个身体，有用的留下，把没有用的呢排出体外，那么以此呢来保证我们的一个身体的精力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比如说平时身体的这个状态甚至体重呢都和我们的肠道息息相关。那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肠道啊真实模样并不了解。
0: 对，
1: 只知道这个肠道在我们肚子里弯弯曲曲的。那有没有咱们这个长辈知道咱们这个肠道有多长呢？
0: 是的，咱们上周呢其实简单给大家介绍，咱们也算是考一考啊，留作业了，
1: 回顾一下，
0: 对，考考啊。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咱们上周跟大家说的，咱们人体内的肠道一共就是把它如果要是按照这个直线的话，大概有多长啊？这个的话，安心老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我们这个人的肠道呢从头到尾全长呢有7-8米。如果呢把肠道的内壁全部展开，面积差不多有200平方米。
0: 天哪，这敢想吗？200平方米，就是咱们看看咱自己家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多少平米啊这样的直观一些。
1: 这个贝贝这么一比喻的话，我脑子里一下就
0: 有
1: 画面了。对对对，
0: 自己家才这个80-90平米，然后一想到自己的这个肠道如果铺开的话是2倍的房子这么大啊
1: 是的是的。肠道呢它不仅仅是消化器官，其实呢也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我们身体的70%左右的免疫力量呢都集中在肠道里面。那同时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细菌库，这里呢居住着超过100万亿的各类微生物。同时呢还非常的复杂。它是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50多种调节胃肠的激素。
0: 是的，那大家听到这儿啊，就可以不妨叔叔阿姨们我们的长辈们想一想，您最近呢或者是平时有没有像这个腹胀啊、消化不良啊，或者大便干啊、便秘啊，再或者呢就是拉肚子啊，大便这个味道也特别难闻，吃了东西就觉得这个胃肠道就特别的不舒服。那么其实这个呀，这么说起来，很多的我们的长辈都能够想到，哎呀，这跟咱能对上症哈。很多的小毛病啊，其实大家都不太在意，就觉得哎呀，我到年纪了啊，正常，不消化正常的，都小毛病啊。但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隐形的信号，在提醒我们，你们的肠道可能出问题了。
1: 是的。包括呢有一些长辈身体呢非常消瘦，平时呢觉得好像我吃饭也不少啊，但是怎么这么瘦呢？这个呢也跟我们的吸收有关系，那么吸收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肠道就有关系了。那包括呢还有很多长辈平时啊各种这个补品呢、营养品呢一直在吃，
0: 对，
1: 不论这个价格高低啊都是一直在补。

0: 通，但是呢吃来吃去就是感觉呀好像对自己没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同样的产品听自己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这一吃人家就效果就挺好。
1: 是的
0: 啊，这个呢就跟我们这个肠道的吸收有关系了啊，能不能被吸收，吸收的好不好，主要呢就看我们的肠道。
1: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包括咱们的长辈们，现在其实都在服用一些保健品营养品，因为到咱们这个年纪养生是大家最基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操作。但是呢就是像咱们之前也说了，很多朋友吃完了这个咱们的保健品啊产品，它的反应不一样，哎，有的人就马上有效果，有的人就效果慢，其实这就是咱们的肠道吸收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就包括呢咱们现在线下店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啊、名贵的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啊，但是价格非常的合理。那么我们想，哎，吃点这个保健品，那么如果说可以的话，特别建议您啊，一定要注意把肠道先调整好，要不呢您吃了之后吸收的没有那么好，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白白浪费了。所以说呢咱们先把肠道调整好再去吃保健品。
0: 哎，是的啊、尤其是呢我们有一些长辈啊，确实是平时饱受困扰。
1: 是的
0: 啊、像这个大便干结、便秘，甚至是两天三天上不出来厕所。
1: 对，
0: 那每每坐到这个马桶上呢都非常的痛苦。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呢这个动不动就腹泻了。
1: 嗯
0: 啊、甚至是呢还没等到跑到厕所啊、就是这个都已经沾到裤子上了。
1: 对，
0: 哎，就是这种情况呢在老年人当中呢啊、也并不少见。
1: 对，
0: 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把我们肠道的健康重视起来。
1: 嗯
0: 我们这个肠道呢啊、它其实呢就是跟我们这个人体的衰老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1: 嗯
0: 俄国著名的梅尼切科夫教授就提出了著名的人体慢性中毒学说，还获得过诺贝尔奖。那他提出呢自然界呢有微生态这个概念，那放到我们人体就是我们的肠道微生态。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啊不只是这个俄国的这个科学家说了这个内容，他还说了很多啊有关于咱们这个肠道的啊。
0: 嗯，
1: 比如说呢肠道如果说有一些发生了腐败，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说的是如果不及时排便啊，或者是咱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便秘，就会有毒素堆积。哎，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
0: 是的，就是这个宿便
1: 对
0: 我们身体的一个危害。
1: 对，
0: 那宿便呢在这个肠道保留的时间越长，它产生的毒素又多啊、那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呢就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危害。
1: 对，而且肠道的毒素反复吸收之后啊，咱们的这个渗入到我们各个的这个脏器啊，可能刚开始就是咱们胃肠不适，但慢慢的就会发现可能其他的脏气也会慢慢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大家千万不能忽视。
0: 是的，
1: 嗯，
0: 平时呢咱们长辈啊也可以呢注意观察一下我们这个排便的情况。
1: 嗯，
0: 其实有时候长辈啊对自己健康并不太重视，你看说实话，有家里面谁家添了小宝宝、哎，这个宝宝刚出生，哎，在这个月科里面，这些小宝宝这个上个厕所啊、大便小便的情况，那家长的是非常的重视啊。
1: 是的，
0: 哎，看看宝宝今天喝奶喝的好不好，拉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哎，特别重视。但是往往到了这个年龄了以后呢，哎，自己这个上厕所的这个问题啊并不太重视。那我们建议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平时多多的来观察。
1: 对、
0: 你看最好的呢就是这个像咱们说的，哎，很顺畅，香蕉便啊、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长辈这个排便呢啊，要不然的话就是特别黏腻啊，就是上完厕所以后冲水都冲不掉。那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讲的啊，这个排便非常困难。
1: 对，
0: 哎，坐在这个马桶上5分钟10分钟都便不出来，甚至呢有那些这个3天5天才上一次厕所。
1: 嗯
0: 啊、这个对我们身体呢就带来很大的危害。
1: 对
0: 啊、其中呢还有就是这个一个是肠梗阻的风险。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咱们说脑出血的风险啊、也就是之前呢给大家讲过的马桶上的杀手。
1: 对，大家这个啊可不要觉得是道听途说，或者是觉得啊贝贝和安心老师在这给大家讲笑话，这个是咱们有相关的科学依据，而且呢是有过这样的实际的这个病例，而且是不少的。所以说在这提醒大家不要把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当作简单

0: 的一个胃肠道的情况，咱们的五脏六腑都是相连的，它最终呢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所以呢，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到了啊，咱们不要这个把自己的身体忽视掉，平时可能就关心我心脏舒不舒服，我血压高不高啊，别的不管。那咱们也要把咱们的精力投入到我们的排便上，包括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观察我们的这个排便的情况，比如说大概多长时间啊，周期是多久，然后排便的这个形状啊颜色呀，气味呀，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健康。
1: 哎，对，
0: 对，在古代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了解啊，咱们是有专门的，就是对这个照顾这个咱们的这个皇帝的专门的有这样的一个人，专门就是观察咱们的这个帝王每天排便情况的。为什么？就是通过他排便情况了解他身体健康。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没事呢，看一下啊自己的这个排便的味道啊成不成形啊这些呢也都要让大家引起重视。这也是贝贝和安心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1: 是的，尤其是那些平时咱们上完厕所特别恶臭的，
0: 对
1: 啊，气味非常难闻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
0: 对，
1: 那刚才呢说到就是咱们这个马桶上的这个风险。其实我说到一个咱们一个明星啊，马季先生，也是咱们国内的相声大师，他呢就是因为便秘太用力排便啊，诱发了急性的心肌梗死而猝死。那等到这个急救人员到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那咱们就说一颗这个璀璨的明星，咱们国家的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就是这个命于这个马桶之上。其实对于这个家人来说呢，也是非常不好承受的，就是一辈子的这个光鲜，那最后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结了生命也是这个非常不好的。
0: 对，所以说刚才安心老师也拿这个实例跟大家说啊，就是确实这个情况存在的，而且呢也是对咱们的生命呢确实是有一定危险的。那么安心老师哈，咱们也知道哈，咱们的肠道内呢刚才也说了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那具体咱们给大家再上一个高度，给大家讲讲这个菌群上升一下高度啊。
1: 好的，
0: 咱们肠道内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刚才呢我们讲到啊，肠道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微生态。
0: 对，
1: 那么这个微生态里面呢主要就是有这个三大类细菌，一个呢是有益菌，一个是有害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墙头草的中性菌。
0: 对，
1: 那有益菌呢大家一听呢就非常的明白啊，就相当于是好人。那这个里面呢就包括双歧杆菌还有乳酸菌，那都属于有益菌。像我们很多长辈可能平时吃的这个益生菌里面，
0: 对
1: 大多数是这两种都是含有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小宝宝，可能平时咱们家里面给孩子们买点这个酸奶呀，买点乳酸菌，也基本上是就是最主要是含这两种菌。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个有益菌呢它主要呢就是帮助我们合成身体需要的部分维生素，帮助我们改善体质，那同时呢还能压制住坏细菌作乱啊，就是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在上风，肠道呢就舒服，排便也顺畅。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害细菌，也就是咱们说的坏人。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沙门氏菌呢，还有这个腐败菌呢这种细菌一多就会产生毒素，就会让我们这个肚子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了，胀气呀，拉肚子呀，便秘呀，还有大便恶臭，甚至是呢还有他的这个伙伴胃也就开始经常闹毛病。那么呢就是这个就会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给拉低。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中性菌，就是咱们说的墙头草。
0: 对，
1: 它哪一个部分的这个细菌在我们胃肠这个肠道里面更多那么它就站在哪一边。
0: 对
1: 比如说呢像这个肠球菌它就是这样哪边势力强就跟着哪边，如果有益菌占数量多呢它就安分守己，但是一旦这个有害菌猖獗，它就跟着一起捣乱，加重我们肠道的问题。
0: 是的刚才安心老师也用一个非常非常贴切而且生动有意思的方式给大家讲了一下咱们这个肠道内的菌群的一个情况，也是让我们真的是了解到了咱们肠道内都有什么菌。

0: 就经常我们听到像什么乳酸菌呢、啊、这个菌那个菌呢、啊、啊，咱们可能这个时候沙门氏菌呢、啊、只是说听到，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今天呢咱们就都知道了，这也是呢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叫维持菌群平衡，肠道维持菌群平衡、
1: 哎、
0: 咱们经常听医生说啊，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咱们就让肠道必须得有益菌多一些，这样呢才能压制有害菌，让这个中性菌呢能够安分一点，咱们的肠道才能够稳定。那么但是啊，咱们也说了，咱们年纪增长之后呢，咱们的各项机能在下降、嗯、所以呢稍微吃一些这个油腻的啊，饮食不规律啦，熬点夜累点啦，哎，咱们身体的有益菌就开始减少了。哎、嗯、这个时候这有害菌呢和这个中性菌呢就开始上劲儿了啊，我就开始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发现胃肠就特别的不舒服、嗯、这种疾病就接踵而来了。
1: 哎、嗯、是的，这个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咱们如果连饭都吃不好，那人这个身体肯定是没有那么理想。
0: 对
1: 啊、是吧，
0: 嗯，
1: 那你就相当于咱们是一个机器，它也得加油吧、嗯、
0: 对呀、
1: 你这个油都加不进去，那你说这个机器怎么好好运转呢？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有刚才所说的这个长辈们有这些情况啊，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吃上一些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啊，那么来把我们这个肠道呢来平衡平衡啊，就是像其实现在我们很多长辈平时也经常看一些这个养生的栏目，
0: 对
1: 啊，听一些养生保健的课啊，那个大家呢对这个益生菌呢并不陌生，而且有很多的长辈其实已经啊长期的在使用益生菌。
0: 对
1: 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讲一讲，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呢不要盲目。
0: 嗯
1: 啊，市面上的益生菌呢五花八门，有的这个包装啊、价格啊，还有这个规格呀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嗯，那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就是选择益生菌的几个要素。
0: 是的，
1: 第一个呢我们要看这个益生菌的菌株。
0: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益生菌，它这里面有三种菌株，还是五种，还是八种菌株？那当然，菌株越多呢，啊，就是益生菌的菌株越多呢，它配合起来效果就越好。
0: 是
1: 啊，所以说呢，一个是要看菌株，那第二个呢，是要看它的这个。就是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它的含量。
0: 嗯
1: 啊，就是市面上呢普遍存在的益生菌呢，基本上是1500CFU 到3000万亿 CFU 之间。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常规的、
0: 嗯、
1: 那也有一些呢价格比较高的这个益生菌能达到就是6000万亿U 这样的一个这个活性菌的一个含量啊。那么活性菌的数量越多，那当然肯定就是这个效果就越好。
0: 嗯、
1: 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就是就是含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看它是不是活性的。
0: 嗯、
1: 啊，那么最好的呢就是什么冻干粉，那么冻干粉呢就能更好的保证这个活性菌的一个成这个活性。
0: 嗯，
1: 那么我们吃到肚子里面呢以后呢，它也会就是事半功倍。还有一点呢，大家也可以参考，就是有没有额外的添加益生元。
0: 哦，对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哎，对，因为呢这个益生元呢它是属于啥呢，益生菌的食物。
0: 嗯，
1: 哎，它的粮食。那你这个就是胃肠里面益生菌多它也得吃饭啊、
0: 嗯、
1: 因为它是活的嘛，它也得吃饭，那你得就是要补充这个足够的益生元，才能供给这些益生菌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呢如果能够添加益生元的这样的益生菌，那相对来说呢就更好一些。
0: 对、嗯、是的。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如果当我们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啊、
1: 嗯、
0: 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鉴别这个益生菌是否是好的。那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看它的菌株，菌株越多啊，那么肯定它的这个效果就会越好。
1: 嗯，
0: 但是市面上呢一般是3到5个这个种菌株、
1: 嗯、
0: 啊，一般是3到5，对，居多，大部分产品都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活性成分的含量、
1: 嗯、
0: 那么一般呢是1500到3000亿U 啊、
1: 嗯、
0: 这种呢是咱们普通的这个产品的含量，都是在1500到3000

0: 哎呦，所以说呢，咱们也可以把咱们的这个产品拿出来自己看一下，比如说您家有益生菌啊，您可以对比对照一下，先看一下它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毒这个菌株啊，这个菌株毒水多少种菌株
1: 是的
0: 啊，再看一下它含量有多少铀啊，然后再看一下它有没有添加益生元啊，再看一下它是不是冻干成分的啊，这个都要看。如果说咱们都符合的话，说明您这款产品是符合正规要求的，只能说是符合正规产品要求的啊。那么您这个产品最起码您没说买到假冒伪劣了啊，这个是正常的产品。那么还肯定有叔叔阿姨就会说了，那这么说的意思还有什么其他的别的意思？哎，对，我们有确实别的意思哈，就是在前段时间安心老师也说到了自己呢胃肠不适啊，也是有两天啊没有在节目当中。那么当时呢，安心老师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渠道啊，想快点调养好，所以和这个咱们农科院取得了联系。因为咱们线下店呢有一部分产品就是和农科院合作的，包括咱们的麦片啊，咱们的一些产品，所以呢也是了解到了咱们现在啊农科院新出的一款这个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就非常的厉害啊！当时一说完了之后，安心老师一跟我分享，我当时都特别的震惊和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一款益生菌有21种菌株，是吧，安心老师？
2: 哎，是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筛选，
0: 对
2: 啊，然后给大家这个推荐的一款益生菌。
0: 嗯
2: 啊，那么刚才讲到了普通的呢有3到5种，
0: 嗯，
2: 包括咱们门店里面呢也有几款，
0: 对
2: 啊，来自于咱们这个敖东还有这个、嗯、就是这个
0: 其他
2: 厂家的品牌的这个
0: 益生菌，嗯，也都是正规的，对
2: 啊，但是大多数呢也是3到5种，这个差不多这样吧。
0: 嗯
2: 啊，那么咱们这款呢，它里面呢是有21个哎专利菌株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重点了啊。
0: 嗯
2: 你21种这个有益菌益生菌配合起来啊，那肯定是这个事半功倍，效果就非常好啊。那么每一个这个菌株呢都是咱们有中国发明专利的，
0: 对。
2: 那第一点呢，它是耐胃酸耐胆汁儿，很多益生菌从嘴巴吃进去经过胃酸胆汁儿的腐蚀，活菌呢也大量的死亡了，那就是到不了我们肠道里面更好的工作，
0: 对
2: 啊。那咱们这个专利的菌株呢就有更好的耐胃酸耐胆汁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更好的呢在我们肠道里面安家落户。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多菌呢科学搭配，那21种这个菌株呢包括刚才咱们讲的有益菌，双歧杆菌乳杆菌啊，这样吧，我给大家这个念叨吧啊。
0: 对，好的，
2: 都有就是哪些这个菌株我给大家念叨
0: 啊。对，21种菌株，哎，我们也学一学，哎，看看咱们听过哪个没听过哪个，哎，啊，
2: 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双歧杆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这个你看刚才说到这个双歧杆菌里面呢，它这里面就包括了两歧双歧杆菌还有短双歧杆菌，哎，就是更细化了一些。然后呢还有这个唾液联合乳杆菌罗伊氏粘液乳杆菌啊，还有植物乳汁杆菌，哎呀这里面太多了，
0: 对，
2: 动物双歧杆菌乳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还有呢鼠李糖乳酪杆菌，这个其实鼠李糖这个菌种也是在这个益生菌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0: 对，
2: 然后呢还有这个凝结威茨曼氏菌，还有呢这个我看啊，这个四酸乳杆菌，哎呀，就是一共是21种啊，这个长长短短的这种菌种，每一项呢都是有这个国家专利号的啊。那么这个乳酸菌呢？它是能更好的覆盖我们这个肠道啊，有的这个菌株呢帮助我们，哎，包括有一些这个胃部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长辈，
0: 对
2: 啊，有胃部幽门螺旋杆菌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胃癌的 第一大隐患。
0: 是的
2: 啊，胃癌的这个就是主要呢有这个诱因呢，其中就包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2: 那么呢，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叔叔阿姨啊，一定要注意。
0: 嗯
2: 啊，一个是呢要跟家里面分餐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这个传染性特别强。
0: 嗯，
2: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啊，为啥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就说

这个要跟这个长辈分开吃啊，并不是说这个不一起吃饭了，就是中国呢现在这个大面积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患者特别多，如果要是孩子得上了，你想想胃不好了，肠道不好了，饭吃不下。

0: 就是益生菌，
1: 对
0: 啊，那么更好的呢来帮我们改善便秘啊，缓解反复腹泻还有这个就口臭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
1: 是的。然后刚才呢安心老师也介绍了一下啊，咱们帮助咱们的这个线下店的一些咱们的应该说忠实的这个用户还有咱们的听众选择了这一款农科院的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啊，提到了咱们有21种菌株啊，都是对人体非常好 的。同时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含量啊，普通的呢是1500亿到3000亿的CPU 啊，咱们就 CFU 咱们就 U 啊CPU 了随便电脑了，就是这种 U 啊，就这个含量是用这个单位来做的。但是我们啊这个找到的这一款咱们的农科院的这个益生菌呢是达到了3万亿
0: CFU， 对，
1: 大概呢按照3000，普通的是3000的话，就3000在普通当中都算不错的了啊。
0: 对，
1: 咱们是超过它的10倍啊，所以说不论是菌株含量，咱们都是远远高于市面上所有的产品的啊，
0: 是的，
1: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嗯，还有一个呢，这个核心呢，它是这个活菌型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款呢，它实际上的原材料呢也是进口来的，是从新西兰进口来的。
1: 对，
0: 但是呢，通过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个技术支持，它是这个冻干活菌型的那么呢，它这个每一款呢都非常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肠道，让我们很多这个饱受胃肠困扰的、长期便秘的、好几天才排便一次的，吃点凉的、油的就腹泻拉肚子的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吃这个益生菌呢，协作来调理，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1: 对，
0: 因为是21种菌株协同发力。
1: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说到了啊，咱们普通的产品的这个对比和咱们现在在线下店刚刚合作的农科院的这款益生菌的不同啊。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正在服用益生菌的叔叔阿姨，咱们可以拿出咱们的产品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像贝贝和安心刚才介绍的这样。如果说呢您还保有这个怀疑的态度，那我们就太好了，因为我们就希望叔叔阿姨能够到我们的线下店实地的来看一下，来对比啊。那么如果说呢您也在服用益生菌啊，包括呢您也想了解一下，那么您第一呢一种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热线跟安心老师直接沟通，还有呢就是带着产品也好啊，亲自也好啊，到我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来看一看我们这款产品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好。那我们线下店的位置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咱们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北侧的办公区北侧的1楼的门市啊，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刚才呀，咱们也说到了，咱们这款益生菌呢这么的好啊，比别的产品的这个优势有这么多。那么提到这儿了之后，肯定有叔叔阿姨就说了，那完了啊，你看这成分比普通的高10倍啊，这个菌株也高4-5倍，那价格不得也得高个10倍8倍的呀？那平时我买一次吃就好几大百，那你怎么的要告诉我10000块钱吗？好几大千吗？这个肯定叔叔阿姨马上就联想到这个了。那你这么好，价格也得特别贵吧？这回给大家揭秘一下咱们的价格。这个价格呀，可是安心老师经过了多次的协商，还有这个讨论呐、还有各种
0: 的
1: 这个反正最后啊，给大家拿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价格。那安心老师，咱先说一下，正常这款益生菌在市面上一盒是多少钱？
0: 刚才贝贝讲到呢，就是这个长辈们的担心啊，
1: 对
0: 啊，因为咱们这个含量和菌株都远远超过市面上的这个同类益生菌产品，是不是价格也要高出好几倍？
1: 对，这个肯定大家现在怀疑呢啊，
0: 是的，那跟大家讲一下呢，它是一个市面上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
1: 对，
0: 一盒呢是299块钱，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像贝贝说的，咱们有这个任务在身呢，有这个使命，
1: 是的，
0: 不光要给大家找到好产品，还要帮大家谈价格。
1: 对，而且呢安心老师啊，这个价格砍的也是特别的狠啊。首先呢，我知道咱们是跟厂家要了补贴是吧？
0: 对，是的，我们这个补贴呢一步到位，也不说补贴个10块20块30-50，每一盒呢直接给大家补贴100元
1: 啊，也就是说

0: 一盒价格的是199元，是吧？
1: 哎，对了，299补贴100，只要199块钱。
0: 但我觉得好像一盒199，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觉得，哎，和我的比价格差不太多，还不太贵。但是我们不满足啊，我们不行，这个价格我们还要再往下使使劲儿啊。
1: 是的，贝贝也说了，是吧？这一盒呢，我们正常是可以吃到10到20天。
0: 对，
1: 那么正常咱们调理胃肠呢，它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
0: 是
1: 啊。我们说这个病不是一天得的，这个肠道的状态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啊。那想要真正的行，就是调理一下呢，至少要需要4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啊，4个月呢是一个小周期。
0: 嗯
1: 啊，那么呢，一说到这个4个月呢，我们一想，哎呦，这个4个月算一算的话，那
0: 6盒。
1: 啊，6盒也不一定够。如果要是按照咱们说这个1天2次的这个量，那就得12盒
0: 啊。
1: 12盒的话，1199的话，那就不便宜了，得2000多块钱。
0: 可不是，怎么
1: 是吧？得2000多块钱，
0: 那太贵了
1: 啊。那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可能就有点负担了。
0: 我也觉得啊，有负担了。其实大家可能这样的价格的益生菌也没少买过啊，对，市面上肯定也有过买过，
1: 哎，对，基本上，
0: 但我们觉得不行。
1: 基本上叔叔阿姨们可能吃上一段时间也得花个2-3千块钱吧。
0: 对
1: 啊，那我们呢，给大家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这个跟厂家谈判了啊，咱们呢不吃不够周期，那既然这个在我们这个金额上面有补贴，那么在产品上也得要点补贴。
0: 是的，那大家吃不出效果，这不是也帮你宣传不了吗？这个哈，对，我们就是宣传啊，我们能帮你宣传。那你必须得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成果，对吧？咱们
1: 是的，
0: 需要宣传。
1: 那叔叔阿姨们啊，首先呢，咱们得先说好，就是这个价格，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厂家做做宣传？
0: 对，是的，我们在节目里可是宣传过了。
1: 哎，能做宣传的话，咱们福利就来了。
0: 是的，
1: 不是单纯的把产品卖给大家啊。
0: 对，
1: 如果要卖给大家，我们就直接说价格、说规格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啊，但是呢，考虑到呢，我们叔叔阿姨们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0: 是
1: 啊，那我们呢，也以这种方式给叔叔阿姨们谋更多的福利。那么经过跟厂家的谈判，贝贝，你猜猜咱们买199块钱买一盒送一盒能不能做到？
0: 我觉得如果以安心老师谈判的能力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做到。
1: 是的，在这个基础上啊，因为也考虑到了一盒咱们也不够，对吧？2盒呢
0: 也
1: 不
0: 太够
1: 周期。对，是，所以说呢，就是跟厂家呢，这边呢也跟咱们这个经过多次的这个讨论啊，最终呢一步到位，给到大家1盒、2盒、3盒、4盒、5盒，
0: 买一盒送5盒，是吧？
1: 哎，对了，
0: 就是6盒，整整6盒。
1: 是的，
0: 然后1盒的价格，
1: 哎，你说对了，
0: 天哪，
1: 就是买1盒送5盒，199块钱，一共到手6盒，
0: 原价298元1盒的，现在199块钱6盒，我这么理解没错吧，安心老师？
1: 哎，没错，
0: 咱这都是直播留录音的啊。这个可是大家都听到了啊。那么这个价格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成分的活性成分的含量高出市面上产品将近10倍。那么它的菌株啊，这个咱们一般3到5个种这个菌株，咱们是21个，比咱们普通也高出4-5倍。这种情况下，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是农科院的益生菌，咱们现在能给您做到199块钱买一送五6盒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就想问您，您吓不吓一跳啊？是不是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想到，说哎呀，199块钱一盒反正也行，我经常吃的也都这个价，反正我也买了6-7盒的啊，也是花个1800的，我正吃着呢。
1: 是，那你就看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哎，买一盒给你送1、2、3、4、5盒。
0: 是的啊，这个厂家也是说了啊，大家吃好了一定帮着多宣传多推广，因为本身呢，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说了，就是双重的一个责任，一个是呢帮咱们的本地的叔叔阿姨长辈们挑选优质优价的好产品，还有呢就是要帮助一些优秀的本土企业和一些好的团队和企业来进行宣传和推广。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产品能到这个价格也是多方补贴，一个呢是咱们的厂家给了补贴，再一个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介绍啊宣传。

0: 传呢，这个其实也是有广告的这个费用的，但是我们也都没有啊到咱们的栏目里面，直接呢以这个补贴的形式也都返还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大家不要惊讶价格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把所有能拿到的补贴全都啊返还给咱们的听众和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产品啊，而且是咱们农科院的，不是只砸牌子的啊，咱们国家的权威的机构啊，农科院的，咱们现在只要198元六盒，哎呀您就到手了。如果说需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据了解啊，咱们在上周介绍完了之后，哎呦去买的太多了，已经数量剩的不太多了，是吧？咱们的名额是不是所剩不多了，安琪老师？
1: 哎是的。咱们在那个周二这个活动公布了以后呢，我们就有了50多位长辈到我们门店里来订购了我们的这个益生菌。
0: 是的
1: 啊，那包括呢今天也有来自于珲春的、龙井的、望清的啊，就是几个区域的叔叔阿姨们啊，到咱们这儿通过电话2680999来订购我们这款益生菌。那么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因为益生菌呢它本身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
0: 对
1: 啊，它只是呢潜移默化的啊来改善我们的这个身体。那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啊这个健康的信号，平时呢多留意排便的状态，不要把便秘腹泻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儿。
0: 对、是的，
1: 长期胃肠不适，那除了日常调理呢，那可能就是咱们时间长了啊进行就医那就比较麻烦了。而且呢现在说实话年轻人进行体检也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肠息肉的这个情况啊，那其实这个也都跟我们平时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有关系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长辈们把这个益生菌用起来啊，这个肠道环境好了，饭吃进去了啊，营养品呢才能更好的被吸收，我们免疫力呢才能得到提升，少闹胃肠毛病啊，整个精神状态呢咱们也能更上一层楼。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呢就是农科院的益生菌，价格呢刚才也已经和大家说了，原价一盒是298元，现在呢经过咱们的多次磋商，包括呢咱们的这个补贴啊，现在能够给到大家是199元一盒，买一盒送五盒，也就是199元六盒，是限时的啊，限时发送的，
1: 限时限量、
0: 限时限量的，所以不是说我今天不来我明天来我后天的没事，反正有，不是的，这个给的这个补贴和这个产品是有数量的，这个是让大家先去体验，体验好了之后帮着宣传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叔叔阿姨千万要下手快啊，咱们如果说外地的不能马上来啊，到延吉不能马上到，咱们就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我们的这个线下店的电话可以通过电话预购的形式呢，或者是给您啊邮寄也好，或者预购啊，咱们有个方法啊，咱们可以先抢一下咱们的这个名额。
1: 是的，
0: 安心老师刚才也说了，我们吃了益生菌啊，肠道特别好了，吸收也好了，那么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点吃了对身体好的东西，这么配合一下就越来越好，是不是啊？
1: 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咱们这两天的这个工作吧。
0: 好的，
1: 给大家这个给各位咱们长辈们也汇报汇报啊。这两天呢我们店里呢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会员活动，有很多长辈呢也到咱们这个门店里面小聚了一下，那大家呢也会做了一些这个分享，那包括呢今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接到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邀请，就是到我们这个门店的小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服用了咱们熊胆粉的叔叔阿姨就给我们反馈了服用的效果。
0: 是的
1: 其中呢有一位姓姜的叔叔家住河南，今年河南市场附近别我一说河南以为跑到河南省了
0: 啊，那么远啊
1: 好，这在住在这个河南市场附近，然后呢今年呢72岁那么这位姜叔叔呢夫妻两个人呢都在使用咱们这个熊胆粉，那么今天呢他最直观的这个反馈就是眼睛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善，而且今天说实话啊，这位姜叔叔非常的兴奋还跟我说了一下说那个

0: 安心老师啊，哪天你能不能把我邀请到直播间啊、我想跟这个
1: 亲自分享，
0: 对对，我想说一说我使用以后的一个变化啊、那这个叔叔呢，原来他说这个戴眼镜啊，这个老花镜350度啊，就是这个自从吃了咱们这个熊胆粉以后呢，哎，这个眼睛呢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啊，现在眼镜都不需要戴了，这个手机上的小字儿都能直接看得到，而且现场呢还给大家演示了一下，他说你们别以为我这跟你们是胡说八道、这样咱们来试一试，他说那个、你们把手机打开，就是旁边的这个有一位这个阿姨说，你把手机打开，你看我能不能看到你手机上的字儿、
1: 哎呦，现场给人就是展示了，
0: 哎，对，
1: 展示成果，
0: 是的、最明显的呢就是夫妻两个眼睛就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1: 是的、
0: 像我们说的刚才这位江叔叔呢他的一个反馈，那还有一位呢是朝鲜族，家住铁南，叫玄阿姨，她的这个老伴姓朱啊、一对这个朝鲜族夫妻，以前呢他们是在这个汪清生活，那后来呢是退休以后搬到延吉来的啊，这个江叔叔呢原来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这个阿姨呢原来是咱们那个延边的国营饭店的一位职工、当时呢在这个职工技能大赛里面还获得了一个一等奖，
1: 那都是应该说是有一定文化，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产品生活品质要求都很高的人、对，
0: 是的，这个阿姨呢她这个一等奖是什么一等奖，我给这个长辈们分享分享啊、那当时呢这个技能大赛里面有一项是擀饺子皮儿
1: 啊、
0: 这个阿姨呢她是双手同时使用擀面杖啊、同时可以擀出8个皮儿来，
1: 哎呦，那就身体棒棒的呀，我说这好，
0: 哎，是
1: 厉害、
0: 哎，这对这个那个夫妇两个人啊，他们两个也是使用的效果非常好。那么阿姨呢她分享的是这个眼睛啊，她是眼底出血上延边医院呢也看了多次，那后来呢最终呢自己决定使用熊胆粉试一试啊，那么经过呢服用熊胆粉一个阶段以后呢，眼睛也得了明显的改善，
1: 是
0: 啊，现场呢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好奇，就特意好好看了看他的眼睛、然后旁边有一个这阿姨说了、说那看你眼睛现在也不红了呀，
1: 对
0: 呀，好了，这个徐阿姨说，我这个已经好了，哪还能红呀，
1: 真的是效果太明显了，这个如果说是光贝贝和安心老师呢给大家说啊，这个产品这么好呀，那么好啊、效果怎么样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说服性，但是呢有这么多的实际的案例啊，叔叔阿姨服用之后、一个呢是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呢检测到了咱们合作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啊、而且本身在合作之前我们就已经非常了解这个产品了，通过这个反馈我们就更敢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了，所以呢咱们今天呢安心老师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明星产品熊胆粉、对，
0: 我今天呢在咱们这个会员活动的现场呢，咱们到场了是大概不到20位咱们的顾客啊，我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其实呢保肝护肝的产品也有很多，那为什么到咱们门店呢很多叔叔阿姨各种各样的问题首选给大家推荐熊胆粉呢，因为熊胆粉它的功效比较全面，
1: 是的
0: 啊，它不是单一的，比如说对肝好对胆好啊，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呢您使用一款产品相当于得到了很多方面的一个调理，
1: 是
0: 啊，那其中今天我们也谈到了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
1: 对
0: 啊，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啊，癌症是怎么来的呢啊，中医有一句话叫久炎必癌、就是炎症时间长了慢慢恶化转变成了癌症，
1: 对，
0: 那么熊胆粉呢有非常明显的抗炎作用，那所以说呢现在医学上呢这个在这个熊胆粉对于抑制肿瘤方面啊也发挥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当然了，像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多，那熊胆粉呢它对肝胆啊我们的这个血脂血栓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血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脑梗、心梗，对我们的心脏，哎，确实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

0: 就是我们讲的临床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这样的有很多的这个案例啊，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我就会给大家推荐这个熊胆粉，因为呢，咱们尽可能的花小钱多办事儿，办实事儿。啊，帮咱们叔叔阿姨们解决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那我们你说花一样钱，它能有更多的、更全面的效果，那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好事儿了。
1: 是的，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反复了解过咱们的这个熊胆粉。
0: 嗯，
1: 首先呢，这个熊胆粉的厂家呢，就是咱们延边本土的龙头生产企业，也是有非常这个啊多的这个资质，并且呢，这家企业啊，就是咱们国内熊胆粉生产的这个标准的制定啊，就是以它为这个标准来制定的咱们普遍现在的熊胆粉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所以说呢，它首先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资质，有非常好的生产经验，而且整个的过程都是无菌的啊，都是在这个无菌的车间里完成的。所以呢，咱们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健康、卫生、放心。
0: 嗯，
1: 再一个呢，咱们这个熊胆粉啊，是啊，发着金色的光芒的啊，金闪闪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这个可以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来啊，咱们可以真的是用眼睛看一下，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会经常听到咱们说的时候就哎呦，真的假的，哎呀，真的像说那么好吗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大家有这个疑问的，为什么有疑问你们才会来揭秘啊，如果说您不相信的啊，或者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您可以都到我们线下店来了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安心老师也介绍过了，普通的熊胆粉当中都有这个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以这个含量为标准，国家的标准呢是20%多，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标准。有的叔叔阿姨您可以看看您买的熊胆粉，甚至有只有10%几啊，或者10%以下啊，这大家吃都劲劲的呢啊。那我们这一款熊胆粉的熊缺氧含量，就熊缺氧
0: 胆酸的
1: 含量在30%多。啊，
0: 是的，
1: 我们就卖这个含量高的啊，就卖好的，这个不论是益生菌还是熊胆粉，我们必须得叫号啊，就是好的。啊，含量就是高，是的，
0: 嗯，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呢，想要去感受一下啊，咱们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啊，又有能帮我们吸收的好产品益生菌，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帮我们消炎的熊胆粉，
0: 是的，
1: 对，而且咱们结合一下，嗯，是吧，安心老师？
0: 哎，是的。嗯，今天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咱们两个顾客啊，
1: 嗯，
0: 到我们门店以后反馈的对眼睛的这个效果啊，那当然这是他们的亲身一个体验。那么呢，这个应咱们这位这个江叔叔的这个一个要求吧，那以后呢，有机会我也会请他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1: 对，
0: 那当然呢，这边也有实际的这个临床的文献。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眼科啊，有刘晶晶、崔浩、侯永生，还有傅少颖、刘红玲，有5位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啊，这个是口服熊胆粉达到防水和玻璃体能力的比较性研究，
1: 嗯，
0: 啊，那我就直接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直接给大家读原稿的结论吧，好不好？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结论呢当中讲了呢啊，他这个探讨口服中药熊胆粉后达到防水和玻璃体内的能力差异啊，这个里面呢最终的结论，口服中药熊胆粉能透过血防水屏障及血玻璃体屏障达到防水和玻璃体，大部分时间点到达防水和玻璃体的能力相似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啊，
1: 嗯
0: 啊，我们有些叔叔阿姨可能还不知道防水是啥呢啊，玻璃体是啥，那个飞蚊症咋得的，简单说一下，飞蚊症就是玻璃体受损出成黑点了 啊，
1: 对，就是这么简单 啊，
0: 然后再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这个熊胆粉这个是熊胆开明片治疗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症近期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这个结论也是原稿给大家念一下，结论，干预组整体疗效优于常规组构成统计学，结论，熊胆开明片应用在 PSS

0: 统计学，结论熊黛开明片应用在 PSS。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没事。
7: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 下面为您。

0: 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是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三天的发放，两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两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八天好，咱绝不拖延到十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 健康活着那就是

0: 福报。
1: 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他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他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停药都很久了，挂着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 也正因为他这个药。

脚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她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她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她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她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

0: 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坊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一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带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肽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肽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3: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们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肽。
0: 嗯。
3: 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我得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肽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3: 嗯，对。
0: 哎，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3: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3: 对，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3: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0: 嗯嗯。
3: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3: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

0: 就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1: 嗯嗯。
0: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1: 嗯嗯。
0: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1: 嗯。
0: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1: 好。
0: 哎呀，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1: 嗯嗯嗯。
0: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
1: 嗯嗯 嗯, 嗯。
0: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我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1: 嗯嗯嗯。
0: 你说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了。
1: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0: 嗯、
1: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0: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1: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了。
0: 嗯，
1: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0: 对对对，
1: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0: 熬心血了。
1: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0: 嗯，
1: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0: 嗯、是呗。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1: 嗯。
0: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儿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1: 对，
0: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1: 嗯、
0: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了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1: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0: 嗯，
1: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0: 啊，
1: 李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0: 嗯，
1: 糖尿病它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啊啊！
1: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这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0: 嗯。
1: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0: 啊。
1: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
0: 嗯！
1: 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0: 啊、
1: 哎，

0: 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1: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根据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行，
0: 嗯，
1: 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

0: 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1: 哦，
0: 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的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来了。
1: 哦，可以。嗯，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1: 哎呦，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嗯，
1: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0: 嗯，
1: 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的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
0: 嗯嗯，
1: 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1: 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
0: 嗯嗯，
1: 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
0: 嗯嗯，
1: 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1: 这没想到赶上这有活动了，这好事是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呢，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
1: 嗯，
0: 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
1: 嗯，
0: 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泰，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
1: 对，
0: 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菌了。嗯，
1: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就是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
0: 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嗯，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十几二十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1: 是，
0: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1: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1: 嗯，
0: 资本是啥？就是钱，
1: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1: 嗯，
0: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5000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是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1: 嗯，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通上话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1: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吧。
0: 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

0: 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这我心到底了，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
1: 但是吧，我订的三副药，你可一定记得给我送过来呀、
0: 啊。这一点你放心啊，只要是你们邻居，他昨天到了，你今天肯定到、嗯、啊，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0: 嗯嗯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您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她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的。
0: 嗯，
3: 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吧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 我妈现

0: 这个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1: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0: 哦，
1: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0: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
1: 嗯，
0: 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
1: 嗯，
0: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1: 嗯嗯，
0: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1: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0: 嗯、
1: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0: 嗯，
1: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0: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嗯，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儿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精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1: 嗯嗯，
0: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1: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嗯、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0: 嗯、
1: 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0: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
1: 嗯。
2: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啊。
2: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1: 嗯嗯。
2: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1: 对。
2: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2: 是是是，李老师，
1: 嗯，
2: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1: 嗯，
2: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1: 嗯，
2: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1: 嗯，
2: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1: 啊。
2: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1: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2: 啊。
1: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2: 啊，
1: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吗？
2: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1: 对，
2: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两包，这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1: 嗯，
2: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1: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2: 嗯，
1: 海参肽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2: 啊。
1: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2: 啊，
1: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的1/20，
2: 哦，
1: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肽去做任何包装，
2: 啊，
1: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肽的包装，
2: 啊，
1: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肽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2: 对，有那种情况。
1: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哦，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2: 啊，
1: 那没有新生代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2: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嗯，
2: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2: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1: 嗯，
2: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1: 嗯嗯。
2: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1: 嗯。
2: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

0: 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1: 嗯嗯，
0: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您的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0: 哦，
1: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三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肽的这一档活动。
1: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订了。也场外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订。
1: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肽吃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1: 嗯，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哦，
1: 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3: 那我明白了。
1: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3: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1: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1: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3: 是是 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1: 嗯，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3: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啊，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啊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1: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

0: 强多了吗？你生脉也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嗯，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州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出台各类暖心扶持政策，引导带动广大在外游子返乡创业，就地就业，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人才力量。
0: 延吉市公园街道把红色力量融入商圈发展，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商圈提质增效、暖心惠民的特色路径。
2: 安图县人武部组织开展征兵体检工作，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政治素质优良的新兵力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州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出台各类暖心扶持政策，吸引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筑梦。在利好政策的东风吹拂下，众多外出务工人员带着阅历与技术反哺家乡，在故乡热土上安居乐业，绽放光彩。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精准聚焦反哺家乡行、协济创业行、学成报国行、孝老爱亲行、安居颐养行五行群体，持续擦亮归雁严梦人特色品牌，积极引导带动广大在外游子返乡创业、就地就业，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人才力量。
0: 每年水稻插秧的季节，合隆市头道镇镇兴村党支部书记金学哲都会和村民一起种植水稻。曾经远赴海外闯荡的他，始终心系故土，眷恋家乡。2008年，乘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金学哲毅然告别异乡生活，回到家乡干事创业。2013年，依托海澜江畔优良水土环境，金学哲投身大米加工产业。在助农政策的扶持下，他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发展。如今金学哲的大米产业年收入达30万元，还直接带动多名本地村民稳定就业，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
3: 收入是比以前多了，以前呢我们种地呢也挣不多少钱，现在这地一划片啊，使我们干活也方便，有时候这领导一弄就上地里头来帮我们忙。
0: 金学哲紧跟市场发展节奏，主动研读各类惠农扶持政策，转变经营思路，大力探索互联网加农业发展模式，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依托网络推广本土大米品牌，打破地域销售瓶颈，让合隆优质稻米走出大山，远销全国各地。从务工游子到创业领头人，金学哲始终牢记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算富的初心。他主动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修路、亮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手把手教村民增收本领，全力以赴带领全村群众携手迈向共同富裕。
4: 现在有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陆续回到家乡，我一定要好好经营，争取帮助更多的村民发家致富，争取解决更多的人的就业问题，来回报党和政府，回报村民。
0: 走进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一股香甜的咖啡香味扑鼻而来。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正站在操作台前，认真地冲泡着咖啡。陈东泽早年远赴国外务工，异国打拼的数年间，他不仅练就一手精准把控咖啡消费氛围日益浓厚，陈东泽决定携技返乡，反哺家乡。在共青团延吉市委与建工街道帮扶下，陈东泽获得60余平方米社区场地，并免缴水电费，顺利开设延吉首家社区咖啡厅。
5: 也想让他们留在延吉来为家乡来这个助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综合考虑了一下，把社区就结合着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想创业没有地点，那我们就结合着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规划了一下，能把我们可利用能利用的这样的空间，然后能免费腾出来给他们用，来为他们的创业来进行助力。
0: 陈东泽摒弃简单照搬，将韩式咖啡工艺与延吉本土风味融合，推出招牌红石榴气泡美式， 快速打响口碑，开发咖啡豆手串、咖啡豆相框等文创产品。事业步入正轨后，陈东泽不忘带动身边人增收，搭建起小型技能培训平台。
6: 回延吉创业的想法是很简单，就是本身我是延吉人，然后呢，我认为延吉就是，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创业者来说，有很多政策。你就比如说我来到延庆社区这边，他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免费的经营场所，同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公益的咖啡培训，然后呢去。因为我是受到了这个社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把这份帮助、这份爱去传递给更多人。
0: 现在，陈东泽的咖啡门店已成为延吉特色文旅消费打卡地之一。他还计划拓展线上电商渠道，将自研特色咖啡饮品销往州内各地，进一步延伸经营链条。经学者陈东泽是归雁研梦人的代表，越来越多在外游子循着政策红利，怀揣乡土情怀回归延边，以实干赋能乡村发展，以创业助力家乡建设。近年来，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归雁研梦人品牌建设为重要抓手，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准聚焦，双向发力，精准施策，靶向赋能，全面激活城乡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边疆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归雁研梦人的宣传力度，用返乡人的经历讲曾经、现在和未来的奋斗故事，用鲜活的例子展现我州民族政策好、营商环境好、创业就业好、生态环境好、养老服务好这五大优势，吸引更多的在外人员能够返乡扎根，谱写延边民族团结、经济提质、社会和谐、民生幸福的新篇章。
0: 延吉网红弹幕墙商圈凭借着特色业态，常年人流络绎不绝，火爆人气背后，组织覆盖难、治理压力大、群众服务需求多元等难题随之而来。延吉市公园街道立足商圈发展实际，以建组织、抓治理、优服务、兴文化四维抓手，深耕商圈党建，把红色力量融入商圈发展每一处角落，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商圈提质增效、暖心惠民的特色路径。
8: 走进延吉市公园街。

0: 到网红墙商圈，连接商铺有序经营，共享小屋内游客们按需休息咨询，整洁有序的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是商圈党建治理成效的直观体现。想要管好服务好这片新业态聚集地，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是第一步。延吉市公园街道坚持应建尽建覆盖原则，成立商圈联合党委，搭建四级联动体系，灵活设立独立党支部、联合党支部、流动党员党支部，实现商圈党组织全覆盖，配齐骨干党员带头人，夯实商圈红色根基。目前商圈联合党委下辖党支部13个，管理服务党员120名。
1: 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作为新型的网红打卡地，业态新，人流量大，活力足，同时呢也面临着组织覆盖难、治理人众、服务需求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坚持商圈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进到那里，通过我们建组织、抓治理、优服务、新文化视为发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商圈的发展的优势、治理效能，找出一条让网红墙更红、让新商圈更暖的发展新路径。
0: 党组织建起来，商圈治理同步提档升级，商圈推行党委议事会、商户恳谈会双机制，商户物业职能部门常态化坐在一起协商经营难题，实现小事不出店铺、大事不出商圈。党建引领不止于治理，更落脚在暖心服务。商圈组建百人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便民活动，共享小屋全天候对外开放，沿街商户让出空间打造暖心服务点，游客、新业态从业者、辖区居民都能就近享受便民服务。
2: 我们成立了网红墙联合党委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辖区的各个企业更有凝聚力了，共同开展一些党建活动，起到了一个凝心聚力的作用。比如说共享小屋的一个值班活动，那我们每个企业呢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在共享小屋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服务，也促进了我们商圈的经济繁荣。
0: 暖心服务擦亮商圈红色名片，特色文化让商圈发展有内涵、有活力。开展评选党建引领诚信经营示范店，打造民俗美食加文化体验、特色线路等活动，党员带头投身公益事业，向上向善的文明风尚在网红墙商圈蔚然成风。
2: 咱们网红墙联合党委呢，可以说是我们商圈一张非常亮丽的政治名片。很多游客看到我们以党员的身份提供一些优质的服务，对我们延吉市的城市，包括我们延吉市党建工作有不同的印象，展示了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风采。
0: 未来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将持续深化四维党建工作模式，持续激活商圈红色动能，让党建底色更红，商圈烟火更暖。
3: 8月11号，安图县人武部组织全县各乡镇街道的适龄应征青年开展征兵体检工作，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政治素质优良的新兵力量。体检现场井然有序，前来参检的青年朝气蓬勃，精神饱满，严格按照征兵体检规范流程依次开展各项常规检查。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坚持严格标准、规范操作、细致筛查，严守征兵体检纪律，精准把控每一项体检指标，细致排查身体健康状况，从源头上严把兵员身体素质关，确保征集兵员合格优质。下一步，安图县将继续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按规定流程完成应征青年政治考核及役前教育工作，确保本年度征兵任务圆满完成。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与应征青年的沟通交流，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军营，力争将更多的优质青年输送到部队。
4: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为切实做好民辅警心理健康关爱工作，推动爱警暖警措施落实落地，进一步丰富基层公安民辅警精神文化生活，缓解工作压力，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8月10号，吉林省公安厅心理健康基层型服务队深入龙井市公安局开展心理健康团体服务。

0: 舞蹈活动，为全局220余名民辅警送上专业暖心的心理赋能课堂。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北部赛区赛事临近开赛，连日来代表我省出征全国村 BA 赛场的黄泥河镇篮球队全力投入集中集训，以饱满状态、昂扬斗志备战全国赛事。8月11号，图门市图书馆开展魅力非遗指尖童趣非遗学堂宋锦珍珠手工包制作活动，为宋锦文化的活态传承搭建了贴近少年儿童的传播平台，既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提升审美搭配能力与精细操作能力，也让传统文化通过可日常使用的手工包真正融入生活，让更多少年儿童在日常阅读场景中接触宋锦，了解宋韵美学，喜爱传统非遗。8月16号14:30，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6轮比赛中，珲春对阵合龙，汪清对阵延吉。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两场比赛进行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换亚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在昨天的阅读分享里呢，我们认识了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以及他的朋友巴萨尼奥。巴萨尼奥为了求取美丽而富有的继承人，来自贝尔蒙特的鲍西亚小姐，急需要3000威尼斯金。

一旦安东尼奥不能还钱，夏洛克可以在他身上割下一磅肉作为处罚。很明显，这个协议对夏洛克或者安东尼奥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夏洛克觉得安东尼奥能还上钱，安东尼奥呢也觉得自己能还上钱。有了这笔钱，巴萨尼奥便高高兴兴地去找鲍西亚求婚了，这也正好应了鲍西亚的心意。而这位富有的女继承人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呢？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分享。

真的，妮丽莎，我这小小的身体已经厌倦了这个广大的世界了。没想到呢，鲍西亚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和自己的侍女妮丽莎倾诉自己的忧愁，这似乎与安东尼奥有些相似。难道有钱人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烦恼吗？当然不是，鲍西亚很快就吐露了自己烦恼的源头。原来在鲍西亚的父亲去世前就已经计划好了自己女儿的婚姻大事。老爷子定做了三只匣子，分别由黄金、白银和锡铅做成，在其中一个匣子里放着鲍西亚的画像，只有选中老爷子此前定下的那只匣子才能与鲍西亚结为连理。如今求婚的人来了一茬又一茬，自家小姐却依然愁眉不展。见此情形，侍女妮丽莎不由地问道：小姐，您对这些王孙公子当中哪一位最有好感呢？听见妮丽莎这样问，鲍西亚便掐着手指算了起来。那不勒斯亲王一天到晚只知道谈论自己的马匹，巴朗廷伯爵整天愁眉苦脸，活像一个骷髅，永远不会开心。法国贵族更是无聊到了极致，而英格兰的公子则是一句意大利语都不会说。至于德国来的那位先生，当他表现最清醒的时候，距离人也还差点资格，而他最混蛋的时候，简直比畜生好不了多少。如此看来，鲍西亚发愁的是有原因的，这些求婚者一个个都和歪瓜裂枣似的，难道他的下辈子就要耗在这些人身上了吗？为了让小姐宽心，妮丽莎提起了一个人。小姐，您还记得吗？当老爷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跟着蒙特弗拉侯爵到这里的威尼斯人，他倒是文武双全，一表人才呀。鲍西亚回想了一下，是的，那是巴萨尼奥，我想这是他的名字。对对对，他像是一个人才。看来巴萨尼奥是幸运的，鲍西亚小姐和侍女妮丽莎都记得他。正当主仆二人还在回忆巴萨尼奥的时候，一阵刺耳的喇叭声突然响起，打断了主仆二人的对话。一个仆人走上前来通报：小姐，摩洛哥亲王求见。果不其然，又有一位倾慕鲍西亚的贵族青年来到了贝尔蒙特。鲍西亚好生接待了他，一阵寒暄之后，鲍西亚便捧出了三个匣子。摩洛哥亲王定睛一看，三个匣子上分别写了几句话。第一个匣子是金的，上面刻着这几个字：日于银盒子，讲到家世、财产、人品、教养，我哪一点配不上他呢？可是超乎这一切之上，凭着我这一篇深情，也应该配得上他了。不过那个金盒子呢，众人所征服了。

下的仆人热切地告诉鲍西亚，这么久以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位体面的爱神使者，就连预报夏季快要来临的四月天气也不及这个为主人开路报信的仆人文雅。好一个报信人，他的文质彬彬与出手阔绰已经给鲍西亚家的仆人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不由得更让人期待背后的主人究竟是何许人物呢？鲍西亚让人把客人请了进来，令他喜出望外的是，来人果然是威尼斯的巴萨尼奥。然而鲍西亚心中的欣喜之余还多了一层担忧，他欣喜于巴萨尼奥前来贝尔蒙特，证明此人一片痴心，但他却又担心如果巴萨尼奥挑战失败，按照规定就应该马上离开贝尔蒙特，那么他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巴萨尼奥了。于是鲍西亚劝说巴萨尼奥不要着急，多住一两个月慢慢的选择。事实上如果不是害怕违背誓言，他甚至想亲口把正确选项告诉巴萨尼奥，然而巴萨尼奥却想着如果多住一两个月，不仅自己在威尼斯的欠债还不清，大概安东尼奥也会受到牵连。于是他恳求鲍西亚让他赶紧选吧，像现在这样提心吊胆，像给人拷问一样，简直是活受罪。巴萨尼奥说，美丽的鲍西亚小姐，您若是问我，我如此交心是有什么阴谋，那爱情便是我所能招认的一切，现在让我去瞧瞧那几个匣子，试试我的运气吧。鲍西亚被巴萨尼奥说服了，他重新向巴萨尼奥讲解了规则，然后让乐队奏响了歌谣，乐队唱着爱情的由来，轻声诉说着，爱情的火在眼睛里点亮，凝视是对爱情生活的滋养，它的摇篮便是它的坟堂。乐队唱出的歌声声声句句在巴萨尼奥的脑海里回荡着，当三个匣子出现在面前时，巴萨尼奥突然有了想法，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不符，世人却容易为外表的装饰所欺骗。金子是贪婪国王的骗术，银子在人们手中流传，来来去去，下贱如奴才一般，只有铅形状使人退缩，毫无吸引力，但质朴的心却比言辞更加动人。巴萨尼奥这样想着，做出了自己最后的选择。巴萨尼奥说，我就选了你吧，千盒子，但愿结果美满。巴萨尼奥说完打开了千盒子，一张美丽的鲍西亚的画像出现在他的面前，果然选对了。鲍西亚眼见着自己的爱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巴萨尼奥更是欣喜若狂，回过身来紧紧地抱住了鲍西亚。此时巴萨尼奥的朋友格莱西安诺更是趁机提出了请求，希望他也可以和鲍西亚的侍女尼丽莎结为连理，尼丽莎自然也答应了。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即将有两场婚礼在贝尔蒙特举办，这仿佛是童话故事中的幸福结局。正当两对新人沉浸在幸福当中时，巴萨尼奥的朋友格莱西安诺看见了外面的几位客人，叫喊了起来，哟，这是谁来了？罗兰佐和他的异教徒吗？什么？还有我那威尼斯老朋友萨莱尼奥。

巴萨尼奥仔细一看，来人正是他在威尼斯的老朋友罗兰佐和萨莱尼奥。不过令人疑惑的是，罗兰佐身边怎么还带着一个犹太姑娘呢？巴萨尼奥请鲍西亚允许自己接待来自威尼斯的朋友，听一听罗兰佐和犹太姑娘的故事。这个犹太姑娘竟然是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杰西卡早就对自己的犹太人父亲有所不满，想要转投基督教，又害怕受到父亲的责罚，于是在巴萨尼奥出发之前，他就与爱人罗兰佐商量好，要找一个晚上带上父亲的钱财偷偷地离家出走。那正是巴萨尼奥准备出发的当天晚上，夏洛克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巴萨尼奥的邀请，前往他家里赴宴。趁着天黑，父亲又不在家，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随身带好了金银珠宝，准备好一身年轻男孩的服装，打算从家里的窗子里偷偷地翻出来，和罗兰佐离开自己的家。杰西卡准备好一切后，焦急地等待着罗兰佐，没想到自己的恋人迟到了一会儿，这不由得让人担心起罗兰佐的真情究竟有几分。好不容易等到罗兰佐出现，杰西卡才从家里的窗子里偷偷地翻了出来，和罗兰佐离开了犹太父亲的家。罗兰佐还想带着杰西卡去参加巴萨尼奥的晚宴，不想港口的风向突然变了，巴萨尼奥需要赶紧出发前往贝尔蒙特，晚宴只好取消，而这对新人便也同样离开了威尼斯。第二天，威尼斯的大街上传遍了杰西卡离家出走的故事，夏洛克气疯了，他派了许多人去寻找女儿的行踪，得到的消息却令人失望。有人说在热那亚听到过杰西卡的消息，据说他一晚上就花掉了80金币，还有人听说杰西卡用一个绿色的玉石戒指从外国商人那里买了一只猴子，这个消息更让老夏洛克痛彻心扉。他清楚地记得，这戒指是在结婚之前他的妻子杰西卡的母亲送给他的，哪怕有人用一大群猴子来交换，他也不会把这个戒指给人。如今自己的女儿杰西卡的所作所为伤透了夏洛克的心，而交易市场更没有什么好消息。据说安东尼奥有一艘满装着货物的船在海峡里倾覆了，那地方的名字好像是古德温，十分危险，有不少大船的残骸埋葬在那里。此时距离安东尼奥清还夏洛克债务的时间只剩下半个月，而巴萨尼奥还在贝尔蒙特接受鲍西亚的考验。自己其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还欠了一身债，连累自己的朋友一同欠了仇人的钱。与此同时，安东尼奥的信使还在帮腔，据说哪怕安东尼奥现在有钱，夏洛克也不愿意收下这些钱，他一心只想从安东尼奥的身上割下一块肉来。夏洛克不分昼夜地向公爵絮叨，如果他们不给他主持公道，那么威尼斯根本不配成为今天的自由贸易之城。整个威尼斯上流社会的人，其中包括20个商人、公爵自己，还有那些最有名望的士绅，都曾劝过夏洛克，可是谁也不能叫夏洛克回心转意，放弃他狠毒的控诉。夏洛克一口咬定，要求按照约文的规定出发。

违法契约的安东尼奥。听说了前因后果的鲍西亚马上做出了决定。亲爱的巴萨尼奥，无非是3000金币，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可以带上6000金币，10倍于6000的金币回威尼斯，把钱还给他。债务清了以后，就带着你的忠心的朋友到这儿来。我的侍女尼丽莎陪着我在家里，仍旧像未嫁的时候一样守护着你们的归来。现在你就和我一起到教堂里去，结为夫妇吧。就这样，巴萨尼奥和鲍西亚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之后，巴萨尼奥就匆匆地踏上了威尼斯的回程。鲍西亚则让仆人送了一封信给远方做律师的表兄，然后告诉其他人，他要和尼丽莎在修道院里住下，为远方的丈夫祷告。看来安东尼奥的生命危在旦夕，夏洛克真的要取安东尼奥的性命吗？在明天的共读里，我们继续阅读，一起寻找答案。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

0: 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

0: 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是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如氧，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 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一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三天的发放，两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两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八天好，咱绝不拖延到十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他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那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她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她也意识到了，她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啊，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 啊，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那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

0: 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 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泰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泰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泰已经是赠送完了， 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

0: 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1: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我们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菜。
0: 嗯。
1: 哎呀，你别看他老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得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菜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1: 嗯，对。
0: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木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1: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1: 对，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1: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0: 嗯嗯。
1: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1: 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0: 嗯嗯。
1: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我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0: 嗯嗯嗯。
1: 你这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呀，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了。
0: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1: 嗯、
0: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1: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0: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它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1: 嗯，
0: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1: 对对对。
0: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1: 熬心血了。
0: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1: 嗯、是呗。
0: 嗯，
1: 你说这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0: 嗯。
1: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0: 对。
1: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0: 嗯、
1: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1: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1: 那
0: 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1: 嗯，
0: 糖尿病它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啊啊！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
1: 是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1: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1: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2: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那、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它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好，谢谢您了。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47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0: 嗯，
4: 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啊，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
4: 啊，
0: 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的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是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4: 嗯，
0: 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4: 哦，哎呀，嗯，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4: 哎，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4: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0: 嗯，
4: 哎。

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的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

0: 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
1: 嗯嗯。
0: 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
1: 嗯嗯。
0: 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1: 对 对, 对。
0: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是。你不能错过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呢，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
0: 嗯、
1: 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
0: 嗯。
1: 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泰，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巴了，嗯，
0: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
1: 嗯，
0: 啊，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1: 啊，
0: 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1: 嗯嗯嗯，
0: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1: 对对对，
0: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十几万20来万呢。
1: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0: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普通人，这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
1: 那以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嗯、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十几二十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0: 是。
1: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0: 啊，是
1: 啊，它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0: 嗯，
1: 资本是啥？就是钱，
0: 钱，
1: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0: 嗯，
1: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5000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是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0: 嗯，是。
1: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仁话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0: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吧，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
1: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0: 好好好，
1: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

0: 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
1: 但是吧，我订的三副药你可一定记得给我送过来啊。
0: 这一点你放心啊，只要是你们邻居他昨天到了，你今天肯定到啊，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4: 哦，
0: 嗯嗯嗯。
4: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4: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4: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4: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 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
0: 嗯、
4: 因为我们妈在2019年的时候吧，他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他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他都不敢吃，一吃他就腹泻，而且他那人吧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4: 嗯、
0: 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嗯，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4: 哦，
0: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4: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
0: 嗯、
4: 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
0: 嗯，
4: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4: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0: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4: 嗯，
0: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4: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4: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4: 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儿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4: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0: 嗯嗯，
4: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
4: 嗯、
0: 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4: 嗯、
0: 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
4: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 那咱们现在订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

0: 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泰，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嗯，
3: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泰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0: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0: 嗯，
3: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泰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0: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0: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0: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泰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0: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狄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泰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
3: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两包，这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吗啊。
0: 嗯，
3: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0: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3: 嗯，
0: 海参泰呢它是穆文堂生产的
3: 啊。
0: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泰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升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泰，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泰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泰，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泰的1/20，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泰去做任何包装，
3: 啊，
0: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泰的包装，
3: 啊，
0: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泰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3: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我们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3: 啊，
0: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3: 明白明白，那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3: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0: 嗯，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

0: 这回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1: 嗯嗯。
0: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1: 嗯。
0: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1: 嗯嗯。
0: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您的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0: 哦，
1: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您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那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您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三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肽的这一段活动。
1: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问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1: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肽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1: 嗯嗯嗯，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3: 那我明白了。
1: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3: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1: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那个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1: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3: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1: 嗯嗯，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3: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啊，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这静脉曲张， 这胃口也不行。

0: 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泰也没有了。
1: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泰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嗯，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生态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生态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是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一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三天的发放，两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两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呢，抓紧时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

0: 是希望啊，让你八天好，咱绝不拖延到十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他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这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他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啊，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 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她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 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一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带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肽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肽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3: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们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肽。
0: 嗯，
3: 哎呀，你别看他老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挑名额，说这个海参肽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3: 嗯，对。
0: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3: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3: 哎，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3: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

0: 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1: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0: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1: 嗯嗯。
0: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1: 嗯嗯。
0: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1: 嗯。
0: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1: 好。
0: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1: 嗯嗯嗯。
0: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
1: 嗯嗯嗯。
0: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我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1: 嗯嗯嗯。
0: 你说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呀，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就帮我干都行了。
1: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0: 嗯、
1: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0: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1: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就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0: 嗯，
1: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0: 对对对，
1: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0: 熬心血了。
1: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
0: 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嘛，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1: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0: 嗯，
1: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0: 嗯、
1: 啊，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啊、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
0: 哦、
1: 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
0: 嗯、
1: 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0: 哦，
1: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0: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1: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
0: 嗯、
1: 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
0: 是，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的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 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泰。

0: 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菜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根据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嗯，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嗯，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0: 嗯，
3: 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
3: 哦，
0: 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的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3: 嗯，
0: 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来了。
3: 哦，哎呀，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3: 哎，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0: 嗯，
3: 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的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对，
3: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

0: 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巴了，嗯，
1: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
0: 嗯，
1: 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0: 嗯，
1: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0: 啊，
1: 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0: 嗯，
1: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1: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10几万、20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1: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这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
0: 那以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他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1: 是。
0: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1: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1: 嗯，
0: 资本是啥？就是钱，
1: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1: 嗯，
0: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5000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现在是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1: 嗯，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仁话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1: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吧，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我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1: 好好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道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滋生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 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

0: 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也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
1: 但是吧，我订的三副药你可一定记得给我送过来呀、
0: 啊。这一点你放心啊，只要是你们邻居他昨天到了，你今天肯定到、
1: 嗯、
0: 啊，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0: 嗯嗯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您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
0: 嗯、
3: 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吧，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吧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吧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您母亲之前

0: 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1: 哦，
0: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1: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我们这日子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啊就好多了。
0: 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1: 对，他不光是这个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精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您看看我们在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 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

0: 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1: 对，
0: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坊厂家的马总。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0: 是是是，李老师，
1: 嗯，
0: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1: 嗯，
0: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派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三颗吗啊？
1: 嗯，
0: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袋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1: 嗯，
0: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1: 啊。
0: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1: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0: 啊。
1: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0: 啊，
1: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三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1: 对，
0: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两包，这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1: 嗯，
0: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1: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0: 嗯，
1: 海参肽呢，它是穆文堂生产的。
0: 啊，
1: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
0: 嗯，
1: 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
0: 啊，
1: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0: 啊，
1: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的1/20。
0: 哦，
1: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它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肽去做任何包装。
0: 哦，
1: 它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肽的包装。
0: 啊，
1: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肽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0: 对，有那种情况，
1: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0: 啊，
1: 那没有新生代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0: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嗯。
0: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0: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1: 嗯，
0: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一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1: 嗯嗯。
0: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1: 嗯，
0: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1: 嗯嗯，
0: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0: 哦，
1: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 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

0: 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
1: 啊，
0: 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那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三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嘿，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肽的这一段活动。
0: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问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0: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肽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0: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哦，
0: 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3: 那我明白了。
0: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3: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0: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了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3: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3: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也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3: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 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

0: 我们这个骨壁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嗯，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自我选择看似荒诞，却通过男女性别互换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批评了社会上那些藏奸耍滑、一心想占便宜的不良风气。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
1: 在这里向我们禹城的观众致以亲切的问候，
2: 向大家问好。
1: 我跟唐杰忠同志是第一次到我们禹城来演出，
2: 属于首次上市。
1: 首次上市
2: 啊，首次上禹城试一试。
1: 哦，说清楚了，不然人以为黄花鱼呢。首次上市
2: 谁呀？
1: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2: 哎，咱们是老朋友了，
1: 电视机里的老朋友，
2: 常上电视。
1: 虽然常上电视，到这儿演出，大家还热情的鼓掌，热情的来观看，明白大家的心情，
2: 主要是想看看活的。
1: 你看这个演员，有的人招人喜欢，有的不招人喜欢。
2: 你这话讲得太对了。
1: 有的演员本身是男同志
2: 啊，
1: 可是一点男子阳刚之气没有。
2: 哎呦，那可不好。
1: 挺大岁数不长胡子，白白胖胖戴个眼镜，跟老太太似的。
2: 我招你了？你说谁呢？
1: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还说有的女同志不招人喜欢，在家里边男不男女不女，动不动一叉腰。
2: 我招你了？还说我呢？哎，你怎么说话呢？
1: 看来我说这话您不愿意听啊。
2: 没法愿意听，挺大个人，你老是男不男女不女，谁愿意听啊？
1: 我就愿意听。
2: 你愿意听？
1: 这不是愿意听不愿意听的事
2: 儿啊，
1: 基本上已经成为事实了。
2: 啊，你就是男不男女不女啊？
1: 别提了。
2: 啊，
1: 前几天医生给我检查身体，
2: 哦，
1: 说我这个脑袋里脑垂体的内分泌出现问题。
2: 哎呦，
1: 说我这里边雄性激素没了，
2: 啊，
1: 雌性激素来了。
2: 哇，
1: 说我已经不能算一个彻底的男同志，基本上属于啊

0: 老天爷，你听明白了吧？
1: 哎呦，这是真的吗？
0: 你得相信科学啊。
1: 那么大夫什么意见？
0: 大夫说得把脑袋给锯开了，哦，在里边动个小手术，拿个螺丝刀似的东西在里边拧，说想当男的往左边拧，想当女的往右边拧。嘿嘿，
1: 男左女右，
0: 告诉我只能拧一回。嗯，拧完了就再也改不了了啊！让我回家跟爸爸妈妈商量商量，问问家里边想要男的想要女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1: 你呀，别着急，快回家商量去啊！
0: 商量啊？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妈，嗯，儿子都30了，连对象都没有，你也挺着急的。算了，我自力更生，我变儿媳妇的吧。
1: 孙悟空啊，
0: 你说像话吗？
1: 找你们单位你的那些好朋友去商量商量。
0: 我的好朋友啊？那就是我们工厂里这帮学徒工。嗯，他们肯定希望我变成女的。
1: 那为什么呢？
0: 他们都没对象呢。啊，那我变成女的他们搞得多方便，成天老在一块儿，你说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依我看呐，你还是当男的吧。
0: 开始我也这么琢磨，嗯，后来我一想，嗯，我当了30男的了啊，我当出什么好来了？
1: 怎么见得？
0: 我们那个厂子跟别的厂子不一样。哦，男同志社会地位特别低。
1: 怎么低呢？
0: 你要是求我们领导办事儿，这男的去女的去，那领导态度都不一样。
1: 哎，有什么不一样？
0: 你要是求领导，男的一进你门啊，这领导一见男同志来了，这脸蛋儿呱嗒，跟国画似的就耷拉下来。
1: 那要是女同志去了呢？
0: 女同志一进门，她这个嘴角啊，嘿嘿，把两边就起来了。你看见什么就这表情？
1: 你这看法不对啊！这女同志应当受到尊重。
0: 那我们男
1: 命的表情，
0: 男同志就不该尊重啊？
1: 怎么不尊重你们了？
0: 怎么不尊重啊？早上起来上班迟到一会儿，在被子里睡一会儿懒觉，这领导上集体宿舍被子，他揪你，你说他讲理不讲理？
1: 这怎么能算不讲理呢？
0: 那人家被窝多热乎，他这手多凉啊！
1: 你呀，上班迟到就不对。
0: 那女同志上班也迟到，她怎么不上被窝里揪人家去的？
1: 你这不废话吗？
0: 她就在外边瞎喊，小张啊，8了，该上班了，出来，有本事你进去你。哎，
1: 那不能随便进呐。
0: 我当了女同志，我看这个领导敢上被窝里揪我啊，他一揪我，我噌我就蹦出来，我说他。我说他作风不正。我告诉他有问题，我拉他找警察。
1: 当不当女同志没关系，你不能蛮不讲理呀、啊！
0: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1: 又怎么了？
0: 到我们车间看看。嗯，那小孟子才是个副组长，哦，学一身毛病。
1: 他有什么毛病？
0: 接电话都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要是男同志来电话啊，你瞧他这劲儿。
2: 啊，老梁，过来，过来，不给找，老梁先不接电话。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哇。
1: 那要是女同志来电话呢？
0: 马上这味儿就变了。嗯，拿起电话，
2: 人啊，
0: 找谁？他不在。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姓孟，您叫我小孟子就行。他没跟您提起过我吗？我是他们领导。啊，我今年26，身高1.65米。小的时候我是单眼皮，后来我拉了，挺好。你贫不贫？你跟人说这个的？
1: 哎呦，怎么这些人全跑你们那儿去了？
0: 就冲男同志这社会地位啊，说什么我不当男的？
1: 哦，不想当男的了，
0: 我当女的。哦，我让大夫拿螺丝刀弄2下，我就过来了。
1: 哦，就这么简单。
0: 我当女的有方便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长得不错。
1: 嗯，还可以。
0: 大眼皮儿，双眼睛。
1: 大眼皮儿。那叫双眼皮儿，
0: 双眼皮儿大眼睛。哎，到时候我穿连衣裙，嗯，高跟鞋，嗯，走道我扭着往前走啊，大街上我这样，你看，咯噔，哎，你还怎么样来着？
1: 你就这样啊，跟抽风一样。
0: 怎么跟抽风一样？
1: 哪有你这么走道的？
0: 我是女同志的，我跟你们男同志不一样。
1: 是啊，嘿嘿，
0: 我跟所有的女同志还不一样。
1: 怎么个不同法呢？
0: 我搞对象专门搞男的啊，
1: 我这叫不一样啊。你要是女的的话，那么就要嫁给男的。
0: 得嫁男的了。哎，你说我嫁给谁？
1: 谁看得上你？你嫁给谁啊？
0: 别说这话。嗯，那谁看得上我？要有人看上我，我还打光棍干什么呀？
1: 没有啊，
0: 我们北京的姑娘搞对象，那条件高着呢。
1: 是，
0: 首先说什么要个头。哦，说我这个个头都属于2等残废。
1: 你瞧，
0: 那还有高个吗？嗯，其次要什么要文凭。哦，他文凭代表不了水平啊，
1: 是代表不了，
0: 对不对？

0: 我这样的姑娘，你说条件多好，哎，你嫁到他们这儿女同志，你说
1: 什么？
0: 不是，我说错了啊！你说我这样的女同志条件多好，嫁他们这样的姑娘，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你现在要是姑娘了啊，你就要嫁给小伙子。
0: 哦，对了，我现在是女的了，嘿嘿，得嫁给男的。
1: 那是，
0: 你说我嫁给谁？
1: 谁跟你好，你就嫁给谁啊？
0: 要说跟我好的，还就是小孟子。哦，你说我嫁给他怎么样？
1: 大主意你自己拿吧。
0: 不行，小孟子条件不行。
1: 怎么不行了？
0: 26岁了，身高才1.65米，一挺胸就走床底下去了。这男子汉，你说哪有这个？哎
1: 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再说他也没文凭。
1: 哎，文凭代表不了水平，
0: 没文凭就没水平。嗯，一点审美观都没有啊！你瞧那个双眼皮拉的跟那个啤酒瓶子盖儿一样、啊、矮胖矮胖的，老爱穿牛仔裤、啊、后边俩脸蛋绷得这个鸡、
1: 那是脸蛋吗？那
0: 我就纳闷，老张家那个闺女怎么就看上了他？哎，
1: 说了半天，小孟子都有了对象了，
0: 搞了好几年了。
1: 那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0: 哎，现在不是提倡第三者插足吗？
1: 哪有提倡这个的？
0: 那你街上看看，那个报纸杂志怎么老登这方面文章？不登这方面文章，那个小报杂志都卖不出去。
1: 那是反对。
0: 你们倒说清楚了。
1: 人家倒没说清楚。
0: 其实我清楚。哦，我当了女同啊。哎呦，
1: 怎么了？
0: 我要当女同志啊，这生小孩的事儿就归我了，是吧？
1: 那当然了，这是妇女应尽的义务啊。
0: 坏了坏了坏了，嗯，到时候这样的这公共汽车怎么上？你
1: 这个你不要担心啊，老幼病残孕你呀属于第5位，上车有人给你让座。
0: 谁给你让座啊？就那么一说，现在什么风气啊？年轻人看见这个上来，他闭眼装睡觉，装看不见你。
1: 嗯，没有这样人了。
0: 我就是这样人啊。
1: 你呀、啊、
0: 我碰见这个我就装睡觉，闭眼上车，闭眼下车，好几次都撞门上。
1: 哎呦，谁跟你一样啊？
0: 不是，关键你挤不上去。哦，现在的城里的公共汽车、嗯、那跟抽风的一样啊。哎，说不来半天不来，一来来一串、嗯、你排队排得好好的，小伙子到时候一拱你，拿着胳膊肘，他哎，你拱什么？你们有这么你们就往前拱，真是讨厌，缺德，死不要脸。
1: 哎，你现在就已经变成女的了。
0: 嗯，哦，对了，还没变过来是吧？不是，我是说我当女同志我没经验啊，生男孩生女孩我没把握。我嘿嘿，
1: 这你可以放心啊，现在啊生男孩生女孩一个样。
0: 不一样啊，生男孩什么样？
1: 怎么样？
0: 敲锣打鼓、哦、人公公婆婆高兴的蹦，坐小轿车回家。
1: 那要生女孩呢？
0: 生女孩坐大的
1: 大汽车，
0: 大木板车、
1: 哦、木板车。
0: 你说万一我生了个女孩，嗯，让我坐大板车回去、哎、孩子小不懂事，我招谁惹谁了啊？那属于咱们经验不足，下回注意不就得了吗？呵，你这玩意儿，你说这生男孩就坐小轿车回家啊？生男孩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那你问问那生男孩的，你们生了男孩能保证那小孩那一辈子老是男的吗？
1: 怎么不能保证？
0: 他有可能变呢。
1: 还能变？
0: 我都30了，我这正变着呢嘛。我、哎、
1: 就别提你了。
0: 不行啊，冲女同志这么难当，不能当女的。
1: 又不想当女的了，
0: 老老实实当男的。嗯，当男的无非结婚以后在家里干点活，
1: 那得劳动啊，
0: 伺候月子。哎，男同志谁在家里不干活？
1: 是，
0: 洗衣服家常事儿，收拾房子咱有劲儿，饭菜做的最有味儿，洗戒字抱孩子咱再扎个小围裙。你说这男同志老扎小围裙还像男同志吗？
1: 那怎么不像啊？他们在家里都这样。
0: 那到时候我爱人干什么呀？
1: 人家不是坐月子吗？
0: 嘿，他挺好的啊，盘腿往炕上一坐就等着吃饭。我班上忙完了回家还忙。不行，我跟他换，我坐月子。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人家休完了产假也要上班。
0: 他还上班吗？
1: 那可不，
0: 上班我可就不换了。
1: 怎么又不换了？
0: 在班上女同志不吃香吗？招工招生谁愿要女的呀？哦，现在提拔领导干部都是男同志的事儿，我当了干部我再提拔小孟子。
1: 你干嘛提拔小孟子啊？
0: 两口子互相照顾。
1: 什么两口子啊？小孟子是男的，你现在也是男的了。
0: 哎呦，我都乱了，我怎么又想当男的了？这都
1: 你说的，想当男的能当领导？
0: 谁领导谁呀、啊、在家里边女同

0: 那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哎，
1: 别人不说，您就是实际例子。
0: 我怎么了，
1: 唐杰忠同志
0: 啊？
1: 结婚30年，受苦半辈子呀，
0: 啊、
1: 给爱人做牛做马。别看这么胖，都是累的，很虚。您这脸上一摁一个坑啊，这个
0: 什么呀？在我们家里头，夫妻平等。
1: 你瞧，你瞧啊，在北京受了气，到禹城这不敢说了
0: 啊！哎呦，你怎么净瞎说呀你、
1: 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当男的好，当女的好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要想当男的呀，
1: 哎，
0: 那你就别当女的。
1: 这是啊，
0: 你要想当女的呢，就别当男的。
1: 你这不废话吗？你这个、
0: 要不干脆你自己选择吧。
1: 告诉你
0: 啊，
1: 早选择好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都通知大夫了。
0: 哦，
1: 我说把你的螺丝刀收起来。
0: 哦。
1: 手术我不做，
0: 不做，
1: 我就像现在这样在中间待着挺好。
0: 那能行吗？
1: 哪边有好事上哪边去。
0: 是啊，
1: 要是38妇女节，我说我是女同志，弄一张电影票，我跟女同志后边我看电影去。
0: 哎、要是工厂里发这个粮食补助呢？
1: 那咱们是小伙子，按最高标准我领他一份。
0: 这有个姑娘不错，还没对象呢，
1: 我娶她，您让她嫁给我。
0: 那有个小伙子挺好，还没结婚呢，
1: 那我嫁给他呀，你看我两边来的多合适啊。
0: 结婚以后可要生孩子，
1: 生孩子的事我不管。
0: 那坐月子呢？
1: 坐月子由我负责
0: 啊！不生孩子，光坐月子，
1: 好吃的东西多呀，鲫鱼汤、鲤鱼汤，对身体多营养啊！
0: 哎呀，你这想法还真不错，
1: 想的是不错。
0: 嗯，
1: 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1: 在工厂里洗澡成了大问题了。
0: 那为什么呢？
1: 我们车间那个浴室135对女子开放，246对男子开放。
0: 那你呢？
1: 哪天都不让我进去啊！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小品演员周云鹏的表演诙谐幽默，善于模仿，在观众眼里，周云鹏浑身是戏，饶有风趣。他的表演呢，常常会带动全场的氛围，深受观众喜爱。他有着别具一格的表演形式，他的台词貌似结结巴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上来，但其实呢，这和相声中的扑盲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却体现出深厚的台词功底和舞台的掌控能力。接下来请欣赏由周云鹏团队表演的小品《谁是大英雄》。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金毛狮王谢逊为了成为武林霸主，屠戮江湖，夺取各门派，武林绝学，
2: 会丢出七伤拳谱，要不然我灭了你空洞派。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老弟啊，我要猖狂，哥们也好，爷们也好，上外面你打听打听，江湖乱不乱，空洞杨姐说了算。今天有胆量你闯我空洞派，我让你有去无回。
2: 请，我不杀无名鼠辈，保名来战。
4: 空洞首席大弟子空空空。谢逊，听说你屠龙宝刀削铁如泥，看我金钟罩铁布衫呀！啊！
2: 还空空空，还有高手吗？
3: 大胆狂徒，竟敢伤我空同派空空空，今天我就灭了你呀！嗨呀！
2: 你在干什么？
3: 腿麻了，腿不麻我踢死你。小腿儿就这么长，你还麻了，真完蛋！
2: 胆小鼠辈，今天我就灭了你们空洞派！
5: 把手给我住一住。

0: 谁让人说扇着手，谁也别扇着手，都给我憋着。
1: 我就是行走江湖四海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脖子以下全是腿。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我的刀法披星斩月，我能把太阳砍成月亮，月亮砍成星星，星星星星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我的轻功来无影去无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厨房，打得过小三儿，我还不怎么怕色狼。哎，说这些都不重要，请有的人问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最终的去处是哪里，今天我就告诉你，我去。有的人说你去哪儿？哎，我去。不说了，谢逊，你无恶不作，危害江湖，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啊，去，一会儿就得有人来收拾你。
2: 少侠，是来救我们的吗？
0: 啊，你还是打听打听别人吧，我不是本地的。
2: 少侠，别动。
0: 不动，我不可能不动，我想动就动，无人能掌控，人送外号那什么小凤。
2: 不是，我说你回来。
0: 好啊，回来就回来，闲着也是闲着，今天这个闲事儿我管定了。自己人。谢逊，光天化日之下躺在地上就敢放言学习空洞派，欺负一个老太太，你们这对狗男女把衣服都给我穿上。
3: 过去，过去，
0: 过去就过去，我还怕他咋的。起来，三个数的时间，站起来，快起来，到站了，起来。
2: 他是谢逊？
0: 不可能，谢逊是男的，我还不知道吗？
2: 啊，是男的。
0: 笑话，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公母我分不清，男女我还看不出来吗？
3: 我真是男的。
0: 骗子，大骗子，凭什么说你是男的？有什么证据吗？拿出来我看看。
3: 什么拿出来？
0: 掏出来看看。
3: 什么玩意儿？
0: 身份证拿出来。
3: 别跟我扯没用的，我就是谢逊，你不认识我还不认识我的屠龙刀吗？
0: 哦，这么说你真是谢逊谢三哥了。江湖一别这么多年，谢三哥现在，请问谢三哥，你现在还站着上厕所呢？
3: 别跟我套近乎，报名来战，
0: 说出来我吓死你。路见不平一声吼，风风火火闯九州，嘿嘿闯九州。
3: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歌作甚？
0: 名字就在歌中。
3: 你再唱一遍。
0: 最后一首啊，路见不平一声吼。
3: 平，受死吧路见平。
0: 错，路见平什么破名字，配得上我这个身侠肝义胆吗？
3: 受死吧风火火。
0: 又错了又错了，一点脸都没有啊你啊。风火火垃圾，垃圾名，垃圾死了，都恶心。
3: 那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0: 你给我听好了，我叫嘿嘿闯九州。
3: 受死吧嘿嘿闯九州。
0: 停，稍安勿躁，我还有一事不明，想亲自当面嘴对嘴的问问你。既然你双目失明，怎么来到空洞派的？
3: 老夫武艺高强，内功深厚，失去了双眼算不了什么，我是靠我鼻子闻味干来的，人送外号舌尖上的大鼻子。
0: 牙都笑掉了，舌尖上的大鼻涕。好啊，既然你这么能闻，你给我闻闻这是几。
3: 二。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3: 少侠，请借一步闻闻，你再往我这踹一踹。是二。
0: 擦上你的大鼻涕吧，既然你都吓成这样了，我还怕你干什么？出招吧。
2: 少侠千万莫要轻敌，要对付屠龙刀唯有倚天剑。
0: 剑在何处？
2: 在你身后石头里面。
0: 大姐你玩我的吧， 身后这么多石头，我这翻错了，翻出个猴来，我还得陪他取经去啊！
2: 我说最大的石头。
0: 哦，莫非是这玩意儿的？
2: 嗯，
0: 也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看见，看不见，看不见，看见，看见的，看不见的都是神奇。
3: 我看见了，小刀不大点儿啊，太磕碜了，一点都不神奇。
0: 骗子，你不是什么都看不见吗？
3: 谁跟你说我看不见了？我多少沾点近视。
0: 好，既然倚天剑没什么用，那就送给你吧。屠龙刀、倚天剑你都有了，回家玩去吧。
3: 我不要，拿着，不用，
0: 别不要脸，给你的，给孩子的，拿。
3: 这么能惯孩子呢？
0: 就是我给的，去
3: 惯孩子。那他能稀罕这小刀吗？这孩子能稀罕这玩意儿啊？我回去了啊！
0: 啊，有空来啊、哦！哎，别戏外，咱自己家似的。
3: 你这戏耍我，
0: 我怎么敢戏耍你呢？谢三哥，论江湖阅历还是年龄，你都长我几岁？哎，谢三哥。今年多大了？
3: 53。
0: 53岁老当益壮，小弟就祝你再活两个53。
3: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饶了你条狗命。
0: 7点53，8点53，
3: 我要杀了你。
0: 既然你步步紧逼，那我只好得罪了。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个镖客，我手里这把香蕉，
3: 不是
0: 手里这把飞镖，就是小李飞刀兵，小李飞刀他妈打麻将时候输给我的镖。我百步穿杨看镖，扎上，扎上没？扎哪了？我听啊一声，
3: 扎上了，
0: 扎哪了？
2: 在我身上呢？
0: 不可能，屋里有风，再来一镖。这回扎准了吧？
3: 扎准了，
0: 扎哪了？
3: 又扎到身上了。
0: 不可能，这是拼我出必杀吗？看我暗影飞镖。
3: 何为暗影飞镖？
0: 就是把我眼睛蒙上嘛，朱龙。
2: 别蒙了，我可受不了了，饶我一条命吧。不就是因为一本破书吗？扎我一身镖，一点都犯不上。书不就要书吗？书给你，
0: 不能给他，不能给。
3: 别废话，给我念。
0: 谢逊，真的要跟我学飞镖吗？
3: 我跟你学那玩意儿干什么？我要学七伤拳谱。
0: 真的要学七伤拳谱吗？
3: 要学。
0: 那你得听我一句话。
3: 听话。
0: 听话不？
3: 听话。
0: 听话咱不学了啊，咱们。
3: 给我念。
0: 念什么？
3: 念招式。
0: 七伤拳谱第一式。撸根薅油根。加加撸根混混混混来根
3: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别再挑战我的耐性了，给我念心法和口诀。
0: 七伤拳谱心法口诀，所谓七伤，七伤欲伤敌先伤己，打自己六拳，击出胸中怒火，然后集全身混元之气击出最后一拳。
3: 我终于练成了，我是武林第一了。
0: 谢逊，别走，别走，别走，别往前走
3: 啊！
0: 前面是个沟。
4: 呀、yeah ！
5: 拜见掌门，
0: 请起。
6: 掌门，徒儿有一事不明啊，您武艺高强，本可以一掌拍死他，为什么把他放了？
0: 哎，我怎么会跟一个老头一般见识呢？逍遥派掌门怎么样？前两天就容易打个老头，现在被人讹的都要饭去了。我才不扯淡呢。
2: 掌门，为何你要装疯卖傻？
0: 装疯卖傻？我本想化干戈为玉帛，没想到谢逊他冥顽不灵，我也是醉了。

0: 掌门，徒儿还有一事不明。
1: 徒儿，你说。
0: 您这么厉害，刚才为何要废我两镖？
1: 废你两镖，那是别跟我说了，没有用的。你说。
2: 掌门，齐商全仆乃本门绝学，教会的谢逊，他不就成为天下第一了吗？
1: 世上的武术本来就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习武的人才有强弱之别。他学会了七伤拳也不是天下第一，我认为只有战胜了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云鹏团队表演的小品《谁是大英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晨、施胜杰合说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
1: 谢谢，谢谢！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地欢迎我。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上来要掌声，
1: 不是，别误会啊，别，我不是要掌声，太感动了，我真的没有想到。
2: 不是，你为什么没想到啊？
1: 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是本地人。
2: 哦，那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什么的
2: 啊？
1: 最通俗的称呼呢，说我是打工的。
2: 哦，
1: 公安局说我们是外来人口，搞经济的说我们是廉价劳动力，历史上称我们流动大军，最光荣的称号是
2: 什么？
1: 盲流。
2: 盲流？
1: 老盲流了。
2: 还老盲流了？
1: 十几年前，我盲目地走进你们这流光溢彩的大都市，眼前的一切真让我头晕目眩。说实在的啊，没进北京之前，我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我没见过这么快的车，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没见过这么多的白内障。
2: 白内障？
1: 哦，当时你们北京人看我那眼神，那白眼人比乒乓球个儿都大，都这么看了。他们都说我是陈佩斯的搭档。
2: 谁呀？
1: 老帽。
2: 那是叫你土老帽，
1: 就是这意思。
2: 哎，看你这个穿戴打扮，你也不土啊。
1: 我当年进北京穿的不是这身。
2: 你当年穿的是什么？
1: 有特点。
2: 什么？
1: 我上面穿的是我妈妈那棉夹袄，下边穿我爸爸的免裆裤，脚蹬我哥哥大头鞋，头戴我爷爷小毡帽，肩扛我奶奶打的行李卷，我嘴里叼着小烟头，我是雄赳赳气昂昂，幸福的徜徉在天安门广场之上，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
2: 哈哈哈哈。打住，你横晃啊。
1: 横晃怎么了？
2: 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北京是首都，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1: 你是让大伙儿听的。你到了我们北京啊？那北京是你革命家的？那北京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北京？那首都是俺们大家伙的北京，还有我们北京？你看那舌头跟水煮鱼似的。你
2: 我那意思说，你不能拿天安门广场当着长远那么逛。
1: 我革命家，我愿意咋逛咋逛，我爱北京天安门，你管着咋的？我不但要逛，我还要唱。
2: 还要唱？
1: 当然了，我一看天安门广场这么赫亮
2: 啊，
1: 我不在这儿唱，我上哪儿唱呢？我把行李卷往地下一放，我站在国旗下，我是引吭高歌。
2: 唱的什么呢？

0: 好好好，
1: 伟人说的太对了。
0: 说的什么？
1: 雄鸡一唱天下白
0: 啊，
1: 就我这一嗓子
0: 怎么样，
1: 把北京这天儿给唱亮了。
0: 甭问呢，你在天安门转悠了一宿，
1: 我也没地方住。
0: 好吧，我跟您说啊，您要把这免裆裤换了，上更来劲。
1: 嗯，那不能换。
0: 怎么不能换？
1: 当初我这身衣服是我们家所有服装当中的精华。
0: 不是，太破太旧了，换身新的。
1: 买身西装，
0: 买身西装。
1: 你给钱？
0: 你没钱吧？
1: 有钱我就不到你们北京打工来了。
0: 也倒是，
1: 现在回想起来，
0: 嗯，
1: 进北京的头一天，我扛着行李卷，我是从清晨我就默默地走到了深夜，当华灯初放，一对对幸福的倩影映入我的眼帘。

0: 该起是嘛啊是干阿巴拉古阿巴拉古
1: 流浪歌
0: 咕噜噜噜
1: 咕噜噜
0: 咕噜噜噜咕噜噜噜
1: 不是
0: 咕噜噜噜
1: 他怎么咕噜噜啊
0: 我饿极了我肚子咕噜咕噜噜咕噜噜
1: 你别让他咕噜了啊赶紧买点吃的吧
0: 吃点热乎的
1: 买点热乎的
0: 你给钱
1: 我给得着吗我
0: 你给我得要啊
1: 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你们城里要饭来了
1: 那您是
0: 我到你们北京我是成就我的伟大事业了
1: 是吗
0: 你别看我穿扁担裤
1: 啊
0: 在我们乡村我也是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
1: 哦、啊、在那您是
0: 小学代课老师
1: 您教的是
0: 音乐
1: 啊
0: 你知道乡亲们叫我什么吗
1: 叫您是
0: 叫我百灵鸟
1: 百灵鸟
0: 嗯
1: 就穿一扁担裤还百灵鸟了
0: 扁担裤怎么了我都想好了我到你们北京第一天我首先我找李双江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我找李双江我切磋一下颤音
1: 颤音
0: 然后我找李谷一我商榷一下花腔我再找关木村商量商量共鸣然后我再找蒋大为琢磨琢磨不戴眼镜能不能唱出高音
1: 好你瞧着研究的人、哎、他们就跟您探讨了吗
0: 啊我是扛着行李我找不着庙门
1: 看错了、
0: 嗯、
1: 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
0: 拎什么
1: 猪头
0: 猪头
1: 啊
0: 有猪头我留着自己吃呢
1: 你也不能空着手去啊
0: 有什么不能空手的都是唱歌的有什么了不起
1: 都是
0: 再说了当年老艺术家到我们乡村去采风还跟我学过呢
1: 是吗
0: 嗯
1: 跟您学什么
0: 跟我学唱歌
1: 哪首
0: 劝酒歌
1: 劝酒歌
0: 唱得好
1: 没听见过
0: 啊哈啦呵呵你呢喝你那啊哈啦喝你那喝嘞喝没
1: 好如苏里长歌改成劝酒歌
0: 到我们那儿就叫劝酒歌
1: 我听出来了、
0: 嗯、
1: 您是声音条件好、
0: 嗯、
1: 特别喜欢唱歌
0: 什么叫喜欢呢我当初到北京的最大理想是
1: 什么
0: 要做我国歌坛上的宠物
1: 对了
0: 哎我想好了
1: 住宠物是狗、
0: 啊、
1: 歌坛上的新宠
0: 这叫什么
1: 歌坛上的新宠
0: 新宠
1: 新宠
0: 新宠不敢想
1: 怎么不敢想
0: 不敢想
1: 怎么不敢想
0: 大家都知道全国各地那么多漂亮小姑娘都在北京飘着呢
1: 啊
0: 哪个不比我水的哪个不比我漂亮宠他们还宠不过来呢谁宠我呀说句文明点的词儿吧我给人当狗人家都不要
1: 这还文明呢
0: 实事求是嘛不信你上街上你看看
1: 啊
0: 你看那小富婆一个一个抱着狗啊牵着狗哎呀那个喜欢的那个爱呀你说哪个富婆愿意抱我说实在的我不计较岁数我这要有个落脚的、
1: 哎、行行行我跟您说啊咱们他们想抱咱咱就不让他抱
0: 对
1: 咱们脚踏实地的、
0: 嗯嗯、
1: 咱们能干点什么咱们就干点什么
0: 哎这话我爱听
1: 哎
0: 当我一夜成名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也没脸回老家了
1: 许多人都这么想
0: 十多年来、
1: 嗯、
0: 你说我在北京我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
1: 不是你干什么也不少赚呢一个月五六百一年下来五六千块钱呢
0: 说是五六千呢到开支的时候我一分钱拿不到
1: 怎么回事
0: 一到开支那老板就跑了那速度比刘翔还快呢跨过老板桌蹭蹭蹭就没影了
1: 好吧遇上赖账的了
0: 净遇见这个了
1: 是吧您说说这些年你都干过些什么
0: 别提了太多了我跟你说说都干过什么
1: 你说说
0: 这些年我干过家政服务再生回收便民早点物业保安我给汽车美过容我给摩托打过气我给男人按过摩我给女人喷过漆
1: 不给女人喷漆
0: 不是我给汽车喷过漆我给男人按过干的太多了记不过来了、
1: 哦、
0: 太多了
1: 您干的最精彩的是什么
0: 那就得说是卖早点
1: 卖早点
0: 嗯我早点卖的有特色
1: 是吗
0: 早上起来我蹬着三轮车
1: 啊
0: 上面拉着炭火炉我是走街串巷边走边唱
1: 怎么还边走边唱
0: 我顺便溜溜我这百灵鸟的嗓子
1: 什么都不耽误
0: 哎打起鼓来敲起锣蹬着三轮来卖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都有什么呢
0: 有吃有喝有冷饮馒头稀饭韭菜盒姑娘喜欢喝的醋的小伙喜欢的烤鸡脖二锅头烧酒品牌多又好喝来又暖和锅贴馄饨三

0: 我正唱着呢
1: 啊！
0: 一个戴大盖帽子喊我，
1: 喊什么？
0: 哎，郭松
1: 啊，这是叫你呢。
0: 我说我不是郭松，
1: 您是
0: 郭天。
1: 你是郭天？
0: 我车上有郭天。
1: 要几个人家听你啊，唱的像郭松，这是喜欢你。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太喜欢我，看看这大盖帽，一看我车上东西啊，二话没说，当时就包圆了，
1: 全都买走了，
0: 全都没收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他说我是无照经营，不容我解释，叮了咣咣，气着咔嚓都给扔在大板车上去了。当时把我气坏了
1: 啊！
0: 我就骂了那个执法的，我打了那个扔车的。
1: 你还动手打人了？
0: 我没动手。
1: 那你
0: 我没动手，我就把他那个大盖帽扇飞了。
1: 你真敢下手！
0: 不是把我气坏，大伙儿评评理啊！
1: 啊！
0: 我在北京，我干了十好几年，我才攒了那么一辆三轮车呀！我还指着这辆三轮，我挣俩钱，将来我回老家呢。你说是？你说扔你就给扔车上
1: 了？不，你不打算在城里发展你的这个事业了？
0: 我不打算，我想也是白想。虽然我当初我在农村我生活我苦了点，可是我活得自在啊。自从我到了你们城里，我整天我是灰头土脸的伺候人，我低三下四的我讨好人，都有失我的身份呢、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告诉我，
0: 我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1: 哎，你听着，
0: 我是百灵鸟。
1: 百灵鸟？
0: 你拿我当秃尾巴鹌鹑？
1: 没人这么看你。
0: 我告诉你大干吗、啊、你们城里人你们心太狠手太黑了，你们想方设法的欺负我们乡下人呢、啊、你们城里人是人，我们乡下人我们也是人，你们城里人用着我们乡下人，干嘛还管着我们乡下人？你们城里人是人上人，让我们当人下人，你们把我们管的本来是人不像个人。你拍拍你的脸。
1: 不是，那叫拍拍你的脸。
0: 不行不行，你拍拍脸。
1: 怎么拍脸呢？
0: 拍拍你的脸，大伙看看，你有鼻子有眼，我也有鼻子也有眼儿。你别看你戴大高帽穿制服，进澡堂子摘了帽子脱了衣服，你身上还不一定有我白的。
1: 你瞧他比的劲儿。
0: 我出气呢。
1: 是吧？
0: 我说这番话把大高帽给说乐了。
1: 没法不乐。
0: 没错，说太对了。进澡堂子我身上肯定比你黑。
1: 是。
0: 但是秉公执法呀，我一定要清清白白
1: 啊！
0: 咱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首先要做一个守法的人。你说你是乡下人，你说我是城里人，其实要从根上论，倒退五百年，咱们都是乡下人。
1: 那这怎么回事？
0: 当初我爷爷进城当盲流，我们全家才从乡下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如今咱们共同建设新首都，你我都是一样的人呐！
1: 你这话说的多好啊！
0: 他这一说，我才明白。
1: 你明白什么了？
0: 我是盲流
1: 啊，
0: 感情他爷爷也是盲流。我跟他爷爷一辈儿
1: 啊，
0: 论起来他还是我孙子呢。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心里想，我嘴里没敢说，
1: 吓我一跳。
0: 心里想，大盖帽说：“你别激动 啊，别激动，我可没拿你当盲流。这样吧，你啊，明天到所里找我去
1: 啊，
0: 我帮你办个执照。”光明磊落的做生意，做个守法的好公民。
1: 你看人家想帮你办点实事儿，
0: 少来这套。
1: 怎么少来这套？
0: 围观的人太多了，老百姓同情弱者，我这番话把他说的下不来台，他用这话搪塞我，这我还不懂吗？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想啊？
0: 我就这么想。
1: 我第二天你去了吗？
0: 我当然去了。我到那儿我看看他究竟怎么耍我。
1: 这什么心态呀？
0: 第二天我去了。我到那儿一打听啊，
1: 啊，
0: 感情这大盖帽还是一所长。
1: 哦，还是管事儿的。
0: 他帮我办了一个营业执照，还给我打了个欠条。
1: 办执照怎么还打欠条啊？
0: 我不打人了吗？
1: 啊，
0: 连医疗费带罚款1000多块，都是这个大盖帽所长给我垫上了。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哎呦，当时我接过这欠条，我真的我又百感交集，
1: 是不是？
0: 大盖帽所长，真的，真的，原来我就觉得你们戴大盖帽的，你们不是整这个被告，就整我们乡下人。我没想到你这人心眼还挺好使
1: 啊！
0: 你还白给我1000多块钱。
1: 对，
0: 哎，你
1: 什么白给你呢？借你的。
0: 对，
1: 赚钱还给人家，
0: 不是送的。你赚钱你得还给我。
1: 你就是啊！
0: 如果事先对你要没有所了解呀、啊，按昨天那个表现，就应该把你抓起来。
1: 没错。
0: 我听说怎么着，你在你们那儿还是一个文化名人。
1: 哎，百灵鸟。
0: 这样吧，我这个表你填一下。
1: 填表干什么呢？
0: 原来这个大盖帽所长和社区办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
1: 哎，
0: 他让我们填个表上团里唱歌去，他帮我圆了那个歌星梦。

0: 梦想成真了。
1: 当然了，后来通过这件事儿，我跟这个大高帽所长，我们交了朋友。
0: 是吗？
1: 在他的帮助下，我从小吃摊我干到了连锁店。
0: 嗯，
1: 我生意越做越大。
0: 是吧？
1: 嗯，
0: 你成了大老板了。
1: 所以那不敢当，反正我这个手下有那么十几个小店铺
0: 啊。
1: 由于我的表现很好，我得到了首都劳动奖章。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0: 什么？
1: 我受到了中国妇联的表扬。
0: 好，
1: 中国妇联对我太重视。
0: 哎，
1: 这说实在的，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不至于的。
0: 打住，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什么眼神？这么半天没看出来。雄性，男的嘛，
0: 那怎么妇联还表奖你啊？
1: 我为那个母亲工程啊，春蕾计划，我慷慨解囊啊。
0: 哦，你回报社会
1: 了。当然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咱中国人的美德呀。
0: 了不起。
1: 嗯，在一次激情广场大家唱的晚会上
0: 啊，
1: 我唱了一首自己填歌的词儿，表达了我对大高帽所长的感激之情。
0: 是吧？
1: 嗯，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哎，
0: 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唱一唱。
1: 我在这儿，
0: 在这儿给唱唱啊。
1: 谢谢
0: 啊，
1: 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再唱一唱
0: 啊，
1: 我自己填的词儿啊，
0: 自己填的词儿。
1: 乡下人啊，来到城中啊，为呀赚钱呐、啊，一个眼儿妞来了个那个大盖帽，他伤了我的心啊，他罚我1003分啊，哎呦。大盖儿帽啊，他是个热心人儿啊，他呀帮助了我呀一个呀儿哟，滴水那个之恩呐、啊，我要感谢他呀。唱到这儿
0: 啊，
1: 我从兜里掏出一红包来，
0: 他要还钱了。
1: 我请他吃个大锅贴儿啊，哎呦，
0: 不还钱了，
1: 哎呦啊，
0: 这手劲玩的多好，
1: 哪儿啊，锅贴烫手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孙晨、施胜杰合说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有话坐着说》。
1: 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2: 没错，
1: 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2: 没错。
1: 哎，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会砍价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2: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哎呦喂，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1: 对对，你说你一评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
3: 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1: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2: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1: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2: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您双馨
3: 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1: 哪里
2: 那就应该是我的。
3: 不是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啊就应该是你的。
1: 不敢，
2: 他门都没有。
3: 我怎么老说错话？
1: 没有，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黑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都是。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
3: 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0: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哎呦，
1: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0: 你看了？
1: 太看了！哎呦
0: 喂、哎，来坐下，慢慢说。
1: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那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
2: 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1: 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
0: 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1: 真的。哎呦，
0: 就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吗？
1: 你具体说说。哎呦，
0: 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啊，你不就演个那五吗？我演这六。
3: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
1: 我怎么这一坐下，也老说错话呢？
2: 咱俩就别谦虚了，
1: 就是
2: 刘哥，公平的说啊，
1: 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3: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1: 姜昆比咱贡献大，
3: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1: 那咱俩的心里
3: 还不得
1: 别扭死。
3: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1: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3: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1: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他都什么毛病？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3: 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1: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3: 我的，
1: 姜昆的。
3: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这么多年呢、
0: 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哎
2: 呦，牛哥啊，谢谢。
1: 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3: 没错，
1: 是不是？
3: 我完全可以证明，
1: 对吧？
3: 他光请团长洗澡。
0: 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1: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哎，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哎，那孩子是我外甥。哎，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哎呀，干什么？
0: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呐，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儿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
1: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0: 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1: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
0: 啊？团长说的是真的。

0: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1: 才知道啊。
0: 哟，你
1: 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我说你们俩呢，还真得改改这毛病。
2: 一定一定。
1: 不，其实我啊，特别喜欢你们俩的相声。有时候在家忙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啊，打开电视，只要有你们俩的相声，我马上就坐下看。哎，可是从来我就没乐过。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眉大侠徐良，老少七位英雄要破七星楼，刚走的西北千威天的楼外被人家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南海的四魔。啊，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倒海水中魔巴林，跟徐良一伸手被老心一镖给打死。第二个跳过来的就是双手搬山开路鬼八广，一晃掌中冰铁三节棍，哗啦啦就下了绝情，恨不能一棍把徐良打成馅饼。可打着打着，人们发现这位八广冷不丁身子一震，什么原因？被徐良的金丝大环刀正扎到他肚子上，老心手腕子一翻往上一带，死尸张导，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乐得直拍巴掌，看我爹，还得是我爹，那手头够多漂亮，干儿加把劲儿，还有俩呢，都把他们收拾了。人中魔五霸，云中魔高僧，这两个人一块儿上来，从左右夹攻徐良。徐良一想，今天晚上的战斗绝不比寻常，应该力在速战，不能耽搁呀。为了节省时间，徐良把左右手一扬，发出两支袖箭，啪啪，还是这玩意儿好使唤。这二位啊，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嗓子眼上就来个眼儿，双双栽倒。方叔安往上一纵，砰砰两刀把人头砍下，大脑袋还吹呢。哼，起来，咱再比比。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们不白给吗？大伙一听是废话，人家都给打死了，你过去补两刀，这算什么能耐？可这四个小子一死，愚者的党羽爪牙是纷纷逃窜，把道路就闪开了。金官道人孔先知喊了一声：“三将军，快进楼，随我来。”要说进七星楼，徐良是外行，当然就得退到后边去。孔道爷提宝剑在前面开道，上台阶的时候不能走单数，要走双数，走二四六八十，不能走一三五七九，不然一踩着台阶，滚轮刀一转动，把你双腿砍掉。金官道人事先都打了招呼，众人心里有底，所以在后头跟着。刚上了台阶，突然从左右领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又窜出二十多人呢。为首的这个人 长得是一表人才，二目如灯，手提长剑。但这个人跟孔道爷一打照面，机灵灵打一冷战。这孔道爷也看清楚了，领头的非是旁人，正是二徒弟五行昆仑子龚世良。前文书咱说了，这龚世良人面兽心，把大家都蒙蔽了。白云瑞众人上了他的当，才被困七星楼。今天这爷儿俩在这儿遇上了，金官道人一看是他二徒弟，气的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争啊！无量天尊，冤家孽障，你还活着？龚世良腿一软，扑通跪下了：“师傅，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师傅磕头了。”呸！龚世良，你是人吗？你有人味吗？我且问你，前者开封府老少英雄前去聘请于你，你满口答应，领着大家破七星楼，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却帮助夏遂良把各位英雄困在七星楼？这是为什么？有没有这么回事？
3: 有，老师，弟子有下情回禀。
2: 讲。
3: 是，师父，我有难言的苦衷啊。开封府各位英雄前去请我，我说帮忙完全是真的，哪知夏遂良暗中派人要挟于我，他说得清楚，如果我要破了七星楼，给开封府帮了忙，他就杀我的全家满门。弟子迫于无奈，这才把良心泯灭，做了坏事了。师父，我现在有点追悔不及，您处罚我吧。
2: 徐良、方叔安、方宽、方宝、山药蛋都在后边听着，一看他声泪俱下，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历来这昆仑僧也好，夏遂良也好，专门采取要挟的手段。第一次请来螺旋，他就把螺旋的母亲给抓去了，用老太太要挟螺旋。罗大剑可没办法，只好不帮助开封府，委曲求全跟了三仙观。他仍然用同样的方法要挟龚世良，所以徐良呢在后边就劝金官道人：
3: 老人家，大能容人且容人，只要是他认识到错误能够将功补过，我看您老人家就饶了他吧。起码来说，等破了七星楼之后再算账也不晚。
2: 好吧，你呢，你给我起来。
3: 是。
2: 我且问你，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3: 老师放心，
2: 徒儿已经追悔不及，既然老师来了，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呸！我为什么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我问你想怎么办，我将功补过，帮着您，帮着各位破七星楼，把里边被困的十二位
3: 全都放出来，然后再帮助各位捉拿下随良。这是真的，我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好，为师就给你个机会啊，掏钱带路。是，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就谈到这为止了。因为时间有限，这不是没事的时候，爷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唠扯唠扯，把话谈透了。现在哪有那功夫？京官道人还要观察他的表现。公世良站起身来，冲左右的人一摆手：“你们退下，退下，没你们的事儿，都走吧。”那些党羽不敢言语，从哪儿来的又退回哪儿去了。京官道人手提着宝剑在后头盯着，就见公世良把眼泪擦了一擦，来到西北千威天的门这儿，跟大家讲：“各位啊，大家都趴下，小心留神，因为这门一开，从里边要打出24只毒弩，沾到身上可了不得啊！”大家按他的话全趴下了。就见他一拧门上的菊花钉，千威天的两扇门开了，嘎嘎吱吱吱吱吱吱，从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出毒弩。因为众人事先早有防备，所以射了一顿白射，谁也没受伤。这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了，公世良在头前开道，金官道人紧跟着他，就进了七星楼了。一进里边，左右有两颗红油漆的明柱，明柱上盘着两条怪蟒，那跟真的似的，真好像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就见公世良把左面这条怪蟒的眼珠用手指头一按，啪，这个脚底下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外行不明白，金官道人懂，把总弦给破坏了，这个声音是把消息全死住了。也就是说，从这到中央无极土所有的消息全都失灵。老道点点头，罢了啊，看来二徒弟是真心要悔过呀。从哪这到中央无极土有一段路，按米数来计算不超过20米呀、啊，但这块呢比较黑，门口这亮，里边亮，就这一段看不清什么。公世良在前，金官道在后，早着早着，冷不丁公世良一转身往下一搓腰，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刺进老道的左胸。公世良，你公世良一阵的冷笑：“师父，弟子对不起你，这就叫各为其主啊。你认为夏随良不好，我觉得这人还不错。你说三侠五义的好，我跟他们还没有缘分，可老

实逼迫我，我不得不演这场戏。这可是您逼的，休怪徒儿下棋毒手，你是命该如此。老道身子一摘子坐地上，徐良他们在后头看得清楚，这个王八里就啪啦啪，徐良照他就是三镖啊，把公事良的帽子给揍掉了，肩头上给来个口子，因为这里边黑，徐良再一着急，所以这镖打得不那么十分准，有一只镖钉在明柱上，还没打他身上。公事良这小子不敢恋战，身子一摘位往里边就跑下去了，大家顾不得追他，赶紧过来把金冠道人给围上。县长，道爷，你怎么样？过了好半天，孔道爷从地上站起来了，低头一看，这把匕首在这插着，他抓住把，砰，把匕首拔出来了，往地上一扔，嘿嘿嘿，无量天尊，好险，好险呐！哎，房叔郎一看这怎么回事？我这老道没血啊，怎么扎上了？他不淌血呢？其实啊，房叔安不知内情，连孔道爷方才都有点忘了。为了防备万一，他在道袍的里边衬着一身宝甲，叫十年宝铠。就这边有点像那丝棉，还富有弹性，在身上一穿的确起到保护作用。因此刚才的这一刀啊，并没伤着金冠道人的肉体，而是穿的石棉包铠上的。孔道爷也没想到公事良这小子是条狼啊，一愣之下这小子跑了。道爷这才想起了，对，我身上有石棉包铠，没事儿。这才转忧为喜，把这把刀拔出来了。等他把衣服撩开，当众这一说，哎呦，可把大伙吓坏了。徐良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可真吓死个人啊！我认为你老人家这一归位，我们这次又凉快了。不会的，范将军，你放心，今天晚上这座七星楼是非破不可。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得帮助我抓住这条狼啊，这个小子我非把他碾烂砸碎了出这口气不可。老人家你放心，这个小子确实是一个贪狼，您就答应饶他，我们也不能答应。把他抓住之后，开膛摘心，眼珠子抠出来，梆梆当套彩，人皮扒下来做面骨，咕嘟隆咚，咕嘟隆咚，天天敲三通。徐良回头瞪了他一眼，绿悄悄耍什么贫嘴？我恨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金冠道人把衣服整理整理，跟大伙说：“随我来，挡不住咱们。”就这样，他们一直攻到中央无极土。爷大伙一看这地方真宽敞，往这一站，通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这是个中心点。往旁边看，有软梯，可通二楼。金冠道说，这可是个冒险的事儿，二楼的消息全都有效啊，你们上去非出事不可，看我的。老道一手提剑，一手抓着软梯，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二楼。徐良为了防备万一，把一只金镖扣在手中，随时准备应变。

口在他身后跟着。哎，其实啊，多余担心。到了二楼，平安无事。人们站在楼口这一看，二楼呢，比一楼要小得多，四四方方，两边的灯点着不少，照得锃明刷亮。一看正中央有个寿星老，就是那个南极仙翁，比一般的人呢高着一头，要不注意跟活的似的，大奔的头，小挖口脸，白胡，鹅黄色的袍子，手拄九曲龙头拐杖，拐杖上还叼着个葫芦。在这老寿星的前头握着一只梅花鹿，眼睛倍儿亮，也像真的，全盯着这楼梯口。再看别的没有。金冠道人孔仙芝跟徐良众人说：“各位看见没？这个消息儿没变，还是我当初摆的那种方式。”名曰鹤鹿同春。你别看楼上挺简单，消息相当复杂，要不把这老寿星跟这只鹿消息破坏了，咱们一个也活不了。你们斩后片刻看我的。就见孔道爷脚劲点地，腾身而起，蹦到这老寿星脑瓜顶上来了。这寿星这脑袋也够大的，赶上茶几那面了。他蹬着他脑袋之后，用两只手指头一抠着老寿星的眼珠，这眼珠是活的，就好像那按钮差不多着，啪往里头一摁，就听这个楼上四面八方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那只鹿脑袋也耷拉下来了，老寿星也躺下了。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哦，又把消息破坏了。对，这就叫会的不难，难的不会。那孔仙芝说了，我一碰这消息就死住了。你看人家明白行啊，你外行你知道摸哪儿？你摸哪儿哪有事儿？看来不读哪家书是不识哪家字，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书说简短，二楼上的消息全破坏了，大家起身奔三楼，可不知道那个白眼狼公事良藏到哪儿了。孔道爷夹着120分的小心，从软梯到了三楼，众人保护着也上了楼了。徐良这心呐，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了。本来他不信迷信，这阵身不由己，也念开佛了。徐良心说，但愿我老兄的白云瑞都在这三楼上困着，但愿他们平安无事，我们弟兄好见面呐，可千万别发生意外呀。你看徐良担心呐，那陆小英更担心，心里的念佛，希望保佑白云瑞平安无事。破楼之后，请大家做主，好达到夙愿，他们成为夫妻。总而言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到了三楼上一看，三楼上的情况跟二楼不一样。中央无极土站着一座观音，观音呢，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南海大士观音菩萨，头上顶着白冠，身上穿着

0: 手里头托着净水瓶，瓶里插着杨柳枝，慈眉善目，旁边还站着个小孩，就是红孩腰，在他身后还有个金甲天身，这就是道作委托。孔道爷看了看，心放下了。三楼上没有改动，当初自己怎么摆的，现在还什么样？无量天尊，众位稍等片刻。金冠道人手提宝剑，噌，奔红孩腰来了，手起剑落，咔嚓，把红孩腰的人头砍掉。其实这都假人，这一砍掉就等于把消息给破了。再看这三楼上咔吧一转个，咔啦咔啦啦啦啦，好像天崩地裂一般，把房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袋直叫唤：“
1: 我的妈！喂喂喂喂，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回事？”
0: 结果没事儿。刚才上来看，就看着这么几个假人，这么一转个不要紧，旁边闪出一溜暗室，徐良用大环刀的刀尖把帘挑起来往里看，哎呦，老少十二位英雄全都在暗室被困，不砍掉红孩腰的脑袋，你做梦也发现不了，这楼不转个，人在夹层里头困着，你看得见吗？哎呀，把大伙可乐坏了，问金冠道人，我们现在救人有没有危险？金冠道说，等等，别着急，人出事就在这时候，你们光急于求成，往前一凑合，倒了霉了。现在的消息还没有完全死住，如果把关键的消息破坏了，你们再救人也不为迟晚。道爷说完了，飞身形往上一纵，就骑到观音的肩头上了，把宝剑插在剑匣之中，双手一拧，观音的脑袋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金冠道人孔仙芝飞身形骑到观音肩头上，用手一扳观音的脑袋，耳轮中就听见咔吧的一声，把房叔安徐良吓得一缩脖子，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其实放心，他这是碰动总消息儿，没别的事儿。哎呀，事在紧要关头，不容人不一惊一乍的。徐良和房叔安这心跳的就长了一个了。孔道爷一笑，各位，现在暗室的消息都死住了，你们尽管放心救人也就是了。
2: 是了，干老快。
0: 方坤、方宝、山药蛋、陆小英一窝蜂一样扑进暗室，来到老少十二位的身前。一看呢，这十二人的惨呢，五花大绑，把腿上绑的是左一道右一道，跟个木棒相似，就怕他们跑了，嘴里头都堵着东西，你有天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去。大家七手八脚把绳子拉断，嘴里的东西给他们掏出来，这老十二位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好半天没说出话来。如能明白过来，简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白云瑞就问：“

0: 我得救了，
1: 老兄的，你得救了，
0: 这不是做梦吧？哪里来的做梦？这是真的。房叔安呢，为了献殷勤，把白云瑞搀起来。
2: 老叔啊，
0: 你挺聪明的人，怎么说糊涂话呢？这是真的。你看白云瑞都糊涂了，云瑞一想，我试试。都说要做梦啊，摸哪碰哪都不知道疼，我咬咬我手指头看怎么样，有知觉没？拿过手指头塞嘴里，康成就咬了一口，一看假的，不疼。白瑞不疼了，房叔安可受不了了，你不老叔，你怎么咬我？大伙好像没乐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把房叔安这手指头塞到白云瑞嘴去了。可这功夫乐不出来呀，那老少英雄全都得救了，但是在楼里头囚禁着，有一些人四肢都麻木了，虽然说获救，动不了地方。金冠道人在观音这肩头上骑着，赶紧一伸手把白发囊拽过来了，从里边取出个小葫芦，跟徐良说，无量天尊三将军接葫芦，这里边有我配置的丹药，叫九转还阳丹，舒筋活血，立见奇效，每位给吃三粒。唰，把葫芦扔过去了，徐良接过来，奔把葫芦嘴打开，按着金冠道人的吩咐，每人给吃了三粒，帮着他们活动筋骨。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叫对症下药呢？人们把这药吃下去之后，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就觉着身上这个血脉唰，当时就畅通了。况且这些高人全有绝艺在身，内外一配合，啵啵啵啵啵，全蹦起来了，那精神不减当初。徐良高兴就甭提了，众位快走，大家就准备下楼，就等着金冠道人从观音这肩头上下来。怎么没下来？大伙纳闷。哪知道就在他们救人的这功夫，事情发生了变化。咱们刚才说过，这个观音面对着楼口，他后边有个金甲天神，是道作韦陀，就是那个韦陀菩萨手中拎着紫金降魔杵那位，他这脸是冲着那头，倒坐倒坐的，脊背对着观音。金冠道人光注意这观音和红孩了啊，没注意他。就在这时候，那韦陀把脸转过来了，闹了半天他不是假人，是真人。谁呀？正是那个白眼狼龚世良。这小子跑到楼顶上无处藏身，哎，他就假充韦陀站到这儿了。他恨透了金冠道人苦仙芝了，心说师父，你没这么干事儿的，你这叫拆。

这小子把良心往嘎鸡窝一架，手中提着一把长剑，从后边就下了手了。金冠道人毫无防备，再能耐的人也没算计到这手，因此这把长剑从软肋下边扎进去，从前面就露出尖儿来了。金冠道人咬着牙回头看了看，你瞅是公事良，道爷点了点头啊，眼泪流下来，连话都没说，头朝下就栽到楼板之上，扑通一声把众人给惊醒了。老少的英雄一看啊，公事良，这条白眼狼行凶之后打算逃走，你想那能走得了？还没等他扑到窗户切近，山西县徐良的镖就出去了，砰这一镖正打他的肩膀子上。由于这一支镖打得非常狠，深可击骨啊，把公事良疼的身子一窄背，就来个前抢。还没等他站起来，山药蛋老剑客就扑过去了，灭了你可他妈太损了吧，就是两掌把他的肩胛骨击折。房栓也跳过去了，你想的没这么损的，连着又捅了五六刀，两肋前心上全是窟窿的。哎，你别说，公事良这小子还真金活，满身重伤，眼珠子还瞪得溜圆，还没咽气。最后徐良扑过去，用手指头掐住他脖子，你可忘吧，你求求你松套着，把脖筋给他掐断，这家腿一蹬才断了这口气儿。大伙还不解恨，举起刀剑来，这顿砍把他剁成了肉泥。可是再翻回头来看，金冠道人也已经绝气身亡，大伙儿多难过吧。这金冠道人图什么？不为名不为利，纯属是帮忙，结果命丧七星楼，这就叫大家更同情更难过呀。徐良告诉方栓，栓你背着他，无论如何得把尸体运回去。哎，您交给我得了。方栓想，他妈我背个大死人，这仗还有个打吗？回头看了看方宽方宝，方栓把脸蛋都往下一沉，我说你们俩算干什么吃的，跟着东一趟西一趟，混吃混喝，什么事儿也不干，这差事我能干吗？你俩换班背着。我说西兄你可真行啊，好吧，这交给我们小哥俩吧。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方栓把这活给了这俩小孩，安下他俩怎么换班背金冠道的尸体暂且不提，老少英雄就冲下七星楼。等到了外头，每个人长出了一口气，真是两世为人。方栓建议一把火把七星楼烧了，那楼都是木质的，那太容易着火了。大伙用火扇子倒上鱼油，顷刻之间七星楼是火光冲天的，离远处看就像一根大蜡一样，把天都照红了。徐良把大伙凑到一块儿，把分兵十二路的事情做了简单的交代，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捉拿夏绥良，吩咐大家赶紧三路分兵赶奔三千关。

大伙儿都看到了夏翠良了，恨不能把他抓住，比治公世良还要凶狠才能出得来这口气。那么在路上呢，陆小英见着伯父陆天林，哭一阵笑一阵，诉说离别的经过。友好的人一边走着一边相谈，这咱都不必细说了。话分两头，咱们单表金灯大剑夏遂良。七星楼被迫他不知道，这就怪他太自满太自信了。今天晚上他在三仙观的正厅盛排宴宴，款待给他帮忙的这些人。这个昆仑僧呢比别人都比较狡猾，这为什么？因为他吃亏不是一回了。昆仑僧这个五官呢老有点挪移，叫人看着不知他哪儿难受。学手飞廉江红烈挨着他坐着，就问他，高僧你哪儿不舒服？阿弥陀佛，我哪儿都不得劲儿，我怎么觉着这两天咱们三仙观要出事儿了？嗨，这有什么奇怪？不就是那丑鬼徐良、白云瑞等人三番两次老来捣乱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你是惦记这个事儿？也许吧，我觉着我这个眼皮跳起来没完，这个心简直乱得不得了。我向老健康，这两天咱们可得精神点啊，得严加防范啊。夏遂良一瞪眼，哼，你纯粹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怕什么？我们在七星楼困住他们十二个人，也就是说他们来多少咱们困多少，我非把他们一网打尽。另外是能打的都在咱们三仙观，他们来了又能怎么样？你就放心吧，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正说着呢，跑进一个小老道来，我亮天尊，回各位老剑客，今天海面上发现了官船。嗯，哪来的船？看方向好像是从雷州南海一带来的，据我们调查好像开了不少军队，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纷纷都登了路了，希望各位老剑客有所准备，宰他。夏遂良对这个事儿可动了心了，来军队了，甭问，开封府勾来的。哦，你们想要以多为上，利用军队来对付我们？好啊，我看你们能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南海填平。各位别听这套，呵，学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了，老剑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咱们可得有备无患呐。方才圣僧所说一点儿都不假，这两天的形势十分不妙，咱是否派个人到七星楼那儿看看，那儿有没有事儿？七星楼要没事儿，咱们三星观就平安无事。夏遂良点点头，好吧，既然各位担心，我也不好跟大家违背，那就派几个人去看看吧。被派的这几个人刚一出门，妈呀一声跑回来了，不得了了，七星楼着了火了。夏遂良是推

难而起呀、啊！率领众人到院里，背着手往西北方向一看，哎呦！但见火光冲天，把三仙岛都照亮了。夏翠良这才知道害怕。就在这时，小老大撒脚如飞跑进来，报！报金丹大剑可了不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发现了军队，所有的交通要口，所有通路的地方，全都被官军封锁。好，夏翠良这才知道害怕了。哎呦，他们怎么破的七星楼？莫非把那些人都救出去了？要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下手把他们都杀了就好了。他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但是仗着他武艺高强啊，他吩咐一声，赶紧给我准备。三仙观的小老道有300多，每个朋友来了都带点人，把这些杂巴凑凑的一块儿，也能有200-300人。哎呀呀，挤了一院子，各拿刀枪剑戟18般兵器。这夏翠良把三尖匕首钺拽出来，把链子挂好了。再看到手下这些爪牙，三世碧丘、卧波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翻掌镇西天方天化、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再加之恶道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全把家伙拽出来。正在这时，徐良领着人就杀到了。在这儿咱们还要交代一笔，那么徐良他们是把这老少12位给救出来了，这12位手里都是空的，应手的家伙上哪儿找去呢？您别忙，他们走到半道的时候，徐良突然发现树林之中有黑影一晃，老邪刚要发飙，那人喊了一声，慢，不要发暗器，咱们是一家人。白云瑞凭着声音熟悉，到近前一看，认识，正是那个韩世佩。您看呐，韩世佩被白云瑞饶过这一次，一辈子忘不了恩，他没少在里边给帮忙。韩世佩见过白云瑞，白将军，我替您道喜呀、啊，您是两世为人，我这次来没别的说的，你们各位的家伙都归我保管，我趁着混乱把你们的家伙全都倒出来，就在树林之中，你们看看是谁的归谁。哟，多谢你。大家进了树林一看，地上呵，跟卖破烂一样，什么家伙都有，每个人拿每个人的，这就全武装起来了。云瑞拉着韩世佩的手，老剑客，太感谢你了。韩世佩眼泪下来，白将军，您怎么还感谢我呀？我这叫将功补过。我也看得出来，三仙岛、三仙观算完了，我也不能在这久待了，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姓韩的，离开这之后隐遁山林以度晚年，再不为非作歹。白将军，各位，咱们后会有期。韩世佩走了，这就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当初要把韩世佩杀了也就杀了，可哪能遇上今天这些好事呢？白云瑞不住的点头赞叹，跟随徐良老少英雄这才杀奔三仙观。等大伙越过大墙跳到院里头，夏随良甩脸一看，哎呀，这不是被困的那些人啊、哦，都被救出来了，救出来你们也跑不了，有我夏随良三寸气在，
我就跟你们决一高低，晃三间匕首月往上就闯，这下可打成了混战，兵对兵，将对将，也分不出个个数来了。房叔安一看越热闹越好，七星楼不是点着了吗，我再给三仙观放一把火，妈前者没把他烧他家，这回接茬烧。方川刚想的是，就见三仙观从后边开始又着上了，火势甚猛啊，方川心说这邪门哎，我这心刚想到哪儿就坐到哪儿了，大概我是大罗神仙吧。又一想这叫胡说，肯定有人放火，谁放的不清楚。书中代言三仙观前者就被人点着一次，烧坏了十来多间房子，幸亏抢救及时，把这座庙宇基本上保持下来了。这是第二把火，这两场火都是一个人放的，这个人是谁？是个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英雄，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哎，总而言之火着了，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呀，这两盏大蜡，一盏是七星楼，一盏是三仙观，甭点灯了，把全岛都照亮了。但见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喊叫声，真是天崩地裂一般，沙哇啪啪啪啪，哎呀噗噗，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夏遂良一看大势一去呀，他就无心恋战了。夏思良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容等着他们那些人陆续要赶到把我包围，我再想逃可就来不及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这，用眼睛一撒嘛，一看已经把人打乱套了，也没有对形了，也分不出敌我来了。在夏遂良身后就跟着番长镇西天方天化和铁掌霹雷子詹峰。夏遂良往前一撤，二位风景查获，这二位是心领神会，三个人冲出一条血路，飞身上墙，跳到三仙观外头，奔东边就跑下去。就听身后喊：“夏遂良跑了，奔东边去了，别让他跑了，抓夏遂良啊！”这人们就追起来了。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那两位堂主也不白给，三个人三晃两晃就消失到山口之外。他们起身直奔码头，那意思找只船好逃走。哪知道刚一出山口，忽听对面嘡亮亮亮亮亮亮一棒锣响，紧跟着是伏兵四起，借着火把和灯笼的光辉，为首一男一女两位高人把去路拦住。上水手正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下水手正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他们奉徐良所差在此埋伏，带着300军兵，等的都不耐烦了。白云剑心说，
我们能不能在这白

灯啊，听前面打的都开了锅了，夏翠良能在这儿跑吗？有心活动活动地方，又怕耽误大事，徐良交代的明白，军令如山，叫你在哪你就在哪待着，谁要耽误了大事，为谁试问呢？因此白云大界就没敢动。没想到这样做还对了，哎，金灯见个夏翠良三个人真跑到这儿来了，老剑客非常高兴，把掌中的宝剑一划，夏翠良孽障，你还往何处去？你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了，还不伏法等待何时呀？夏翠良一看这有伏兵啊，事到现在他也就豁出去了，一晃三间匕首越是直奔夏侯仁。他们俩的能耐要比的一块儿，夏侯仁老剑客可比不了夏翠良啊，差的还一大块呢。夏翠良被武林公认为第四个高人，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才名列第十一名，中间差着多少级呢？可但是有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助阵，两个人双战夏翠良，因此呢就保持了个平平，再加上这几百军队虽然不敢参加混战，但是都是弓箭手，指挥官吩咐一声，对准啊，不准伤自己的人，开弓发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莫非今日我命休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夏季应当注意养心，为您推荐一套养心操。您先将两手掌心的劳宫穴进行对搓，搓个3到4分钟，使两个掌心发热。搓热掌心后，将双手合十，让手掌的大鱼际从上往下按揉胸口两乳之间的膻中穴，搓个5分钟左右，使膻中穴局部发热，有助于宽胸理气，调节心肺。搓完膻中穴后，将两手分开，用两只手的掌根再由膻中穴向下推，两手交替做5分钟左右，能起到理气的作用。一套操做下来大约15分钟左右，您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季冰箱不是保险箱，卫生不到位会变成致病菌的培养皿。低温环境杀不死细菌，反而让嗜冷菌如李斯特菌大量繁殖。预防李斯特菌可以这样做，每周至少彻底清洁一次冰箱，生熟严格分区，熟食剩菜密封后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汁水滴落污染，蔬果单独抽屉存放，所有食物用保鲜膜或密封盒封装，标注日期，超过一定时间立即丢弃，不要塞太满，留出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同时定期清理过期的酱料罐头。一旦进食冰箱内可疑食物后出现发烧、腹泻、呕吐，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应留取粪便样本，并在24小时内前往肠道门诊就诊。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在中医理论中，每个季节都有一个脏腑起主导作用，夏季主导的就是心，心主神明，主要指精神情志方面。在这个季节，人们容易烦躁疲惫，所以养心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脏腑就是脾，中医认为脾主长夏，长夏之时湿气比较盛，脾主运化水湿。在食物四气五味方面，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味，也就是肝心脾肺肾对应酸苦甘辛咸，所以养心就应当适当吃点苦，可以降心火；养脾则可以吃点甘甜的食物，或者淡味的五谷杂粮，可以养脾胃。

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梁林可看出来了，这个马武是真急了。梁林心说，我胯下马掌中双锤，九跑红旗我还没打过败仗呢，你面貌长得凶，我能怕你吗？他把马往前一催，举起双锤来，双锤往着马武身上就打。马武一看他双锤来了，他应该用一巧破千斤的招数，因为锤沉力猛啊，起码用这刀得奔这飞虎帅梁林的手腕。不料想马武用一只右手攥住了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的刀杆，把这刀往上一举，一只手举刀要接着双锤。梁林可早知道马武之名啊，没见过可是耳朵里灌满了，知道马武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这口大刀快马轻刀闻名天下。今天他一看马武不是双手攥刀接锤，拿一只手攥刀来接自己的双锤，这梁林就有点疑惑。本来双锤呢他只使了六成劲儿，他一看马武逞强一只手攥刀杆接锤，梁林的把式确实高，双锤往下一落，眼看碰着马武的刀杆了，见马武没撤刀变招，哦，你真一只手接呀，我就狠狠的砸你们，唰，马上加到十成劲儿，双锤就打下来了。就在这时候，两匹马一错蹬，这锤要打在刀杆之上了，这马武往起一掌，这胳膊啪，双锤就打在刀钻之上了。这刀一下就斜了，马武这刀可没撒手，马武这刀左右能使劲儿啊。梁林的锤可坏了，由打刀转上往下一出溜就下去了。如果要别人非栽下来不可，也就是梁林，他要不往回撤锤，也得由打马上栽下来。梁林呢，他只好往回作妖，用手一撤这锤，没想到马武刀真快，唰，这口刀就到了飞虎帅梁林的脖子后头了。马武这手叫怪蟒吞云式，梁林一看刀到了，再想拿锤招架来不及了，缩顶藏头，竟然擦，这刀真快呀，就把梁林的头盔给削落了。两匹马一冲，梁林吓得亡魂皆冒，把双锤交给右手，拿左手一摸自个儿的脑袋，哎呦，把梁林疼坏了。因为马武这一刀不但把他盔给削了，而且把他脑瓜皮削了一块，这血就流出来了，疼得梁林龇牙咧嘴。嗯，梁林突然间明白了，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飞虎帅飞虎帅，梁林的梁林呢，你是天下闻名的战将，十几岁上阵林地打仗就没打过败仗，你什么招数你不懂啊？啊，你怎么能上这当啊？这是马武怪蟒吞云式，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一轻视他，我上了马武的当了。梁林往回一圈马，他要跟马武拼命了。这个马武呢，本想这一刀能把梁林结果性命，没想到梁林他一缩顶藏头，他跑得快点，他躲过这刀了。马武有打心里也佩服梁林的功夫，要搁别人是非死在马武这口刀之下不可。这时候两个人圈回马来，又杀在一处了，梁林又气又急，手中的招数可就透着有点乱了。马武高兴啊，马武这口刀抡动如飞，就占了上风了。马武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梁林杀着杀着，心说梁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上一次当上两次当，他手下就这几百喽啰兵啊，你手下三千飞虎军一个个如同猛虎，逢强者智取，遇弱者活捉，为什么不带着三千飞虎军围着他杀呀？想到这儿，梁林高声

韩壤，我兵杀。三千飞火军望上一冲，杀呀！哗，马武一看三千飞火军杀上来，马武拨马就走。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500喽啰兵随着马武往北就跑。梁林带着三千飞火军就追，马武带着500喽啰兵撞过树林，梁林跟着带着三千飞火军也就追过了树林了。梁林突然间把马勒住了，三千飞火军也站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梁林看见了18尊大炮冲南排着，山中的喽啰兵在这看着，准备触火点炮了，吓得梁林高声喊嚷：“飞火军速退！”飞火军听梁林这么传令，再看见这18尊大炮，全都吓傻了，撒腿往回就跑。跑啊！前边的看见了往回跑，后边的还往前跑呢。这一下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梁林的兵将就损伤了不少，梁林只好退到正南方扎下大营。马武一看梁林带着贼兵退下去了，这才带着喽啰兵回山。到了山中之后，叫喽啰兵各自用晚饭，小心防守山寨。马武就到大厅拜见逍遥王跟众位云台大将，把自己杀退敌兵的事情说清楚了，大家这才放心。邓禹是军中的元帅啊，邓禹可不放心，邓禹就问马武：“我说马子章，你这山中有多少粮米？”“嘿嘿，邓大哥呀，吃这2米的饭，有劲儿的没名儿的。我看呐，你这座山也守不住啊，到了明天就没吃的了。”那怎么守啊？倘若敌兵把山围上了可怎么办呢？要依着邓大哥的意思呢，要依我之见呢，咱们弃了山寨赶紧逃走吧。要走咱们夜里走，这后山有道，趁着敌人不知道咱们从后山出去，要是让敌人知道了，走可就走不了了。好吧，马武立刻鸣锣聚众，把喽啰兵全都聚在大厅之前。马武就跟这些喽啰兵说：“我说众位啊，你们跟着我可吃了不少苦啊，今天我可要走了，你们把山中的东西纷纷各自逃命去吧。”这些喽啰兵看着马武是敢怒不敢言啊，心说还分什么呀，山中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没有不骂马武的，没办法，喽啰兵就各自散去了。单说刘秀君臣把马匹喂足了，出谷之后，马武在前面引路，君臣们趁着星光月色往西南绕道而逃。他们一直跑到了天光大亮，后边没有追兵的动静，往前再跑心里就比较踏实了。走了半天，找地方吃过午饭，再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后边炮鼓声音震动天地，那肯定是飞虎帅梁林大枪王小枪王带着各家的反王兵将到了。刘秀君臣累坏了呀，人困马乏，后边的反王兵将苦苦追赶，是一步不放。君臣们走走着走着，忽然间看见前面一条大河拦路，君臣们勒住坐骑，看这条大河是由东往西，水深流急，河又宽，在当中间有座大桥，这座桥可跟一般的桥不一样，也不是木头做的，也不是石头建筑的，是用船连在一起的，横着呢有十几条大船这么宽，十几条大船横着用铁链连在一起，在桥的两头连在岸上有木桩，河的南北两岸全都有五间西房，这房屋还在，可是屋中已然没人了。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有名的草桥关。

一座木栅栏这儿上边还有三个大字，能够看清楚草桥关三个大字。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名呢？因为草桥关是水旱两路往来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设着关卡，专门收捐收税。旱路的税呢，是收了税才能让货物过河，水路的是等货船到了之后先报关验货，按货物的价值收了税之后，再把水梯的浮桥打开了放船只过去，船过去之后坠水梯的浮桥再恢复原状。所以说草桥关的收入是很大的，河北的税收就数着草桥关最高了。因为现在反王边疆到了，收税的地方官员闻着风的就带着税款就逃奔了信都关城里了。刘秀君臣看了看草桥关，这个地方地势很险，邓禹就说，千岁呀，这个地方十分重要，我们过去之后谁在这儿镇守挡住敌兵呢？贾父贾君闻冯异冯公孙说话了，千岁，我们哥俩留在此处挡住梁林的追兵吧，这云台将们全都不争功，很好商量，这样就留着贾父冯异在草桥关挡住反王的兵将，刘秀带着姚琦马武张公耿纯耿衍邓禹催马过桥往南而行。贾父跟冯异在草桥关等候追兵，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刘秀带着这些云台大将马不停蹄往前走，走了十几里地，忽然看见正南方尘沙荡漾，旌旗招展，一只人马铺天盖地而来。刘秀勒住坐骑，云台大将也勒马停蹄了。刘秀就跟这些员云台大将说，众位王兄啊，后边有贼兵追赶，前边又来这支人马，你我君臣背腹受敌，看起来性命休矣。就在这时候，对面这支人马止住了，一声炮响，两杆大红缎色门旗开处，一万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这些兵丁穿的都是汉朝的军装号坎，当中间两杆大旗空中飘摆，左边大旗上绣着黑字，是大汉广平侯信都太守，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吴字，在旗下有一员大将，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面如晚霞，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鼻直口方，三绺黑然胡须，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大叶甲，内衬大红缎色蟒征袍，胸前是护心宝镜，亮如秋水，身背后大红缎色五杆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大红的中音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一匹早流驹，安产脚环鲜明，手中擎着一条金钻盘龙枪。刘秀君臣再看左边这面大旗上绣着一行小字，是大汉全椒侯信都郡建，当中间斗大的一个马字，旗下这员大将九尺开外的身躯，长得胸宽背厚，面皮微黄，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高鼻梁，四字口，短胡须，金甲紫袍，胯下马，掌中朝天金瓜槊。刘秀君臣正看着呢，这两员大将纵马而出，临近了，刘秀君臣可乐坏了，看清楚了，使金钻盘龙枪的正是云台将吴汉吴子言，拿着朝天金瓜槊的正是云台将马成马千里。俗话说得好，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啊。刘秀君臣马不停蹄的逃命，现在看见吴汉马成

曾带着汉兵了，能不高兴吗？吴汉马成赶紧把手中使的兵刃挂在马鞍桥鸟船德胜沟上，甩蹬离鞍下马，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冲着刘秀扑通一声跪下了。臣广平侯吴汉，臣全教侯马成接驾来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旁边这些员云台大将一看吴汉马成位置侯爵，云台将们全都愣住了。刘秀跟云台众将赶紧下马，刘秀用手相搀，二位王兄免礼，贾父贾君文要捶打良民，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

0: 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

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苔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苔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苔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苔，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苔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苔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苔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的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

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家的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也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啊，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3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

0: 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泰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只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嗯，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2天时间了。
0: 嗯，
3: 我参加的是订3副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0: 啊，最大这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啊、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嗯，李老师我叫李亚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 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

0: 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1: 林雅芳
0: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1: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1: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嗯，
1: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嗯，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弄了手术以后这个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0: 嗯，
1: 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根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1: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1: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1: 啊，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1: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嗯，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
0: 嗯，
1: 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 就是大概个七八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够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的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好
1: 特别
0: 好，
1: 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
1: 是。
0: 么呢？就是因为3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3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
1: 哎，
0: 们是
1: 说的
0: 根
1: 太
0: 据
1: 好。
0: 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3代延寿方，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3: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 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

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三个假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

0: 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三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1: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啊，从脾胃、血脉啊，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呐、啊！我一听还是发效药，而且你说一片呢、啊、才一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0: 嗯。
1: 然后呢，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餐前呢就到了六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八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哎呦，给我高兴坏了。
0: 嗯。
1: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1: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了。
0: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1: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0: 嗯、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1: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吧。这一回呀、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0: 嗯，
1: 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呀、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0: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1: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1: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0: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啊、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1: 啊、对呀、啊、
0: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啊、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的一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那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

0: 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他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他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1: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1: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1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1副了吗？买了1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1: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3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3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0: 都收到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4: 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都特别上档次。
0: 那当然。
4: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0: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4: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3副药够不够？
0: 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的具体情况。
4: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吧，他得过一次脑梗。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0: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4: 是，我为什么担心3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我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

0: 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老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泰。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他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0: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泰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泰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泰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说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泰，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泰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那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他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它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泰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0: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泰呀、啊，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那、啊、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泰参泰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3: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部药赠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另外送我们那个十二盒海参泰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
0: 啊。
3: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啊、马上用了都六副药了。
0: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泰。
0: 嗯，
3: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0: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3: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0: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到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啊、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0: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3: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啊、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

0: 天哪，那胸口啊也不憋闷，等个人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也憋不住，哎呀，他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1: 嗯，
0: 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缺一两个关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你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和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嗯。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活头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1: 嗯，
0: 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袋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 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3克。

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神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也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神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的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三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

你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家的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啊，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

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太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这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太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新鲜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0: 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嗯，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啊、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2天时间了。
0: 嗯，
3: 我参加的是订3副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0: 啊、嗯、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嗯，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0: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 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0: 哦，
3: 然后她弄了手术以后这个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0: 嗯，
3: 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3: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3: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3: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3: 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你是哪儿的人？
3: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3: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光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
0: 嗯，
3: 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
0: 嗯，
3: 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哦，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
0: 嗯。
3: 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
0: 嗯嗯嗯。
3: 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
0: 嗯，
3: 毕竟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呢。
0: 嗯，
3: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 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好好，
3: 特别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

0: 用了八九年十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泰，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
0: 嗯。
1: 我真的我好激动。嗯。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0: 嗯，
3: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他们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的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3: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呢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

0: 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三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1: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那、啊、从脾胃、血脉啊，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

0: 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然后呢，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值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然后呢，我这个嘴呀，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0: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0: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了。这一回呀，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呀，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0: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儿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儿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0: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评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时方的效果。而且你看，咱们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还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0: 对呀。
1: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这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子，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0: 对，
1: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0: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1块钱一片。

0: 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是我们海参泰，你说这多珍贵呀、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三副送四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十二盒的海参泰的那一档。
1: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副了吗、
0: 啊
1: 买了一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一共下来三副药，就不用海参泰，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0: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泰也都给送来了。
1: 都收到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3: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1: 嗯，
3: 都特别上档次。
1: 那当然。
3: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1: 嗯嗯。
3: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1: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3: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也喝了一袋。
1: 嗯。
3: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1: 嗯嗯。
3: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1: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的具体情况。嗯，
3: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3: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1: 嗯。
3: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嗯，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3: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他这病吧太重了。
1: 嗯。
3: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他。然后我们邻居啊，老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1: 嗯嗯。
3: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

0: 晚上1块钱一片药不送，还送给我们海参肽。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他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呢？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0: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儿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肽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肽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肽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是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就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买3副3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肽，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3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3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3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3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3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那也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3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3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0: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那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每天3克
1: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好的治疗。

0: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电神台活动就要结束了，是吧？
2: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3: 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国药赠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十二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2: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
2: 啊。
3: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六副药了。
2: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2: 嗯，
3: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2: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3: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着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2: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得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三十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天也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2: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3: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当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2: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是人财两空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0: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1: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也憋不住，哎呀，这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0: 嗯，
1: 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一夜都关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相一说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1: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0: 嗯。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的，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1: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活头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2了。
0: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
1: 啊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
0: 嗯，
1: 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崴皮和三代这个延寿房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
0: 了。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崴，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0: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1: 好，那谢谢，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5: 全面准确把握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2023年4月3日，这是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中央下发的意见，对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目标任务、方法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取得预期效果。第一，牢牢把握总要求。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 是一个

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要把这一总要求贯穿这次主题教育全过程。学思想就是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重实践，就是要自觉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改造客观世界，推动事业发展，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建新功，就是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凝心聚力促发展，持而不息抓落实，立足岗位做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第二，紧紧锚定目标任务。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具体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是凝心铸魂，筑牢根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经受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二是锤炼品格，强化忠诚。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锤炼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三是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真抓实干、

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四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通过做大蛋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第三，全面落实重点措施。这次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要强化理论学习，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多思多想、学深悟透，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结合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变革，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紧密结合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要求，深刻把握这一思想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结合工作职责需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关于相关领域的重要论述，以及做好具体工作的思路、举措、办法，把全面学习和重点学习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干什么就重点学什么，缺什么就重点补什么，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努力提高学习实效。各级党委党组要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等多种形式开展集中学习，深入研讨交流。领导干部要上讲台讲党课，以身作则，以讲促学，坚持以党内教育引导和带动全社会的学习，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两心组织等基层单位，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改进调研方式，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调研，善于换位思考，走进群众，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准确了解群众的所忧所盼。注重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提高调研成果质量，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统筹安排，合理确定调研时间地点，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调研过程中要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不给基层增加负担。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仅仅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落实到完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中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要求和决策部署，增强系统观念和大局意识，做好着力扩大内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工作，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紧密结合实际，打破思维定势，转变思想观念，紧盯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短板及其根源，开展靶向治疗，正确处理速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环保、发展和防疫等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需要着重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要抓好检视整改，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领导班子要对照意见列举的问题，对标对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推动发展遇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发现的

0: 问题一项一项制定整改措施，能改的马上改，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持续整改，确保整改到位，防止久拖不决，整而不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照检视出来的问题进行党性分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着力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抓好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敢于动真碰硬，务求取得实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对主题教育中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找原因，做好完善机制建章立制的工作，防止问题反弹。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离党中央最近，服务党中央最直接，对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具有风向标作用。这次主题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好头做表率，示范带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同时要在主题教育中抓好机关和系统内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切实加强政治教育、党性教育，严守规矩，严明法纪，以严肃教育纯洁思想，以严格整顿纯洁组织，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20度至-26度；敦化，小雨，-20度至-25度；安图，小雨，-20度至-26度；汪清，中雨，-20度至-24度；合龙，小雨，-19度至-25度；龙井，小雨，-20度至-26度；珲春，小雨，-21度至-25度；图门，中雨，-20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20度至-26度；敦化，小雨，-20度至-25度；安图，小雨，-20度至-26度；汪清，中雨，-20度至-24度；合龙，小雨，-19度至-25度；龙井，小雨，-20度至-26度；珲春，小雨，-21度至-25度；图门，中雨，-20度至-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 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

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622。

0: 8335-0888，麒麟淘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4: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3: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5: 中国共建战永远值得一战。
3: 那是愿意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5: 天天有我，只有祖国和你。
3: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6: 新的方式向我瞭望。
3: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

0: 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

0: 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

0: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2: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3: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5: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6: 我也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5: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7: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8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5: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7: 我不想教育困苦他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5: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6: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5: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8: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这就是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

0: 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2: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3: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5: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6: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7: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8: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
1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1: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 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

0: 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临时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

0: 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やっぱり
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 请

0: 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4: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事，他们这个台湾的事，我们走吗？
5: 开山老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6: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亳州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出台各类暖心扶持政策，引导带动广大在外游子返乡创业、就地就业，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人才力量。
3: 延吉市公园街道把红色力量融入商圈发展，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商圈提质增效、暖心惠民的特色路径。
2: 安图县人武部组织开展征兵体检工作，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政治素质优良的新兵力量。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延边好就业。近年来，我州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出台各类暖心扶持政策，吸引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筑梦。在利好政策的东风吹拂下，众多外出务工人员带着阅历与技术反哺家乡，在故乡热土上安居乐业，绽放光彩。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精准聚焦反哺家乡型、协济创业型、学成报国型、孝老爱亲型、安居颐养型五行群体，持续擦亮归雁延梦人特色品牌，积极引导带动广大在外游子返乡创业、就地就业，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人才力量。每年水稻插秧的季节，合龙市头道镇振兴村党支部书记金学哲都会和村民一起种植水稻。曾经远赴海外闯荡的他，始终心系故土，眷恋家乡。2008年，乘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金学哲毅然告别异乡生活，回到家乡干事创业。2013年，依托海澜江畔优良水土环境，金学哲投身大米加工产业。在助农政策的扶持下，他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发展。如今，金学哲的大米产业年收入达30万元，还直接带动多名本地村民稳定就业，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合龙市头道镇振兴村村民赵永堂：
1: 收入是比以前多了。以前呢，我们种地呢也挣不多少钱，现在这地一划片啊，是我们干活也方便，有时候这领导一弄就上地里头来帮我们忙。
0: 金学哲紧跟市场发展节奏，主动研读各类惠农扶持政策，转变经营思路，大力探索互联网加农业发展模式，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依托网络推广本土大米品牌，打破地域销售瓶颈，让合龙优质稻米走出大山，远销全国各地。从务工游子到创业领头人，金学哲始终牢记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算富的初心。他主动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修路、量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手把手教村民增收本领，全力以赴带领全村群众携手迈向共同富裕。合龙市头道镇振兴村党支部书记金学哲：
2: 现在有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陆续回到家乡，我一定要好好经营，争取帮助更多的村民发家致富，争取解决更多的人的就业问题，来回报党和政府，回报村民。
0: 走进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一股香甜的咖啡香味扑鼻而来。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正站在操作台前，认真地冲泡着咖啡。陈东泽早年远赴国外务工，异国打拼的数年间，他不仅练就一手精准把控咖啡风味的专业手艺，更敏锐洞察到咖啡产业融合文旅、本土文化的发展潜力。看着家乡延吉咖啡消费氛围日益浓厚，陈东泽决定携技返乡，反哺家乡。在延吉团市委与建工街道帮扶下，陈东泽获得60余平方米社区场地，并免缴水电费，顺利开设延吉首家社区咖啡厅。延吉市建工街道延青社区党委书记李静：
3: 也想让他们留在延吉来为家乡来这个助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综合考虑了一下，把社区就结合着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想创业没有地点，那我们就结合着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合理的规划了一下，能把我们可利用能利用的这样的空间免费腾出来给他们用，为他们的创业助力。
0: 陈东泽摒弃简单照搬，将韩式咖啡工艺与延吉本土风味融合，推出招牌红石榴气泡美式，快速打响口碑，开发咖啡豆手串、咖啡豆相框等文创产品。事业步入正轨后，陈东泽不忘带动身边人增收，搭建起小型技能培训平台。延青咖啡负责人陈东泽：
4: 回延吉创业

0: 的想法是很简单，就是本身我是延吉人，然后呢，我认为延吉就是，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创业者来说，有很多政策。你就比如说，我来到延庆社区这边，他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免费的经营场所，同时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公益的咖啡培训。因为我是受到了这个社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把这份帮助、这份爱去传递给更多人。
1: 现在，陈东泽的咖啡门店已成为延吉特色文旅消费打卡地之一。他还计划拓展线上电商渠道，将自研特色咖啡饮品销往州内各地，进一步延伸经营链条。经学者陈东泽是归雁研梦人的代表。越来越多在外游子循着政策红利，怀揣乡土情怀回归延边，以实干赋能乡村发展，以创业助力家乡建设。近年来，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归雁研梦人品牌建设为重要抓手，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准聚焦，双向发力，精准施策，靶向赋能，全面激活城乡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边疆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丽娜：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归雁研梦人的宣传力度，用返乡人的经历讲曾经、现在和未来的奋斗故事，用鲜活的例子展现我州民族政策好、营商环境好、创业就业好、生态环境好、养老服务好这五大优势，吸引更多的在外人员能够返乡扎根。谱写延边民族团结、经济提质、社会和谐、民生幸福的新篇章。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延吉网红弹幕墙商圈凭借着特色业态，常年人流络绎不绝。火爆人气背后，组织覆盖难、治理压力大、群众服务需求多元等难题随之而来。延吉市公园街道立足商圈发展实际，以建组织、抓治理、优服务、新文化四维抓手，深耕商圈党建，把红色力量融入商圈发展每一处角落，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商圈提质增效、暖心惠民的特色路径。走进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沿街商铺有序经营，共享小屋内游客们按需休息、咨询，整洁有序的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是商圈党建治理成效的直观体现。要想管好、服务好这片新业态聚集地，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是第一步。延吉市公园街道坚持应建尽建覆盖原则，成立商圈联合党委，搭建四级联动体系，灵活设立独立党支部、联合党支部、流动党员党支部，实现商圈党组织全覆盖，配齐骨干党员带头人，夯实商圈红色根基。目前，商圈联合党委下辖党支部13个，管理服务党员120名。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书记林松书：
4: 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作为新型的网红打卡地，业态新、人流量大、火力足，同时呢也面临着组织覆盖难、治理人众、服务需求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坚持商圈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进到那里，通过我们建组织、抓治理、优服务、新文化视为发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商圈的发展的优势、治理效能，找出一条让网红墙更红、让新商圈更暖的发展新路径。
3: 党组织建起来，商圈治理同步提档升级，商圈推行党委议事会、商户恳谈会双机制，商户物业职能部门常态化坐在一起协商经营难题，实现小事不出店铺、大事不出商圈。党建引领不止于治理，更落脚在暖心服务。商圈组建百人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便民活动，共享小屋全天候对外开放，沿街商户让出空间，打造暖心服务点，游客、新业态从业者、辖区居民都能就近享受便民服务。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副书记初立荣：
5: 我们成立了网红墙联合单位以后呢，我觉得辖区的各个

0: 企业更有凝聚力了，共同开展一些党建活动，起到了一个凝心聚力的作用。比如说共享小屋的一个值班活动，那我们每个企业呢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在共享小屋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服务，也促进了我们商圈的经济繁荣。
1: 暖心服务擦亮商圈红色名片，特色文化让商圈发展有内涵有活力。开展评选党建引领诚信经营示范店，打造民俗美食加文化体验特色线路等活动，党员带头投身公益事业，向上向善的文明风尚在网红墙商圈蔚然成风。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副书记初立荣：
0: 咱们网红墙联合党委呢，可以说是我们商圈一张非常亮丽的政治名片。很多游客看到我们以党员的身份提供一些优质的服务，对我们延吉市的城市，包括我们延吉市党建工作有不同的印象，展示了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风采。
1: 未来，延吉市公园街道网红墙商圈联合党委将持续深化四维党建工作模式，持续激活商圈红色动能，让党建底色更红，商圈烟火更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朴永杰报道。
2: 8月11号，安图县人武部组织全县各乡镇街道前教育工作，确保本年度征兵任务圆满完成。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与应征青年的沟通交流，为他们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军营，力争将更多的优质青年输送到部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8月16号下午2:30，在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中，珲春对阵合龙，汪清对阵延吉。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两场比赛进行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4: 46亿年前，一颗蓝色星球诞生于浩瀚的宇宙，绵延万里的山脉，丰饶绵密的丛林，宽阔深邃的海洋，生生不息的万物。从最初的寂静混沌，到奔腾的波澜壮阔，时间见证了这颗星球上磅礴的美与生命力。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草原到雨林，从山峰到大海，曾有难以计数的生物以其绝美的身姿表达着对地球的礼赞。而今天的地球，森林消失，冰川消融，山火频发，湿地退化，海洋污染，物种灭绝。当人类快速飞奔时，却忽略了对地球的照顾。这个生病的星球正在失去它的丰盈之美。低碳出行，节约能源，爱护水源，爱护树木，保护动物，保护自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万物，把美还给蓝色星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0: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5: 优势互补，协同创新，
6: 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的联合基金，推动大科学装置向区域内开放共享，
7: 围绕人工智能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
5: 各扬所长，并肩向前，
8: 加快3省1市高层次人才的互认，持续放大了数字经济先发优势，
9: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日前，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长三角，聚焦区域协同科创活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重大部署，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清晰释放重要信号。科技创新不能只依

0: 依靠核心城市单点突破，更要依托城市群开展区域协同作战。在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各有创新所长，四方联动协同，将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新动能呢？
1: 这里是位于上海浦东的张江机器人谷。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市公共服务平台在这里投入运行。通过这个平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加速从实验室样机走向规模化量产，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化发展。这样的创新载体持续落地，正是上海加快建设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生动缩影。而如何打造区域协同创新样板，上海的核心思路是，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强内功，一方面带动长三角协同练外功。
2: 在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上海组建了长三角基础研究的联合基金，推动大科学装置向区域内开放共享。制度创新上，2025年长三角三省一市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同步实施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今年又签订了新一轮的合作协议。
1: 高温超导是推动聚变能源从科学探索迈向商业化的核心技术之一。在上海，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正与长三角的多家企业开展联合攻关。今年五月，该公司入选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这是长三角地区建立的协同创新机制，目前已经发布36家创新联合体，覆盖核聚变能、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
3: 这个项目呢，本身是在这个上海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下面，然后整个的这个磁体系统，它包括多个部件，分别来自于上海、苏州等地。我们加入长三角的创新联合体之后，实现了这个优势资源互补、强强联合，加速了研发周期的迭代。
1: 近年来，上海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产业总规模已突破2万亿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依托长三角创新联合体，跨区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力量。下一步，上海还将协同苏浙皖三省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一方面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把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坐热，开展跨区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打造特色科学数据库，推动科学数据的共享。另一方面，我们还将协同打造国产大飞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重点前沿领域共同制定或互认产品与服务标准，把长三角产业基础的优势转化为战略竞争优势。
1: 长三角协同创新，江苏有明显的制造转化优势。我国公布的首批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江苏的数量最多，唯一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也来自这里。前不久，在江苏南通，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顺利交付。这种船舶设计建造难度极高，全球市场曾长期由国外主导，如今在江苏已经可以实现批量化建造。近年来，江苏把集群培育作为制造强省建设的总抓手，让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
4: 我们的做法呢是体系化推进，为了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6个未来产业，按照一个产业一个专班一个行动方案等等，实施7个1工作推进机制。同时呢，我们也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省政府呢，每个月调研座谈，2个月呢，进行一次场景路演。
1: 在徐州的这家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制造基地里，AI 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关键流程。 过去，起重机研发需要人工测算上千项参数。

0: 术，新品从设计到下线得耗时4年，如今依托模块化生成式研发，2年就可以推出3款新品。新建的智能生产线还可以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定制需求。
1: 我们深度融合 5G 全连接、孪生仿真和工业互联网，把400多款的产品型号、1200多种的定制组合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智慧系统，支持全球的客户在线参与设计。
0: 近年来，江苏部署开展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工作，已基本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目前，全省累计创建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7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808家，21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依托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江苏还将重点承接上海原始创新成果产业化，并与浙江、安徽协同联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2: 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南京、苏州2大关键支点，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同时强化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不断增强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合力。
0: 数字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重要动能，也为长三角科创中心建设搭建了坚实的数字底座。在浙江，乌镇之光超算中心建成落地，为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提供算力支撑。三体计算星座发射成功，把算力送上了太空。由于布局领先、应用场景丰富等原因，浙江的数字经济已连续10几年保持2位数增长，是全国唯一同时获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的省份。
3: 浙江呢，始终把数字经济作为建设科创高地的核心内容，统筹推进啊全省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的模型的研发，培育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聚焦大数据啊、云计算等方向，布局了一批重点实验室，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也实施了一批重大的专项。
0: 在中国数安港，各类数据和服务汇聚成一个特殊的大超市，人工智能公司训练大模型，医疗器械企业迭代产品需要数据，都可以在这里购买。不过，数据不像衣服、家电，没有现成的标价，同一份数据用在不同场景，价值可能相差很大。为了让数据产品交易更加快捷顺畅，温州数据交易中心联合上海财经大学等机构共同攻关，推出全国首个能够快速给数据产品估价的智能体数恒器 1.0。
4: 数恒器的这个恒，其实它就是一个计价衡量，等于是帮我们这个数据超市入驻了一杆公平的这个秤，通过我们的数恒器对这些数据产品进行定价跟分析，从而促进它的流通跟应用，赋能千行百业。
0: 近年来，浙江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布局建设数字经济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11家，打造智能物联、高端软件等2个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光伏等多个千亿级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5万亿元大关。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浙江也制定。

0: 设一流创新生态。
1: 如何让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在安徽创新馆，记者看到，从聚变能源、深空探测到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等，2700多件科创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推广。这个外形有点像安全帽的新产品，可以为抑郁症、帕金森等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这项科创成果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等地的医院开展临床合作，并在安徽实现了设备量产和整机制造的落地转化。
2: 安徽构建从零到一到十到百一体贯通的创新生态，比如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对于应用场景的需求，注重真，就是要真实场景，不是温室盆景。为此，安徽建立了机会、能力、案例三张清单，实现场景供需精准匹配，聚焦新需求、新领域、新赛道，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
1: 科创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对接不畅、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怎么办？2025年，安徽在16个地市创新开展了城市合伙人机制，让更加懂技术、懂市场、懂政策的科技服务机构成为城市合伙人，实行市场化合作运营。
3: 16个地市都可以自主来引进科技服务机构来加入到城市合伙人里边去，然后省里边会有统筹调度、考核，还有奖励。
1: 浙江这家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可以让机器拥有嗅觉，精准识别氢气、一氧化碳等气体，但之前在转化中曾遇到区域产业适配等不少难题。在城市合伙人机构协助之下，如今这项成果成功在安徽蚌埠的中国智能传感股落地转化。
4: 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去梳理你的项目，至少能节省我2年时间。最关键我觉得跟当地的产业能做些联动了。
1: 截至目前，安徽已经累计培养了5100多名技术经理人，建立了26个市县级科技分市场和4个成果产业化基地，吸纳70多家专业科技服务机构组成科创服务联盟，并与沪苏浙等地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2: 我们将聚力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引领高地。另一方面，安徽将积极促进优势互补。安徽已在沪苏浙设立科创飞地近20个。下一步，我们将与沪苏浙一起构建各展所长、相互赋能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5: 放眼全球，具备重大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普遍以城市群、都市圈为载体发展运行，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能够充分释放区域整体创新潜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当前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步推进扩围提质，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必将成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战略支点。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

介绍的文物是一件青铜盘，是强盘，它是周人起源、发展并建立周王朝统一政体的重要见证。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的传统起源于商，当周朝接过青铜文化的接力棒时，他们把这个风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学者们认为，3000多年前人们在青铜器上刻写文字的热情来源于商周青铜器作为祭天礼器的功能，即通过祭祀的仪式，青铜器上的信息得以隐秘地传递给祖先和神灵。我们常在西周青铜器上读到比例浑厚、首尾出风、波折转折的铭文，他们所提供的信息让西周这部宏大浩瀚的历史巨著在某些细部变得清晰可触。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周人灭商之前的聚居地，也是周人祭祀天地、祖宗和神邸的圣地。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铸有纪实铭文，正是在这里被称为青铜史书的史强盘破土而出。这是西周中期威氏家族一位名叫强的人铸造的铜盘，因为他在周朝担任史官，所以这件铜盘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史强盘。也许正是因为史官的身份，强带着浓厚的历史记录意识刻铸了这一篇共计18行、284字的青铜史书。铭文的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公王等7代周王开创伟业的功绩，铭文的后半部分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即威氏家族迁入周原地区并在此地兴旺昌盛的事迹。强所记述的7位周王的政绩与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内容吻合，而关于威氏家族在周原地区的发家史填补了西周的空白，所以铭文从双重视野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事实上，史强盘的价值不止于此，这件铜盘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的都装饰着鸟纹，有华丽的鸟冠、威仪的鸟尾，圈足部分则装饰着同样精美的变形蜂鸟纹，它代表了那个时代人充实、面华美的精神世界。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周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它锐意革新，开创了一系列成熟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体系，影响了此后近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周朝先后创建和完善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国冶制等制度，构成了中华古代社会体系的基础。此后的各个朝代或多或少都继承了周朝的制度体系。更加重要的是，周朝在治理作乐的实践中开创了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思想文化体系，成为中华文化一系列精神追求和道德观念的源头，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周人，并非起源于中原华夏，其祖先源自羌。周人

0: 融入华夏，并成为华夏核心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历史上各个不同领域的族群通过深刻复杂的交融，共同创造出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周人奉后稷为始祖，后稷的母亲为姜源。古籍中频繁记载了一则关于后稷降生的传说。姜在外发现了一个巨人脚印，他因好奇而面踏足其上，因此怀孕生产。他以为不祥，三番五次把生下来的婴儿抛弃在陋巷之中、树林之间、冰之上，但总有神迹示现，婴儿安然无恙。姜源将孩子抱回，取名为契。长大后的契善于驾稿，教民耕作，成为司农之神，被子孙尊为后稷，即稷王。这则故事隐含着后稷时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信息，而姜源的姓氏表明了周起源于羌。周虽来源于西北游牧部落，但在构筑自己的始祖地义时却追溯到农业之神后稷。这就表明当周人从游牧的西羌集团中分化出来时，正是其完成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型之时。后稷的子孙公刘率族人迁居至滨，建立起城邑。后经九世相传，到古公亶父时，周人受北虚的侵袭，不得不南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他们在这里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又经历数代，到昌畿时已拥有了强盛的势力。为反抗商末的暴政，姬昌次子姬发与天下诸侯会盟于孟津，经牧野大战大败商朝军队，从而建立了周朝。周起源于羌墟，而最终入主中原，经西周东周而延续790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为华夏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历史生动地显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轨迹，有力地说明了中华文明不息的生命力来源于其包容开放的文明根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

0: 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1: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0000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